要是的主，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早晨就来歌颂赞美你，伟大奇妙的主，你的名本伟大，本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主啊，你的名在万民之上，当受敬畏。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真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今天早晨，我们的心，主啊，我们的灵，就是来歌唱赞美主你的伟大。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单单歌颂称颂你。

0: 好吧，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在今天早上，当我们一起在敬拜，从最一开始到现在的时候，我感觉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感觉到主的爱很深很深很大的在我们的中间，第二个我也感受到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对主的敬畏。所以好不好，有一点时间我们就继续来敬拜，来敬畏这位创造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主，更新我们的主，好不好？有点时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开口祷告，或是你可以在安静的里面，你就是来敬畏他，你就是来感谢他，你就是来渴慕他。所以有一点时间，我们就继续来敬拜，来祷告。哦，亲爱的主，我知道在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有一颗敬畏你的心。主啊，就是在今天早上，在敬畏里面，你也让我们感受到你对我们的怜悯与慈爱。主啊，也就是在今天早上里面，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可以放心的被你更新。主啊，我们可以再一次不一样。主啊，我们可以放下很多过去缠住我们的那些我们在意在乎的，但今天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是可以安全的、平安的把那些拦住我们的东西，把它轻轻的放下。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带我们进到你的同在当中，在你的同在里面，我们学习敬畏你。亲爱的主圣灵，愿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教会、在聚会当中一起来接待你的同在。谢谢你。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为这个礼拜的同心祷告来祷告。这个礼拜我们特别要为所有的爸妈欢呼跟庆贺，因为呢他们的小孩要回到学校里面了，所以呢我听到有人阿们所以呢我们就要来祷告，愿神的平安、神的恩典、神的次序充满在校园当中，也捆绑一切搅扰和焦虑，释放喜乐、智慧与和睦。这个喜乐一定家长有，老师我不确定。我们就求主兴起在校园里面有祷告的祭坛，也让校园成为神掌权的地方，让学生呢在真理跟平安当中成长，成为有影响力的下一代。同时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老师们来祷告。在我们中间有老师吗？有吗？可以举手吗？哎呦，来，我们来怜悯我们的老师们，因为其实现在要开学，还有很多学校是找不到老师的，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有很多的因素，有比方说薪资结构的问题，有老师还要兼很多行政工作，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亲师沟通，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只为学生祷告，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为我们的老师们来祷告，他们也需要上帝的怜悯跟慈爱，他们也需要被更新。所以我们就特别为学生、为老师、为家长，我们就为这三个部分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把这个教育百年的计划放在主你的手中。主啊，因为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里面他们所遇见的每一位师长会影响他们的生命，每一位师长所遇见的家长也会影响老师对待学生的方式。主啊，因此我们真的是为整个结构来祷告。主啊，因为并不是哪一个人要担所有的责任，而是我们都有自己的角色跟责任。主啊，因此我们特别把老师们放在你的手中。主啊，他们是你的宝贝，他们是你的孩子，他们需要被肯定、被接纳、被爱，知道他们做的每一个大小事情是有价值、是有意义的。主啊，要特别把老师跟行政人员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要把学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他们在学校里面展现活力的同时，主圣灵，因为你亲自也来教导他们、规范他们，让他们知道如何成为一位学生，在他们应该尽的本分上面，他们尽情的发挥。主啊，也给他们许多的创意，让他们在跟老师的互动当中，也可以创造双向的一个很美好的结果。主啊，我们要把家长放在你的手中。主啊，有的时候我们是求好心切，但求好心切到一个地步，我们也越过了家长应该有的本分。主啊，因此我们要把家长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知道帮助家长意识到，我们只是管理上帝你托付在我们手中的产业，我们并不是孩子的主人，我们没有办法为孩子的一生负责，我们只能相信孩子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愿意相信上帝的主权。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从以前到现在，教育都是教会非常看重的一个项目。主啊，因此我们要把教育放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教育是你看重的， 主啊，但是让我们从教会开始，让我们知道如何成为好的父母，合神心意的父母，来面对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知道如何成为合神心意的老师，让我们可以跟家长、跟孩子、跟学校沟通互动，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合神心意的学生，我们在学校里面可以怎么样跟师长互动，鼓励到我们的老师，鼓励到我们的行政人员，真的是在校园里面不只是充满活力，也真的是充满创造力，因为上帝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大家可以请坐。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透过欢迎接待新朋友来继续敬拜我们的上帝，所以呢，等一下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如果你是第一次、第二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我们想要邀请你、欢迎你，可以从座位上面站起来，然后让我们来认识你好吗？一、二、三。
1: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每个周日早上的7:55为您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逐日崇拜聚会内容。佳音电台也邀请您和我们一块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逐日信息。目前聚会正由牧师代表教会欢迎新朋友，佳音电台也欢迎在空中第一次收听连线转播的听众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今天主日正道的讲员是周神柱牧师，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是保罗被浇奠的旅程，经文所在处是提摩太后书第4:6-13。这段经文主要内容就提到了，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也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块透过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来领受今天的主日信息，接下来就继续回到主日崇拜的聚会现场。
0: 去邀请邻居来台北联合行聚会的时候，邻居的第一个反应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大家第一句话的回应就是，哦，后头的车那间哦，黑头车的那间教会哦。那因为早期台北灵粮堂给社会的印象就是，这里好像是一间权贵聚集的教会，但是现在每一周我跟亲家传道还有招待同工都会在门口欢迎大家进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到有人是走路来聚会，有人骑脚踏车来聚会，有人骑机车，有人搭公车，有人搭捷运，有人搭计程车，搭富康巴士，也有人是开国产车、进口车来聚会的。这什么意思？让我觉得最美、最感动，我很喜欢看这个画面的是，当大家从任何交通工具，不管是走路还是搭车，他从那个门口进来的时候，所有代表社会地位的交通工具标签，没有一个是带得进来的。Amen。 我们坐一样的椅子，我们被迫要被很冷的冷气一直吹，有没有？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只有一个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女。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只有一个阶级，就是基督的门徒。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只有一种生活，就是在圣灵里面不断被更新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就把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这个是整个教会从牧长同工到弟兄姐妹经过60-70年，从一间黑头车教会变成是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在我们中间，好不好？当我们今天一起来奉献的时候，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一起继续选择活在上帝的智慧里面。我们不要去追那些社会的标签，我们也不要让那些社会的标签来定义我们是谁，我们要定睛的是单单在基督耶稣里面，让我们成为合而为一的身体。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好感谢你，好感谢你，好感谢你，感谢你厚赐智慧跟恩典给我们，并且透过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拆掉一切社会的阶级和标签，让我们在你的家里面可以成为一家人。主圣灵，请你悦纳我们今天甘心乐意在你面前的奉献，不论是多是少，愿你保守我们的心，天天活在上帝的智慧里面，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一起奉献的时候呢，也一起来看灵粮消息。
2: Hello， 灵粮家人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灵粮消息。每个月在不同城市的祷告会，不只是一场聚会，更是预备好自己与神同行的旅程，迎接明年3月27号全国研肃会的到来。9月2号呢，在澎湖灵粮福音中心举办这个全国城市的联合祷告会，邀请弟兄姐妹线上参与，呼求神的圣洁与公义持续临到我们的国家与城市。全国研肃会祷告手册正式上架喽！从9月开始到明年3月，每周一篇，陪伴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中更深的祷告。现在呢，就扫 QR Code 即可下载档案或线上阅读。纸本祷告手册也可以文宣柜索取。让祷告从每一个人开始，预备复兴的火，向主献上自己与我们的国家。透过灵修默想进阶课程，帮助你学习聆听神，认识自己，重新校正生命中的每一段关系，更清楚地知道神对你的心意跟使命。9月12号，由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林伟玲老师授课，欢迎呢已经受洗并且读过4福音书的弟兄姐妹来报名参加。信仰呢，常常从问问题开始。也许你曾好奇耶稣是谁，人生真的可以重新开始吗？慕道课程周间梯次，欢迎正在探索真理的弟兄姐妹来报名参加，一步一步扎根在基督信仰里。当世界越震动，我们越要知道神正在做什么。今年国庆连假，一起来到无可取代特会。在以色列海法服侍超过35年的彼得种平牧师，将从圣经、历史与考古的脉络，带我们重新认识以色列的盟约与神的计划，也从今日中东局势呢跟台湾的处境，来看见每一个信徒在神蓝图中的位置，一起走进神正在展开的蓝图，在震动的时代中站稳你无可取代的位置。在台湾有一群来自缅甸的学生，离开熟悉的家人与文化，在异乡展开新的生活。而这个时候呢，他们所需要的不只是生活上的帮助，更是一份真诚的陪伴，一顿温暖的家常饭。谁来晚餐款待练习，邀请你和一群人透过陪伴能够成为他们在异乡当中的温暖。欢迎报名9月20号说明会来了解更多资讯。以上呢就是本周的灵粮消息，这时候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今天神所赐宝贵的话语。
0: 好，那今天有一个报告补充报告的事情，是从下个礼拜开始，过去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有宣教月，我们有家庭月，那接下来九月呢，今年九月开始，我们有精心设计了一个叫做牧养月。那为什么想要特别来提这个连续3周的牧养月呢？是因为在我们重整过整个过去教会的这个脉络的时候，发现说哇，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弟兄姐妹投入在牧养的工作当中，让我们的教会可以走到今天。所以接下来3周呢，会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见证，然后在这个故事见证当中，就可以让大家看见，其实今天台北灵粮堂长成这样，是因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投入跟参与，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从下个礼拜开始连续3周的牧养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透过聆听信息、神话语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拍手来欢迎今天要分享信息的周神树牧师。
3: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有一个日子我们常常忽略的，今天是祖父母节，所以连我今天早上才知道，其实我们就常常，所以我们在这里请祖父母站起来，我们热烈啊，庆祝好不好？祖父母全的，祖父母站起来，站起来，不要客气，我们鼓掌热烈的祝福他们，祝福，愿神的祝福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年长的祖父母身上。好，请坐啊，对不起，没有礼物送，但是鼓掌啊，就是祝福，阿门。 我想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还没有分享，还没读经文之前，我要跟大家提到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求主恩待保守我们，让我们从感觉，从很多这个我们五官的感觉里面能够进到心里面，能够用灵里面来感受。那我也想盼望说这样的一个心里面心态能够在今天我们特别在分享信息之前，那我提两个例子啊。第一个，当我到亚美尼亚的时候，我才知道

声光设计，但是一进去里面的时候，灵里面就感觉很沉痛，很想哭，不一样。我想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前不久刚刚从罗马回来，当我们进到那个梵蒂冈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我感觉那是没有看过这样大的一个整个里面那样的辉煌，但是里面有一些感动。但是后来反而不是到圣保罗的大教堂，而是进到保罗最后那个三权修道院那里，他被砍头的地方，好像没有什么人，但是里面好像也是一样，灵里面的感觉很深的感动，而那个感动在我们里面，就是这里面好像当在那个 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好像很惊讶，哇，这样辉煌，是有一些感动，但是进到里面，却那种莫名的，每一个我们进去，好像人很少，但是里面好像大家感觉灵里面感觉好像要哭，那种哭不是悲伤，那种哭是有很深的感动。所以我想我们用这样的心情，我们也祷告神啊，求你帮助，让我们不只是用我们的视觉，用我们的听觉，让我们用我们灵里面的感觉来到神面前，我们敬拜，我们听到读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洛斯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在家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一些疲倦。我们低头祷告，主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主你让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恭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但愿你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更深进到灵里面，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当我们来思想这些话，来分享这些话，来听这些话的时候，让我们更深在灵里面，让我们的灵觉是敏锐的，以至于让我们灵里面能够苏醒，知道你要对我们说什么，也知道你要我们听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说，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来敬拜。我们为下面的信息祷告，求主自己恩待保守，仰望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想当我进到那个在罗马进到那一个就是耶保罗被砍头那个叫做三权修道院的时候，当我进到了里面的时候，好像这个经文就是刚刚所读的这个第一节的经文，保罗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当我继续这一两个礼拜思想的时候，我就知道保罗在这里说我现在被浇奠，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的现在那个是一段时间，那个现在不只是那个时候的现在，那个现在当我从更多来思想的时候，保罗那个现在被浇奠其实是一段时间，也可以说那个时候，也可以说

那时候之前，也可以说那个时候之后的一段时间。首先让我想到，第一个让我想到保罗，是有一次他在那里，他自己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里发生有一些事情发生。我们很快来重新来看这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对保罗来说，他很早就在生命里面有一种自我的期许。这一件事不是他到罗马，不是他到罗马的监狱里面，而是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面对在传福音的工作的里面，知道听到一些话这些话，我们会觉得保罗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知道，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就是这个《使徒行传》20章24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讲这一段话的背景是什么？这一段话的背景是他好像感动要到耶路撒冷，但是开始有教会的门徒就提醒或者说警告他说，我们里面有一种感动，这种感动就是你到耶路撒冷你会遇到的捆锁，你会遇到艰难。不但是这样，不但有教会推罗那边门徒的一个给他的一个警告，还有先知雅加布警告他，就是我领受，我看见什么。这个先知领受说，是你到耶路撒冷会危险的，你到约的上会有捆锁，会有艰难的。不但是这样，而且第三，圣灵印证，不但有门徒教会的门徒的警告，有先知的这样，而且有圣灵印证，说是会有患难跟捆锁。但是保罗就讲这样的话，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所领受的知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感谢你们警告我，感谢你们提醒我，你们的警告跟提醒还有都有圣灵的印证，但是我知道我的方向，我知道，我更深的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说哦，我们查验我是是没有错，是没有错，但是没有错，但是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自我期许，那个期许，我的生命不是要避免灾难的，我的生命是要为主而活的，我的生命是有方向的，我不以性命为念，是宝贵，是宝贵，但是更宝贵的是什么？就是神的旨意，更宝贵的就是我生命能够看神要我这一生里面就是要证明恩惠的福音。所以我们看见是这是什么，我觉得在我的里面感觉那个时候他的里面被浇奠，所谓被浇奠就是他要为被主，那个浇奠就是献祭，好像被杀死的祭物，然后就浇奠，表示是什么，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所以我在我的里面感觉保罗那个时候讲说，我现在被浇奠的时候已经到了。其实那个被浇奠其实是早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到罗马，是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已经在这个浇奠的自我期许中间。第二个，在他的自我的信念，后来我们知道保罗后来他到罗马，那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再提，是他到罗马，但是他到罗马的时候他真的是在那里他被软禁在罗马，现在他那个被软禁的地方其实就是监狱，就是他租一个房子，但是被软禁在那里面。我们知道他在那里就写了这些给以弗所，给加拉太，给哥勒斯哥斯的教会的书信，给教会的书信。而他在那里不但是这样，而且我们看见神透过他，那我想我们也很快来知道这个的背景。保罗一直想要到罗马去我想我跟你们说，其实
我亚美尼亚我也没有要想去，但是后来去了。罗马我没有想去啊，到今啊后来也去了啊。那保罗是一直想去，为什么要去？因为他要去看罗马那边的教会，他没有去过。但是他祷告在罗马书中，他说：“神啊，求你让我能够顺利的到罗马。”但是我们知道没有，神没有让他去，所以他就写了罗马福音、罗马书。我们现在才有罗马书可以看。后来他有没有去？有去，但是他本来说能够顺利的去，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没有顺利去。为什么？因为他的船遇到了风浪，而且船破了，而且都到一个岛上面。但是我们看见是神，他想要去，没有去写罗马福音。他想要去平安的去，但是没有平安，船破了，但是全船的人信耶稣了。他被漂流到那个岛上面，全岛的人信耶稣了。后来他到了罗马，被软禁，就被也可以说就被关到监狱里面。但是发生什么？就是那个御营的全军，那种皇家的那些看守的派来看守他，但是他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信主了。而我们看见他那个在那时候，他就写了腓立比书，在腓立比书里面第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在我里面感觉这是他的信念，很深的信念。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与基督一同钉，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啊！我现在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求主把这样的信念放在我们的里面。当我思想这些的时候，我祷告说：“神啊，求你把这样的自我期许，我知道好像我达不到这样的期许，但是说神，你给保罗这样的期许也给赐给我，你把保罗这样的信念也赐给我，让我知道我活着是为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第三个，另外就是他的被浇灌的一种自我的一个选择，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那里，他在那里知道是当他来说是我活着是，然后接着马上接到我们一起来念啊，下面保罗了：因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却与你们同住，使你们在守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我们再来思想一下，这是保罗很不顺利的到罗马，而且到罗马他就被可以说就是被软禁，被整个监管，而在那个时候他就写的这些给教会的书信，而在这样的书信的里面，那个时候相对的他灵里面的感受是被拘禁，但是是相对比较自由，而在这个自由的里面，那个整个氛围感觉他好像可以选择，选择什么？选择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但是他可以选择说，我为教会的缘故，神假如让我继续活，自由的活，他说为教会有益处。所以他在两难之间，他一方面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假如为教会，他说为你们更是要紧的。然后我就相信是神会保守，这样呢我会住在你们中间，跟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守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我的在我的灵面感觉，不管是刚刚要到耶路撒冷，现在他到罗马，我觉得他没有英雄主义，觉得好像啊，我不以性命为念，不堪为宝贵，我比别人更爱主，不，
在他的里面很深很深的谦卑的一种信念跟那一种期许，而在这样的期许里面，他知道他的生命为神活，他的生命是为教会的信徒能够长进，能够喜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后来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一直到后来我们知道他写哥林多后书，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他是后来他从那个被软禁的地方被关到最后，我们所去的就是那一个三权修道院，后来变成三权修道院，在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可以说是比监狱更不自由的监狱，而他被关在那里，然后在那里面，他已经开始感受很强烈的感受不一样，跟前面两三年前不一样。现在已经失去自由，甚至他已经感觉到那一种被判死刑的这种情，那种氛围很强在他里面。所以他现在不是说选择好像两难的选择，他现在知道一件事，不是选择了，现在知道时候到了。他说我现在被交电的时候到了，而现在可能 我在这里说现在被交电，到底是还有两三天，还或者两三个礼拜，或者是两三个月，他不清楚，但是知道被判死刑是确定的。而他里面他知道神的时候到，而在他的里面不再两难，他就面向这一个神要他走的一个路。那我想我们来看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他在那一个地方，后来就到他被砍头的地方大概只有100公尺，大概走路150步的路啊，我想有几张图画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一张是彼得不是在那个地方，彼得在别的地方，他是被倒定十字架，被倒定十字架，而也是在那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彼得的一个纪念他的一个教堂，就是那个教堂的名字不是圣彼得大教堂，那个叫是在彼得他有一天他感到危险的时候，他想要出城，然后遇到了耶稣，耶稣就又问他说你往哪里去，然后看见耶稣走向继续往前面走，彼得说好，我不出去了，我要回去，你要我的生命。后来我们知道彼得就被倒钉十字架，就是这个，这是在保罗纪念保罗那个三权院里面有两个图画，一个就是这个保罗被倒钉十字架的一个雕像。但是保罗，我们来看保罗另外一张，保罗这个头被在放在那个十字上面被砍头，保罗被砍头，他被钉十字架，为什么？这个背景是保罗是公民，罗马公民，罗马公民最重的刑罚是被砍头，不可以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给外邦人，而保罗在那里被砍头，我们看见头 被在放在那上面被砍头，这个之前就是保罗在那里讲到说我现在被交电的时候到，而到被交电的时候到那个写这个经文的时候，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一直到被砍头到底是多久的时间我们不太清楚，是两三个礼拜或者是两三个月，我们不大清楚，但是保罗却在那里啊，我们看见是在那里，然后谈提到说为什么那个叫三权修道院，因为他们传说当保罗
头被砍下来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然后是比较高，他的头就滚下，滚到一个比较低的地方，再滚到一个低，再滚到一个地方，然后就冷泉就喷出来了，然后温泉喷出来了，热泉喷出来了。我个人对这个倒没有感觉说特别，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传说到底是它是，但是我的里面我思想就是是它里面的那种冷泉冷静从它里面出来，它里面的温泉温和从它里面出来，它里面对神国度对神的热情出来。而我们看见是的，他说我被浇奠的时候到，而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当保罗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后来他是被砍头了。而当我们进到里面，我刚刚提到了是那个是我们进到那里面人很少，我们到彼得那个彼得的大教堂是在梵蒂冈，在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地方，外面的广场可以几十万个人在外面，里面的那个会堂是没有看过这样大的这样辉煌的。感觉到是彼得，因为我们感受在罗马那个地方，因为是整个天主教的背景，所以相对感受很看重彼得，相对保罗是好像比较不是那样看重。但是这个不是重点，那重点就是我们感受到是神保罗在那个地方他的生命，他说当作祭物献上，这个时候而这个时候到，然后他在那里，我们就看到后这一节圣经的后面，我们常常没有注意这一节圣经。我现在被浇奠离世的时候到，下面才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是我们好像很轻松的把美好的仗打过，是，但是保罗是在这个情形被宣告要被浇奠要被砍头，然后被砍头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要执行这个死刑，但是那个时候他宣告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求主帮助，是的，对保罗来说美好的仗，他从以前不信主反对人信耶稣抓基督徒反对教会反对耶稣之后他就开始走上一条路，这一条路就是打美好的仗。他不再打烂仗打糊涂仗，不再打那个乱仗，不再打内仗，他就是打美好的仗。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也说，在神面前说，神啊，求你帮助让我们面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一种期许，我们的生命是主为我们死，我们为他活，这是我们的自我们的信念。而我们这样的信念里面，让我们这一生让我们打美好的仗，我们不要打烂仗，不要打糊涂仗，我们也不要不打仗，但是我们要打的是什么？美好的仗。第二个是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对保罗来说，从开始信主一直然后开始，不管在安提阿建立教会，不管是后来圣灵差派他跟巴拿巴出去宣教，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然后在整个宣教的里面，我们看见神让当他要往一个地方去，圣灵禁止他，神的基督的灵禁止，然后他看到马其顿的异象，就把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去。而整个过程我们看见他跑当跑的路，他没有乱跑，圣灵带领的时候他就照着圣灵的带领的路然后继续往前。有没有跑进？可以说好像跑进当跑的路跑进，但是假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还差最后差不多100公尺，就是那个修道院的那个被软被关的地方，一直到被执行死刑的地方。那我们来看有一图片，是那一条路大概差不多有100公尺，这一条路从他被
关的那个监狱，一直到被砍头的地方，大概是这个。然后其中有留下这一个大概十几公尺，是本来2000年前的路，这个路没有柏油，继续呢，我们在那里感受保罗走那个最后那一条路。那后来在那一个最后那个地方就被砍头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对保罗来说，他所关心的是这个仗，美好的仗，所关心的是当跑的路，所关心的是当守的道，当传的道。我想我们也知道，在对保罗来说，他其实他被论断，在我们在哥伦多前书，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我也不论断我自己，但是审判我的是主。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我也跟大家来提一下，就说是对保罗来说，他这种心态是我学习的。我们不完全，神完全，保罗相对比我们完全。但是我个人我说不完，但是是有时候我们会被论断，我们会被批评，但是我一样学习说，我被论断被批评我都以为很小的事，我需要的是来到神面前省察，然后知道审判我们的是主。我想在这里我也提一下，就是说啊，我知道我们现在跟那时候又更不一样的，现在媒体还有网络那种整个那种啊是完全不一样啊那种形态。我们也知道，我想啊，我不知道，我其实我不都不看的这些啊，很多这些啊，我知道我听到有这些批评跟论断，包含对我们的教会，对，但是我个人愿意在神面前，神啊，我要的是打美好的仗，我要的是跑当跑的路，我要守当守的道。但是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来到的面前，我们不受那些的影响，那些很多的这些批评也好，论断也好，这些影响，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说，神，求你帮助带领我们走你要我们走的路，守你我们守的道。特别在华福会之后谈到天国福音还有个人福音很多的争论，我其实我个人我不想看，我大概听到大概一些事情，但是我在神面前说，神啊，对我个人来说，我们个人需要的不只是个人的福音，我们需要国度的福音，我们需要君王的福音，教会需要国度的福音，君王福音，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日才来到。我们不只是传个人得救的福音，这是需要，但是我们更要传国度的福音，救恩还有治理的福音。那我想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谈的，但是我只是在这里我感受到保罗面对那个最后那100步要被砍头，他在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他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守住了。而且他所看见的不是他的头被砍下来滚下去滚下去滚下去，他 看见那个头上面有公义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是我的头没有了，而是我的头上面公义的冠冕，而且不但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一天要赐给我，那一天不知道是2个礼拜或者3个礼拜之后不知多久，但是而且他说不但赐给我，而且是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不只是一顶，而且很多很多公义的冠冕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姊妹，我求主帮助，但愿在今天我们里面有一个心说，神啊，求你把这样的自我期许在我们的里面，把这样的一个自我信念放在我们里面，也把这样的一种渴望我爱慕你的显现，这样的爱慕放在我们里面。好，我想最后我们要来看保罗
在那里被浇奠之前的一个最后的叮咛。他叮咛什么？对比提摩太他叮咛的几件事，我们来看。第一个，他说提摩太你赶紧来，而且把马可带来。当我们是，这就是你赶紧来，但是这个背后到底保罗的心态是什么心态？这个心态是保罗在那里提到说，现在有一个人离开我了，是谁？迪马，他贪爱世界离开，现在只有谁呢？马可在我旁边。而马可，我们知道马可是一个医生，马可也是啊，对不起，路加，路加在我身边。而路加是一个医生，路加特别，我感谢神，神让他是一个医生，我相信他关心跟照顾保罗。另外一方面，那个路加也是一个很会写的人，他写了路加福音，对，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但是可能我不知道，我的感觉他比较可能比较好像可以代替提摩太的比较是迪马，但是那保罗说迪马贪爱世界离开我了，所以我渴望你快一点来，提摩太你赶紧来。在我的里面的感觉是，这不是保罗的偏心，好像 只看重提摩太。我觉得这种我在这里啊，我希望能够你们能够一起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最后的时候，他感觉到需要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所信任所关心所爱的提摩太能够赶紧的来，不管来得及来不及，但是你快快来。而来的时候可能我还有一些话要跟你说。那这件事让我想到两方面。第一个，我想到我爸爸93岁在美国快要过世的时候，我们都先后就到了美国去看爸爸。但是他一直在等什么？等我大哥，新加坡的大哥。不是偏心，而是他觉得在里面这个最后至少最盼望的就是能够看到他，不管怎么样。那我们也知道后来我爸爸跟我们讲了，最后我大哥说，他问我爸爸说，你有什么特别最后的话要对我们说？我爸爸说，我希望你们都做一个敬虔的人，我希望我的后代都是一个敬虔的人。弟兄姊妹，我只是在这里提，那我也在这里提一下。今天早晨我思想这个的时候，我想到对耶稣最后要讲的话，他是对门徒说的，但是为什么最后其他的福音没有记，只有约翰记下来？约翰福音第12章13、14、15、16、17，好像其他都没有记，只有约翰。那我的里面感觉好像耶稣知道有一个人，他不但听而且听进去，不但听进去而且 记在里面，而且写下来。 我在这里提到说，为什么保罗说你赶紧来，就是他 我个人里面感觉对保罗的一种心情跟心态。第二个，他说什么？你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上面是有益处的。而这件事我不知道，在我的里面我的感觉，为什么不带别的，为什么一定要就特别指定要把马可带来？因为马可跟他之间过去同行的里面有一段旅程，这一段旅程我觉得保罗对他不是主要，不是为个人，保罗主要是为了马可。为什么？因为马可是谁？马可就是马可楼这个马可。马可是谁？就是玛利亚，马可楼的主人，玛利亚的儿子马可。而我们知道，是我们知道现在假如我们去还有马可楼在那个楼，所以他是家庭，我个人感觉他的家庭环境很好，但是他有心，所以当
保罗跟巴拿巴要出去宣教的时候，马可说我要一起去，所以他就一起去了。但是遇到了很艰难的旅程的时候，他心有余力不足，他没有办法忍受，所以他就离开了。后来到第二次要再去宣教旅行的时候，巴拿巴说我们要带马可去，保罗说不行，我们要去宣教，不是要旅游的。然后他去，他没有办法，第一次感觉，所以在他的里面灵里面的判断跟评估，带他去不会有太多的益处，所以不要。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就为这件事什么争执，我想那个争执是很厉害的争执，争执到最后两个人分开了。所以巴拿巴就带着马可，然后假如要用现就好像分道扬镳了。但是保罗在这个时候，当他面对最后的时候，他说你赶紧来，但是要什么，要把马可带来，而且不管你们来得及来不及，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告诉他，他是对传福音有益处的，他不是有妨碍的。我觉得一个属灵的父亲在这个时候所关心的，不是他个人是不是要被砍头，所关心的是下一代，让他知道他是被肯定的，是被接纳的。所以你不但你来，你一定要把马可带来。另外第二个，他吩咐什么？吩咐把那件外衣带来，把我留在那里的外衣带来。为什么？我个人感觉，不是那一件衣服有特别的恩膏，有特别神秘的一个好像力量，而是我现在冬天快到了，我不知道还有多久，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但是我现在在这个监狱里面很失能，所以我需要的那一件外套、外衣。弟兄姊妹，我的思想就说是，当我们想到我们的需要的时候，神没有说为什么你现在还在想衣服，还在想吃这些东西。不，我觉得对保罗来说，而且神，我们不要过分的神圣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想到我们的需要好像就不属灵。我觉得不是这样，你把那件外衣带来。我现在在这里天气越来越冷，我在监狱里面很湿冷，我需要一点外一件，那一件就是那一件外衣。另外他吩咐什么，我讲最后他吩咐说把那些书卷还有疲倦带来，更重要是那些疲倦。我想在这里面，我假如用现在的话，我觉得对保罗来说，我仍然需要一些属灵的书籍，更需要什么，更需要圣经。当时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把圣经那个疲倦带来。而我想我们来看，有一个在的圣保罗的大礼拜堂的前面有啊，这个四啊，这个上面四个像，这个四个像啊，其实啊就比较近的看，就是代这个四个代表谁呢？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耶利米，一个是啊以西结，还有一个是但以理，代表说这些人的书，先知书，对保罗的书信来说有很深的影响。那我提这个就是说，对保罗来说，我们知道启示有一种叫做啊渐进的启示，一直到保罗可以说是启示的一个顶峰，他在对十字架的认识跟经历上面可以说的，但是保罗却仍然有一个渴慕的心。我渴慕不是我写了多少书，而是我渴慕我要读神的话。继续在最后的时候，不知道还有多久，你来的时候来得及来不及，但是来我有两天我三天，我还是要想渴慕读神的话，渴慕读先知的书。弟兄姊妹，我提这个就是求主帮助，但愿把这样的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
这是我在过去这两个礼拜，当我去了那一个三泉修道院，我看见感受灵里面的感受啊，回到圣经来默想，看见保罗在最后的时候这段时间所吩咐的他的心态他的心情，我只是期待说，神啊，但愿我让我效法保罗，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我们一起起立，弟兄姊妹，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有一点安静，让我们回到灵里面的深处来感受来领受保罗被浇奠的旅程。他很早的这个信念期许，但愿保罗的期许成为我们的期许，不是我们能够，而是神的怜悯帮助我们，不是这个信念是我们很深很强在我们里面，而说神啊，我需要，求你恩待，也求主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面对可能前面的艰难，但是求主帮助，让我们不是看见艰难，也不是好像对保罗来说不是看见他的头被砍下来，而是看见有一个公义的冠冕在他的头上。保罗特别说不但赐给他，而且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求主帮助，让我们不只是一年一年，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让我们对神说，对主说，我爱慕你的显现，让我们爱你，更爱你，更深的爱你。也求主恩待，让我们这一生，我们个人，我们的教会，台湾的教会，让我们能够打美好的仗。我们不要打混仗，不要打烂仗，不要打糊涂仗。我们跑当跑的路，我们守当守的道。纵然外面不管是媒体，不管是网络，有任何的一些批评，我们需要谦卑在神面前，但是我们让我们踏定神给我们的脚步，让我们继续勇敢的前行。我们继续帮助，求主施恩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看重关系，不比较，不计较，修补该修补的关系。让我们也继续保持，求主施恩，让我们有一个渴慕，对神的口，对神的话，对神的灵的渴慕。主来到你面前，感谢你，谢谢你。主，让我们不只是用耳朵来听，让我们用心，让我们用我们的灵来感受。透过保罗在我们生命中间给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好像保罗所说的，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主，求你帮助保守我们，保守教会，保守台湾的教会，保守华人的教会，保守亚洲的教会，也保守以色列弥赛亚信徒的教会，也保守阿拉伯属灵的家人，能够一起在你的恩典中走完我们生命的旅程。感谢你，我们用回应的诗歌来回应。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每个周日早上的7:55为您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逐日崇拜聚会内容。感谢主透过周神助牧师以保罗被浇奠的旅程作为题目，让我们可以持续经历主的奇妙作为，也愿神的怜悯以及慈爱让您不论处在人生的高山或低谷，都能够拥有从主而来的真平安。今天的连线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也祝福您拥有神所赐的平安喜乐的生命，并且经历主爱同在的每一天。邀请您继续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家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好期待别人懂我，懂我快乐悲伤，
4: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5: 礼拜天的早晨，教堂传来诗歌队的歌咏，思想上帝的奇异恩典，歌唱赞美他的慈爱与大能。
6: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5: 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在巴布亚纽几内亚偏远山区，一架小型飞机降落在山脊旁的简陋跑道，机上没有一般货物，载的是奥诺巴苏卢族等待超过30年的珍贵礼物，第一本以族人母语完整翻译的新约圣经。奥诺巴苏卢族居住的瓦拉谷群山环绕，许多村落没有公路，和外界的联系几乎只能仰赖飞机。跑道沿着山腰或棱线开辟，飞机必须在碎石、草地、泥土或粘土地面起降。基督教航空组织丛林辅助服务中心宣教飞行员李维斯已在当地飞行8年。这天，他驾驶能够适应崎岖地形的飞机，将一箱箱新印制的奥诺巴苏卢语新约圣经送往瓦拉谷。这段旅程始于1997年，荷兰语言学家史托普斯博士抵达瓦拉谷时，奥诺巴苏卢语只有口语，从未被书写，也没有既定的字母与拼写系统。史托普斯原以为这项任务大约需要15年，最后却成为他一生投入的工作。随着计划推进，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译者陆续加入。美国语言学家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成员莫斯里表示，当他看见多年工作终于抵达终点，内心激动如同火山爆发。他也相信他所蒙召服事的正是奥诺巴苏卢族，因此这一切都值得。台北真理堂8月21号为教会创堂重要牧者，日前以90岁高龄安息主怀的美籍宣教士傅立德牧师举办追思礼拜。众人齐唱傅牧师生前最喜爱的《有福的确据》，与傅牧师在台宣教时所创作的《中华美地》。在傅立德牧师今年7月临终之前，杨宁雅牧师夫妇还专程飞往美国，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里路，也安慰傅师母及家属，足见彼此深厚的情谊。傅立德牧师原本因为在美国海军服役，以少尉军官的身份派驻来台。在台期间，因为当时就读台大外文系的李秀全牧师的带领与活出的生命榜样，让他更深认识耶稣基督。退伍后的傅立德牧师返回美国念神学院，毕业后以宣教士的身份来台，从台北真理堂的学生工作开始服事，到90岁安息主怀，一生侍奉的焦点都是在传扬耶稣。在教会和家属的精心安排之下，让傅立德牧师透过生前一段预录影片向上帝献上感恩，也跟他所牵挂的台湾教会弟兄姐妹们相约将来天家见。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播出。你也可以透过嘉音 Love 联播网的官方网站及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8月9号在基督之家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李仲文牧师，主题是义仆的人生路。义仆的人生路主题经文在以赛亚书42章1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万邦。还有在以赛亚书53章11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接下来我们就聆听一首诗歌预备心，之后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今天我要从一节经文作为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罗马书的6:16。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这是一个选择性的经文，我们要选择罪的奴仆或做顺命的奴仆。求神能够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记得我第一次站讲台是为诗会，我写了逐字稿，但是一站在讲台上面，我两脚就开始发抖。我战惊的服侍，那时我心里就有个意念说，我要将自己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每当我彷徨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这个选择性的经文，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便会呢认真的去思考，想要做一个顺命的奴仆。于是我就成了培训生，为主当兵1年，迄今呢也有20年了。在这期间呢，有3位主的仆人对我这样子的信念产生极大的影响。我每每想到他们的侍奉，总是激励着我可以向前行。2008年到2009年，这2年呢，布永康牧师他来台湾呢，举办了一个复兴烈火祷告特会。布永康牧师他的一生呢，共带领了超过7900万的人决志信主，创下了惊人的宣教的记录。我记得在2009年那一年，我们教会呢在林口体育馆担任了这个接待的工作，我有幸的也参与在其中。第二个主的仆人是唐崇龙牧师，他毕生致力于推动归正福音的运动，并且在印尼以及全球的华人教会里面掀起了广泛的这个信仰复兴以及神学的深化。他在5年的时间里面周游印尼140个城市，在那边呢举行了大型的布道会，有数十万人回应了这样的呼召，决志信主。第三位主的仆人，也就是我们的主任牧师寇绍恩牧师。寇绍恩牧师不仅仅他竭尽心力的来牧养我们、建造我们、爱我们，他打破传统长篇讲道的形式，制作了恩典365，将圣经的真理浓缩在数分钟之内，提供每天具体的可实践的生活应用，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总观看次数影响着千万的。这3位主的仆人传福音无远佛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的心板上面刻画着我欠了福音的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也例行着保罗所教导的说，凡事不亏欠人，唯有相爱要彼此常以为亏欠。什么是福音？马可福音的1:1开宗明义的对我们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福音就是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升天再来所带来的救恩。为什么他们要把这样子传福音视作亏欠的事呢？
要尽他们所能的，以他们的余生来偿还这样子的债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知道自己是主的仆人，凡事就听从主，至死忠心。今天我要在这里来分享一个有关仆人的主题，一仆当走的人生路。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有两节，一处在以赛亚书的42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看啊，我的仆人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另外一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53章11节，我们再一次来读，请。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以赛亚先知呢，预言将来的这个弥赛亚，也就是耶稣，他的身份呢是什么？是仆人。经常这样说，看哪，我的仆人。神的仆人呢，是一个尊贵的荣耀头衔。在诗篇的123篇第二节说，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作为一个仆人，要时时刻刻留意看，看什么呢？看主人想要做的事情。这经文呢，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就是我们所信的主人。而仆人呢，唯一的愿望是要来明白神的旨意，行他所喜悦的事情，知道他所做的都是为主人而做的。在圣经当中，有许多被神称为我的仆人。民数记12章7节是这样讲的，说我的仆人摩西，他是我全家敬忠的。摩西他忠心做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在这个期间里头呢，经历了许许多多环境的艰困，他也面对人的挑战。在旷野里面呢，这些百姓们啊，就抱怨缺水啦，缺粮啦，抱怨他很专权呢，抱怨他有一个错误的判断呢，又挑战他的权柄。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呢？台语有一句话说，我做个老官，啊，恁就嫌个老娘。做到流汗，你们就嫌我所做的。但摩西呢，并没有因此气馁，他仍然忠心坚守岗位，为主做工。经常又说呢，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柔和谦卑，谦和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受苦的、贫穷的、谦卑的，指一个人呢，无力帮助的时候，他就谦卑下来，完全依靠神的帮助。他存心顺服，他也存心顺服。当摩西要建造帐幕的时候，会幕的时候，神就说，你要谨慎啊，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我指示你的样式。摩西就顺服复刻了神要他建造的会幕，一丝不苟。接下来民数记的14章也提到了这个另外一个仆人，是迦勒。他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他另有一个心志，就是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迦勒是一位老当益壮的勇士，
他年少的时候呢，就被派出去勘察迦南。只有他跟约书亚这两个人有从神来的眼光，说迦南是一片牛奶与蜜之地。当加勒85岁的那一年，他带领的军队攻城取地。他说：“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就像摩西那天打发我去勘察迦南美地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他的心志就是要专一跟从主。那么什么是专一跟从主呢？就是全然的顺服，放下自我，走在神的指引的道路上面。换句话说呢，当我们心志已经立下来要跟从谁，就要认同那个人的价值观，把那个人当作榜样，以我们生活的方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跟随耶稣，那么就要认同耶稣的价值观，把耶稣当作学习的榜样，以及我们生活的方向。我们从这些的这个主的仆人，建构出一个主的工人所要学习所当有的性格是什么呢？就是忠心做工，存心顺服，柔和谦卑，专一跟从，以神为念，以神为首。接下来以赛亚42章的第一节，他说：“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的仆人。”他说呢：“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灵呢，是代表着能力。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从不轻看他自己所拣选的仆人，他更不轻看仆人所要去为他做的工。神给他的仆人适当的能力去做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主的仆人，在以赛亚书的41章第八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赛亚先知在这里说以色列是神的仆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也是雅各的另外一个名字，这记载在创世纪的第32章里头。32章里头是这样说，他对雅各说：“你的名字啊，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因为呢，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在这里，他是对雅各说，但是同时也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神的仆人，是神所拣选的，所眷顾的。然而也泛指着现今的我们，我们呢都是神从地极所招来的，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他要对我们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要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的理解这个主题经文，说：“我的仆人啊，我拣选你，我喜悦你，我已将我的能力呢要赐给你，还要与你同在，要来帮助你，坚固你，并且要扶持你去完成我所吩咐你要去做的工。”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主题经文，53章的11节后半段就好，就是有许多的人呢，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神称耶稣
为义仆。义的核心意涵呢，是说是一个合义的事情，正道、正理、公正、公平，指着我们做人处事应当做对的、合适的事情。所以义呢，义这个字是道德行为的准则。神有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齐根奴，耶和华齐根奴，这是一个义音，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神是我们的义，神是我们的标准，是我们的法则。因此呢，义仆呢，什么叫做义仆？义仆就是以神的标准法则为标准法则的仆人。经上说，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神在这里不仅仅说我们要成为他的仆人，他更希望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成为义仆。我们能够得着义仆的身份，是从认识神还有认识耶稣开始。约翰福音的17:3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经文的实际上面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除了认识神，我们还要认识耶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去明白永生的真意。认识神是生命的源头，它是光，是爱。在何西阿书6:3这样子告诉我们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里呢，晨光、甘雨跟春雨，这是呢我们生命得着滋长的一个三个要素。在路加福音也这样说，说神怜悯的心肠如同清晨的日光，要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并且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神就是那光，在他毫无黑暗，他是赐平安的神。诗篇的36:9这样告诉我们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或许在你们的生命的深处或有黑暗的地方，但神说我是光，光要进到你的生命，叫黑暗可以出去了。有一个经文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是约翰福音的3:16。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经文呢，在马丁路德有一个诠释，他说这个经文呢是福音的缩影。他说呢，爱的源头是神，爱的对象是人，是我们一切的人。他爱的方法是什么？赐下他的独生爱子。爱的果效是因为来自于人的相信。爱的收获呢，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能够体会那赐生命的神是光，是爱，是对我们有引导的。他神要引导我们到耶稣的身上，要我们看见两个事情：一呢是仆人的身份，二呢是仆人所做的工。刚刚我们讲述过
仆人的身份跟特质。神要我们忠心做工，存心顺服，柔和谦卑，专心跟从，要一心以神为念，以神为首。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一起看神要引导我们进入耶稣所要做的工上面。神之所以称耶稣为义仆，有一个最大的因素，这个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经文所说的，他要担当众人的罪孽。担当众人的罪孽是一条耶稣要走的人生路。我想到一个经文，罗马书的5:7-8，我们再来读这个经文，请。是这个经文呢，让我想到了两个词。第一个词呢是杀身成仁，第二个词呢是舍身取义。这个意思呢是要我们要维护正义道德或崇高的理想，宁愿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而这两个词呢代表着儒家思想里面的最高的价值观，强调呢人格与道义比生命更为重要。但是圣经在这里是指着一个更高的范畴，而这个更高的范畴是担当我们的罪孽。担当我们的罪孽是义仆的工作，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要走的义路，更是一条呢要舍身取义的道路，也是义仆所当走的人生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在这里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在它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更大的意义。这个更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它要在世俗当中所取的义呢，就是使人得着永生。在福音书当中有记载的一位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他在夜间去探访耶稣，要寻求他生命的问题。耶稣告诉他，要重生，你才能够得永生。所以我要说，义仆的人生路呢，就是在世俗当中走出世的路。这条出世的路呢，就是一条使人也可以得着那永生的道路。前一阵子呢，台湾从南部到北部经历了暴雨的侵袭，有许许多多的地方被水淹了，使百姓呢遭受了财物的损失，又因为呢天雨路滑发生了许多的车祸。在这暴雨侵袭的有一天，我开车带着小明师母，我们从车上的收音机听到，在林口的路段有九部车撞在一起了。隔没多久，又在汐止的那个路段有一部小货车呢追撞前面的这个游览车。在这样子的车祸当中，失去了人的生命，有许许多多人的受伤。在这个时候呢，小明呢就突然问我说，如果死的是我，你会怎样啊？我说我会很伤心啊，但是我有一个确据，说如果你死了，你是在主里面安息了。我并且安慰他说，我们有永生，我们是一起奔天路的。我不知道小明是否理解
我当时我心里想要说的，我想要说的说，你在哪里，我也要到哪里。接着呢，我就讲了寇监督在军中服侍的见证给他听。寇监督有许多的机会可以到军队里面去布道，他讲人生哲学，顺便呢就把福音给传开。寇监督说他有一次呢到部队里面呢，他就传讲福音，结果呢就结了许多的福音的果子，有很多人悔改信主。但是在有一次台风之后，他又去了那个部队，部队长看到了寇监督，就对他说，寇教授啊，今天很抱歉啊，恐怕今天不能够给你安排讲道了。寇监督就问这个部队长说，为什么？他说啊，出事了，部队里呢有一部车子出勤，路滑翻车，有十几个战士被压在车子的底下，等到救出来的时候，有九个人受伤，一个人被压死了，而那个压死的人正好是你去布道的时候决志信主的弟兄啊。他说这是一个事实，信耶稣的被压死了，不信的人呢只受了轻伤，谁还愿意来听你来传讲耶稣呢？寇监督就说，感谢主，我就讲这样的见证。他请这个部队长给他一个机会，这个部队长呢就非常勉强的安排了一个聚会。当寇监督一开讲的时候，就觉得气氛不对，台下的听

儿女去死，只好让基督徒去死。他这么一讲，台下的人就笑起来了。信耶稣如果要准备去死，那信这个有什么意思呢？信这个有什么意思呢？寇监督呢，再次的强调说，如果一定要死，上帝只能叫那信主的人去死，那些不信主的人不能死啊，也不能让他死。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没有永生啊，他一死就完全沉沦了。信主的人已有基督作为生命，有基督说保证，亲口保证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既然我们有复活的保证，这个信主的人就可以死，能够死也不怕死。而那九个不信主的人就万万的不能死，一死就沉沦了，下到阴间里面去了。所以上帝在处理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他是充满的那个最高的智慧。上帝的安排有他的美意，他宁可牺牲他的儿女，因为他的儿女可以牺牲，不是他的儿女，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不能牺牲，也经不起牺牲。寇监督就越发的反复的说明这个生命之道，人有的生命就能够胜过死亡，不怕死亡。在那一天的讲道之后，也出乎意料之外的，有好几只的手自动的举起来说我要信耶稣。寇监督他心心念念的就是传福音，就是要来结出许多的果子来。直到他见主面的时候，寇监督仍然在走这一条义路。有一个经文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篇23篇，这也是我们儿童主日学，我们教会的孩子都会背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1-3节，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走义。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圣经启示我们呢，仆人呢要进义门走义路。怎么样来进义门？怎么样来走义路呢？要进义门有一个门槛，那个门槛呢，就是要我们信，要因信才能称义。亚伯拉罕呢离开乌尔，因为他相信神对他说，所以呢他就离开了乌尔，离开了本家本族父家，本地本族父家，他离开了这里。他又呢在他的年龄老迈的时候，神应许他有一个儿子，神就在他老迈的时候给他一个老来得子的机会。是因为什么？因为信。神因着他的信就算他为义。耶稣说，我是门，我是门。当你们要进义门走义路的时候，必须怎么样？必须要先经过我的身体，你们才能够进到这个门里头。我们知道要走义路，走进这个永生之道是窄的，是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去的，而走到世界的这一条路是宽的。而那个进义门要走义路是为什么呢？我们怎么样来进义门走义路呢？首先我们要明义理，

什么叫民义理？我们就是要来熟读圣经，熟读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这个圣经的话语就如同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字字句句它都带着能力。我们要来熟读圣经才能够明义理。当我们熟读圣经明了义理之后，我们要遵主的话而行，就是呢，遵主的道而行，就是行义事。最后要结义果，我们要结出仁义的果子，不仅仅在我们圣灵当中有圣灵的酒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滋长，我们还要结出福音的果子。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义仆。我给他有一个定义，就是义仆呢是为结义果而生的。义仆是为结义果而生的，这是一条清清楚楚的正义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既然已经进了义门，就当走义路，明义理，行义事，结义果。来，我们来告诉你旁边的家人说，我是为结义果而生的。我是为我要活出主仆人的价值。阿们，哈利路亚！我要活出主仆人的价值，来完成神所吩咐要我们走的义路。学习仆人的生命态度，要成为神的仆人。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我们可以放下自我的骄傲。我们在职场、家庭或者在教会里面，我们被呼召成为主的仆人，就要活出真实、诚实与爱心的见证。怎么样作为一个合一的义仆呢？马太福音，耶稣跟我们做了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义人，他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你渴了给你喝，你冷了我给你穿，你生病了我去看你。他说这些事情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家人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面，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我们要用心看，要用心看。我们要看见人的生命要被改变，我们不仅仅要看到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我们更要看到那未来人可以得着永生。我们也要用心听。怎么样用心听呢？我们聆听神的声音，也要聆听人的声音。我们听人的声音呢，是要听出人的需要，而我们要听神的声音呢，是要来听到什么呢？要来听到解决人的需要。我们还要用心的爱。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不分贫富贵贱，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他都是有价值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来了，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又说，人之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又说，他说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叫我们人得生命，并且呢，要得的更丰盛。主耶稣是先服侍人，先爱人，然后替人舍命。爱在先，舍命在后。如果我们到人的中间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因为我没有爱而能够传扬那个主舍命的福音。你不要以为能够对人传了福音之后，等他接受了主，你才要去爱他，这样是本末倒置的。最后一个，我们还要有受苦的心智。神的仆人在做工的过程当中，不可能没有阻碍的，难免有试炼，有磨难。如果在一件事情你稍微受了试炼，或者稍微遭遇了难处，整个人就让你垮了，那就是你没有受苦的心智。我们要知道，受苦的心智并不是要受苦。受苦的心智意思是说，在我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可我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愿，能够愿意为主受苦，我存心为主受苦，并且是甘心乐意的来为主受苦。所以一个有受苦心智的人，在事实上你不一定要受苦，但是在心智上面呢，我们要把自己摆上是心甘情愿的。我们知道义仆是为结义果而生的，我们走义路并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有神做我们的靠山，再难我们都可以受得住。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义仆的人生路，这个义是称义的义，正义的义，然后仆就是仆人的仆，义仆的人生路。讲员是李仲文牧师，主题经文在以赛亚书42章1节，还有以赛亚书53章11节。今天牧师透过了很多的经文，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义仆哦。那这个义仆的特质呢，他第一个就是说知道所做的都是为了主人而做的。牧师也提到了很多的圣经中的人物，包括摩西、加勒、雅各、约伯、大卫等等，他们都有很多神的义仆的特质哦，都是成为神的仆人的很好的范例哦。前面也提到了像是布永康牧师、唐崇荣牧师还有寇少恩牧师，都是近代我们神的仆人的一个很好的典范。第二个义仆的作为，义仆是为了结义果而生哦。义仆是要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认识耶稣，帮助上帝来传福音。在以赛亚书53章11节这边说到，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义仆是要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这条路呢可能不是一个很好走的路，但是是一条舍身取义可以使人得永生的路。如果我们是神的仆人的话，希望是能够一起走上这条义路啊，走上这个义仆的道路。第三个，给现代基督徒的属灵启发，仆人要进义门，走义路，明义理，行义事，结义果。义仆是为结义果而生的，这是一条清清楚楚的正义路。也求主帮助我们要用心看、用心听、用心爱，要有受苦的心智，学习仆人的生命态度，成为神的仆人，活出真实、诚实与爱心的见证，让我们可以学习成为神的仆人，然后成为义仆结义果。最后送上一首诗歌，叫做《一粒麦子》。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这边说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许多神的仆人，他们一生可能为了神摆上，甚至为神牺牲生命，付出所有，就是为了要传扬神的福音，把神的爱传给许多的人。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我们得益处。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浩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从现在是农历七月，一般被认为诸事不宜。农历七月是俗称的鬼月，位在
1: 阿宝，妈妈提醒你哦，现在是农历七月哦，先不要去游泳啊，也不要剪头发，然后啊，要记得哦，晚上出门的时候，如果有人叫你，千万别回答，更不要回头哦。
2: 哦，为什么啊？
1: 因为哦，哎呀，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照着做就对了。啊，垃圾车来了，厨房那包垃圾拿去丢，快点快点。
2: 哦。
1: 哎呀，忘了还有这包厨余啦。阿宝，阿宝，阿宝，阿宝，我刚才一直叫你啊，你怎么都没听到啊？
2: 有啊，妈，你叫的好大声哦，我走到巷口都还听得到耶。
1: 啊，你怎么理都不理我啊？我叫你是要叫你赶快回来拿这包厨余去丢呢。
2: 妈，你不是说晚上有人叫你的话不可以回答，更不可以回头吗？
1: 这个哈，天气这么热哈，厨余没去丢哈，会引苍蝇来，臭死人了。
2: 妈，所以我说啦，与其提心吊胆的听信农历七月各种禁忌啊，还不如保持平常心，快乐的过每一天。这样啊，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3: 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二章一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认真寻求真理，专心领受他的话语，必能得着真智慧。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为庆祝晨曦福音戒读学院设立30周年，8月24号上午在苗栗晨曦福音戒读学院举行感恩礼拜，以晨节真道薪火相传为题，礼拜中回顾上帝在福音戒读事工中的带领，并展望下一阶段的使命。晨曦福音戒读学院院长柯志明表示，他自2008年起投入晨曦会圣经教导侍奉，至今已经18年，去年底接受刘明如牧师邀请担任学院第三任院长。他强调，从以色列历史及教会历史都可看见，一个信仰群体如果失去对上帝话语的忠心，就容易偏离上帝托付的使命。因此，晨曦会未来最重要的不只是延续戒读工作，更是持守起初以福音改变生命的核心。没有福音真理，晨曦会就只是一般的戒读机构。福音戒读的戒读是福音所带出的果，而不是最终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使被毒瘾捆绑的人认识耶稣基督，认罪悔改，重生得救，成为上帝的儿女，甚至上帝的仆人，见证福音的大能。晨曦会总干事刘明和牧师说，晨曦会正在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上帝也预备合适的同工同行。他强调，未来晨曦会能否稳固传承，关键在于神的道是否能够成为事工的根基与支柱。美国四个主流新宗教派在8月24号到27号在田纳西州纳许维尔和线上同步举行第三届 AI 与教会峰会。今年以 AI 时代上帝子民当有的主动性为主题，探讨 AI 深入牧养、教育、医疗、职场、传播及公共生活后，教会维护人的尊严、判断力与责任。峰会由美国的长老教会、圣公会、福音信义会及联合卫理公会相关机构共同筹办，约75名代表受邀实体出席，超过300人登记线上参与。线上议程包括主题演讲、互动讨论及多语言交流。联合卫理公会门徒事工部行销与服务执行主任戴维斯指出，从印刷术、个人电脑、社群媒体到今天的人工智慧，面对快速发展的科技，教会再次思考他将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群体、人际关系与生活。他表示， AI 可能带来极大益处，也可能造成伤害。峰会的目的并非把 AI 简化为全然善良或邪恶，而是为教会提供审慎、知情且忠于信仰的分辨空间。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位置摆在 Anchor， 就是爱将了吃得几多诺个独个文化、人物故事，在高日摆电窗，在高日摆本音按诺。你准备好吗？今天你该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ug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哎呀，一只礼拜有够体力，不知道你听众朋友两只礼拜都带过两样拜心啊，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来过得怎么样了呢？其实我们的台家就发过多么啦，尤其是如果我的听众呢是这个国小国中高中的学生跟学朋友呢，今天就发过多差不多在过一张礼拜过后，所以快好嘞，两张礼拜过后啦。因为如果是24号播的节目，你大概剩下一个礼拜的休息时间，接下来就要开学。不过那些台后三的事就两张礼拜走的这个歇困一下，从家安来讲，我俩下喊到个实习，我到半夜31号涨位，结束要8月31号才会结束我的实习工作。所以讲呢，到九月个第一只礼拜，过天是应该正式要歇困个时间呢，就是九月初的前一个礼拜，我才有机会放松一下心情。接下来就要准备开学，准备快好。都安用应该歌唱呢，教我们是动起台下和起个来临，所以在这个下学期新的学弟妹要进来我们新闻研究所的期间呢，这中间也收到了非常非常多大家很好奇都好奇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应该多大我从研究所吗？每一次的这个新学期新开始，这样就会收到一些想法跟回复。譬如说呢，动动因为我们高安公学弟妹会说，诶，学姐你觉得我要去念研究所吗？用前几时就讲到啊，先太好，不过你没事轮进来探讨说申请研究所还有到底要不要念研究所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还有人生的转捩点。因为我最近在这个跟好朋友吃饭的时候呢， Siri 这个好模呀，记到跟他问说，学姐学姐我已经准备好要申请研究所了。我问他说，诶，那你最近的这个概况啊，还有你大概做到了哪些程度，他跟我说我 GPA 好像还可以。听了之后家安顿感不妙，认为呢对应该来说应该会持续说，然后因为推甄的方式入学一定要先看在校成绩，不过你都好搞个先进的社团，你的趴数比例有多少，不是看 GPA 啊姐姐。结果我就赶快跟他讲，哎，结果确实造成他极大的难受以及石沉大海的痛苦。认为呢他的趴数呢，他觉得 GPA 很高，但实则他的趴数大概54，所以是说真的需要再多花一点努力才有办法再往前挤一点。你铺成功了安豆挑天改动心，应该是想要到台下讲为什么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认为呢高安豆你要是有个自谦，如果差寸动豆改名路治疗韩国经历日对我的治疗部分台下干您来看啊。114年呢大学毕业生出任平均月薪大概来到了这个36000元。如果动动因为其中因为有时候呢，我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就听过老师们分享过，如果你研究所毕业大概每个月会增加个3000到5000继续的往上升，所以工呢平均月薪就会来到了53000元。因为应该差片这样的差异性呢，其实一个月相当于差了1.7万左右啦。所以动动因为其中工我一直这样也是少你2万，我2万让应该天哪，或者说少了这些钱的一些累积，那我究竟要不要念研究所？不过我哪还拖了研究所少了2年的时间呢，走得就是好好的在这个公司累积我的年资。其实当时家人在申请新闻研究所的时候也有去思考这个问题，没发了动动来时间去 唐清楚宽清楚韩国熊清楚其他多带入适合的动作按用香港眼球来判翻摸自己究竟有没有适合做研究。其实动动英美文文高万公因为什么一定要申请研究所，说真的当时候是想跟自己说要增加这个专业度，因为刚好托重用个哈刚一文可以杀回扣和扣呢，因为应该扣呢，其实都传播媒体个传播方式来讲，博托方式来讲，那许多专业图谋拉过，所以呢，现在蛮多的这个学弟妹问我说，他到底要不要念研究所？我觉得除了直观上面的跟大家讨论到这个。研究所呢它的薪水起薪比较高以外，还可以去探讨的是你觉得自己专业度能不能再增加更多的累积，不是因为不能单单只是因为认为通案求生你其中你改走的船都还都改签，用这么片面的方式来去想到底值不值得，认为动动因为其都说哎，那应该留一支留年改年资来这个收入也会相对来说提高，我在这间公司待久了我自然而然也可以做得比你还好，其实应该起都没有什么所谓的答案，还得是靠自己的这个。我老爸最常跟我讲，他说啊，在校的时候会比这个学历还有比你的成绩做得有多好，你进去一间新的公司也会去比你之前毕业的学校是什么，他可以紧跟到职场紧跟到工作来提供亲切来提供，真的会比较的其实反倒会是你的工作能力跟态度究竟能不能胜任这一项职位。所以高安吉吃肉烙两天时间给到性灌毒，所以很多人也会说为什么家里面的哥哥没有去念研究所，高安也有的同样有所，其实对应该来说我就会觉得说被大学改搞熟性上有被洗礼到，因为高安是应该问在台后改性上应该是问说教授你觉得我要不要念研究，所以那个时候家安其实是蛮想要进到不一样的领域去试看看，因为应该起到工你想的多配改量位去做客家的事情，那用他们都在传播地位嘛，因为都一个传承文化的内容地位，但是呢我当时就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去念研究所，都按用应该狗腔动众呢，我就也有去查过去说啊，劳动部的最新统计的资料里面114年的出任人员当中大学的以上的学历其实占了 89.9%， 那研究所也慢慢上升到了 21.5% 里面，也就是说根本一改杀死半改后的其实已经是不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少见的东西，应该改搞修辞到加恩富雄工，如果你同时进了一间公司现在大学录取率这么高的情况下，你要怎么样让大家发现说你有就是比别人厉害的地方，或者说做的不应该主管，那然后讲应该抽卡发高东西又还贴片个提缝吗？就是要怎么样被别人发现你有很特殊的地方？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硕士班的学生，在这个群众里面就会有一个显示出啊，你有在硕士两年、三年里面被培育出独立思辨，还有呢，就是自己思考问题的能力。都往用起来狗腔啊。我个教授是到教我讲，总得是去上工业传动到前，你有上用半天，你要能够凸显自己在一个环境里面是截然不同的存在，还有你要怎么去认证说，你讲的这句话是有公信力，还有你做的这个研究是可以带来这个工作上面的效益，所以该用是个教授是到教我讲。以无论如何，他还是建议我一定要去念研究所。韩国做的那些做的，听说我立刻的中融台后，两家好高，许多难我这家尴尬，没用融改好高。也不是说比中央大学还要好，而是他希望我换一个环境去感受。某求人改心上，某求人改教授，某求人改学生啊，某求人改学校环境，做在大陆的教案两家人。难我一条路，难我一种闲才摸啊。所以呢，我也不是什么很专业的人，但是可以把我自己的心路历程跟大家说。我觉得研究所是一个很辛苦的路。我俩狗聊人烟狗太累，我起头讲啊，我喊我人烟板，甚至两烟长走在病呀，真的很坎坷。你还要想很多的题目，千万不能因为 动动音讲啊，啊，爱改偏用爱信红眼音，听不起同眼有说，所以应该没有同眼有说。你不能因为你同学之间都跑去念研究所，所以你也没有想清楚，你就去念了研究所。等到你真的踏入这个研究领域之后，才发现其实根本不是自己喜欢的。所以你听错的雄性途径，文音生涯如何起尬来？那我们这个嘉安分享了一些些小小的粗浅方法，毕竟我也在研究所只待了一整年。那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呢，我想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是我最近这个脑海中一直想起的一首台语歌，叫做《咸酸甜》。因为呢，这首歌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虽然它是讲述爱情的歌，但是对嘉安来说呢，我觉得呢就像你的人生经历一样，它也会经过了各种酸甜苦辣麻的很多的味蕾的感受，五味杂陈啊。在这些五味杂陈的情况，还有环境，甚至现在各种变迁快速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寻找自己的初衷，喜欢的事情，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你要求过呢，寒酸甜的送不能你来唐中平书唐说自行的高安所谓绕墙的一记研究所两年毕业的好朋友来到节目做分享咯。

0: 唐总平就大家好，欢迎转来 On Hack Anchor 啊。其实刚刚这首歌结束之后，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中我们上一段我跟大家聊到两个社团，因为像年改就业率啊，还有这个升学率，甚至是呢他就学的这个硕士大学的比例。是不是有明显的差异呢？老了你是年上学年前是摩天轮，我记得我爸那时候跟我说，他当年我爸是民国五六十年代的人，他说当时候大学升学率只有25%，但是到我们这一届是125%，所以就是还是有完全不一样值得探讨的空间。今天你俩是跟那个台湾边是结交的摩天轮，今天这集的大来宾呢，就是截然的不同的妹。大家都说啊，每个成功的女人都有一个背后一个可靠的男人，没错没错没错。今天呢，就把呢紧跟的动感强来给男朋友给大力摆了。只要我来电台录节目，他总是会真的就是跟着一起来。然后韩国的臭动来给顺头去躺在老来宾大嘴骨外空间韩国世界。安永兴呢，我真的就是非常的恭喜他最近拿到了这个硕士的毕业证书，终于在两年内完成了这个硕士的学位。所以呢，我今天想邀请我的男朋友来到的这个节目现场，直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聊他整段学习的历程之余呢，还有想要知道一下，曾经是一个旁观者看我跟别人录节目的时候，突然间自己变成一个被受访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废话不多说，直接把我的 Kenny 介绍进来。
1: 大家好，我是 Kenny。
0: 你可以帮我再多分享一下，说 maybe 你现在是谁啊？不要紧，我现在先问你，你很穷，你都顺头躺在老来宾大嘴骨，应该空间变成好，我翻成中文就是你明明都在旁边听我跟来宾在分享一些生活或是在采访，你突然间变成自己是一位要被受访的角色，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跟感受？
1: 当然是超级紧张啊，就是完全没有体会过的一个角色吧。就是因为平常都在旁边看，然后偶尔就滑滑手机什么的，但现在自己来到这边坐在前面麦克风前面，就是真的是超级紧张。
0: 是什么的情况下让你决定来到这里陪我聊一下？
1: 就是就像你有说到，就是其实每个人的学习历程啊，或者是生命经历人生经历都不一样，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记录下我的人生的前半段学业的时候。
0: 没错没错，就让他最可爱的这个安熊熊来帮他做这个记录。 OK， 那你走到台下先来少介一下聊下个题干，你可以跟大家现在稍微介绍现在的自己，大概是 maybe 从你的求学背景啊，或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事，跟你接下来下一步要大概要做什么。
1: 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刚硕士毕业嘛，就是然后我也还没当兵，我打算先去当研发替代役。就研发替代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只有理工科系大学背景的人才可以去就是当这个兵役，所以就是我是考虑要当这个的，所以我现在毕业了，就是准备要填梯次然后进去。对，现在就是这样。
0: 各位，我跟你们说，我听到他们跟联发替代役，我就满满的不开心，因为文组生是没有办法申请的。我想说文组怎么你了，为什么不能申请研发替代？不是的，因为女生也没有要当兵。
1: 对啊。
0: OK 那我们撒哈罗斯的行为到台下的整个法复原理新闻研究所来进行我们新闻研究所的进行。因为刚刚 Kenny 在一开始也跟大家聊到，其实自己现在正已经两年，对，我今天找他来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难有两年就可以毕业的硕士生，所以特别一定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想把他邀请来跟大家好好聊聊为什么当初要踏进研究所这条路。好，那就是开始起始的基摩克来部分，认为你跟 Kenny 同伙其实他以前是打棒球的，这部分请你开始自己说。
1: 打棒球就是我以前小时候的梦想是，其实是就是进职棒打，就当职业选手。然后所以我在国小毕业的时候就去报就国中的体育班的报名，想要去实行这个梦想吧。那可是进去之后才发现，哇，体育选手很累耶，就是不管是你真正成为职业选手，或者是你在前面在培育自己，或者是教练在培育你的时候，其实那个过程是真的很累。我认为不比一般的上班族 那些的还累，因为毕竟我以前打棒球是我的兴趣，所以要把兴趣当作一个职业或者是未来的目标，其实是一个蛮累的，因为兴趣当作职业就可能会让你就不是兴趣，而是你要一直专注于更好更好更好。
0: 哦，所以就安永凯实心也认为你动上哦打拉 Q， 所以讲是走量，对我们客家话的棒球叫做亚 Q， 拉 Q 打野球，我们叫野球，
1: 野球，野球就是日本的棒球，
0: 对，我们叫野球。
1: 哦、
0: 好，对，等下中间再叫你讲一次。
1: OK 啊，没问题啊。
0: OK， 所以你很多人用心改清空，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你想做这件事情才进到这个体育班。那为什么我听你跟我讲过，说你是国小在念体育班，国中有念，那是什么情况下？你最后选择转换跑道，就是放弃了这条路。
1: 哦，其实我国小是没有当打体育班啊，是国中考进体育班的。然后之所以我会退出，是因为我受伤，就是因为我以前是投手，然后内野手啊，投手部分就是其实算职业伤害，就是运动伤害，就是手嘛，手肘啊或者肩膀啊，我就不幸就是手肘，每一次丢球都会痛，所以我就觉得哇。作为一个运动选手，其实还是需要一点天赋啦，就是虽然我觉得我自认为我的天赋还不错，只是就是身体没办法负荷，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离开，就去完成自己的学业，就是继续，因为我爸妈有跟我说体育选手的路，运动选手的路很短，所以就是你也要兼顾自己的学业，避免自己在结束职业选手生涯之后就没有路可以走，没有路可以选择。
0: 我突然想到，我们在有一天在百货公司是有聊到这个，就是你跟我聊到说，就是如果要从运动选手，然后他要突然念书，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为什么会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还是他真的就是真的有这件大家的这种说法？
1: 有，就是我以前就是我要去报考的这间棒球队的时候，我爸妈就一定要我去选择一个有兼顾学业的球队，所以我就去了，不然我爸妈其实很不想让我去打棒球，就是从事职业选手这一块路，因为他会觉得这很浪费时间，然后命也不长，在台湾来说的话，对，所以我就进可以兼顾学业也可以兼顾打球的体育班。
0: 哦，那你有没有在这个最后因为手受伤没有办法去的时候，然后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你决定要转换这个跑道，然后放弃了这样的梦想？当时候的心态是什么？
1: 就是我就觉得，对，我就是没办法做到，
0: 因为我很难过啊，
1: 很难过啊，
0: 我一定好难过，
1: 很难过啊，就是当下一定会觉得很难过，因为那是自己的梦想，你从小到大都是想要往那个路走，所以就是当下决定要退出的时候，其实我都是一直哭的，一直哭的，对啊，就还不是走过来了，对，所以我觉得放弃其实没有那么难啊，重点是当下你要果断一点，不然你如果一直犹豫，就会时间一直在走，时间是不等人的，对。
0: 那你在果断之后，我说你喊你落到台下先落讲一下，先讲咧，去家受挫伤咧，所以呢，都去打拉 Q 啊，世界他是一个投手，都按应该清空咧，发觉都打白打打白练习，全部会动。没送松，所以没办法再给我打下去，是走的，就是转换跑道，换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那我接着就很好奇的想问你，那你到了高中之后是一般的高中，那你有没有觉得跟这间国中很截然不同的地方是什么？还有那时候的读书环境啊，会不会真的有差？
1: 哦，当然有差，只是我是从国中，就是国中我退出体育班，就先去一般的普通班，所以到高中其实我不太会那种不适应的感觉，因为我国中那时候就已经体验过了。
0: 所以呢，去改去西工，去投国中到高中，其实就已经慢慢的衔接上了这个算是非体育班的那种教课模式跟学校的模式。那后来呢，接下来就想问到，卡哈贡多安多又关于球场上面的运动，还有他接下选择念书，那你当时候会觉得自己在念书的时候很辛苦，或是因为以前毕竟体育班的时候，他还是我记得有听过人家分享是早上很早就去学校，就是非常的累，然后也没有时间念书，也没有心情念书，你会觉得那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当然有啊。
0: 真的有吗？
1: 就是、当然有，就是那时候我刚进体育班的时候，因为我其实在国小成绩算还不错的，就是有前三名的，然后所以去体育班之后就是继续维持啊，就基本上就是也是前三名，甚至因为我们那个体育班就是也有兼顾学业，所以很多人也是学业还不错的进来然后想要拼搏这个梦想，可是就是对有一些人还是因为打棒球的关系所以学业退步了。像刚刚嘉安就说到早上很早就要去练习，对，我们大概6点就要到学校去练习，就是我们都叫做晨操，然后晨操到早自修，去早自修完就开始上课，然后我们国中是体育班是到下午第一节课结束之后我们就要换装去练习，然后练到大概4、5、6点，忘记是几点了，大概5点吧，然后我就要马上回家，然后去补习，然后一路补到9点、10点，
0: 所以是非常非常累的。
1: 对，是真的累，就是没有时间跟别人玩的，对啊。但是对我来说，打棒球就是我玩乐，所以其实就是也是在玩啊，对。
0: 其实到家我安用应该是因为穷人社工啊，千里长远，然后台下又广东啊。我在平常上班的时候，晚上像现在，我还是要坐在电台，晚上可能8、9点还要再录节目。动动因为许多动天啊，摸些困难时间，但是对我来说，也对 Kenny 来说，大家 Q 和 Giga 兴起他的快乐时光。那家人就是一样，我主持节目跟别人聊聊天，也是成为我快乐放松的时光。那就是呢，因为大家一定对于他接下来为什么跑去给我念电子系、电子所有截然，真的是非常的好奇的，好不好？因为这跟野球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1: 啊啊、
0: 所以我们先让你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听完之后，再跟大家大结。你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歌？
1: 好，我就分享我从以前国中打棒球那时候就很喜欢听的，也是很红的一个团，算是团吗？就是叫做 MP 魔幻力量，对，现在没有了。然后那首歌叫做我还是爱着你，因为我觉得它的旋律真的是很好听，所以到现在还是会听。
0: 真的，他到现在还是会听，还会不小心唱出来。
1: 这个不可以讲。
0: 好啦，那首歌俩首歌 MP 魔幻力量的我还是爱着你 Lesson 送本唐中篇就一记对唐所之后呢还有转来唐一立开 On Hug Anchor 哦，再跟大家好好揭秘我们 Kenny 是如何进到了电子系，到底怎么样呢？在2年就可以念完研究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ard Anchor。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Kenny 通后去讲要傲慢长的，然后他讲的真的是超级无敌厉害。你自己说吧，你听了这句话听了几遍？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听了几遍，所以我有时候脑海都会只要一进来这个录音室，我就可以立刻念出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其实语言的学习也是这样子，就是不断的听，不断的讲，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稍微接触一下，它都是可以一个很棒的火花，并且就安用起来狗腔弄中，像 Kenny 他根本就不会讲客语，也不是客家人，但是他居然每一次在听我跟朋友分享，或者说在听我在剪辑节目的时候，就可以慢慢的知道，甚至你应该差不多可以猜到我这一段话的意思，或是我这句话在讲，或是这个词，
0: 其实有点难啊。
1: 但是词还是可以
0: 一些些可以，
1: 对，还是一些些是可
0: 以
1: 拼凑出来的嘛。
0: 所以
1: 讲呢，你 Kenny 的故事啥了，我接着就要继续发挥我们这个新闻所的记者身份啊，然后挖掘他。因为我其实平常跟他相处聊天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特别去聊这种东西的，所以现在听到的很多故事，内容呢，每回到堂中，平日听容会完全不一样的新鲜的东西。所以啥了是喜欢问一讲，哎，那你刚好提到说。说哦，体育班没有办法继续了，你就只好呢好好的读书。那接下来到了高中之后，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你选择要念电子系这个科系？
0: 哦，这个其实我就是我以前高中，不是什么很顶尖的高中，只是我是那所高中的算是数理资优班，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在钻研数学，然后就数理方面，所以到。可能要学测的时候，数理会比较偏，就是比较是我们的专业啦。学测完要，因为我学测那时候是繁星，所以繁星我就直接毅然决然选理工的科系。对，
1: 所以是因为你知道你理工科很好，所以你不管什么，反正你就是选择一个只要是理工相关的人，就是去填，就是去好好的念。
0: 对，
1: 然后你也知，你应该那时候也知道电子在台湾方面也是算是慢慢的。起步的吗？
0: 其实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说电机跟电子，然后那些什么机械啊、化工啊那些。其实我那时候因为化学比较好，我本来想填化工，但因为我哥他朋友是跟我说读电机电子会比较好，所以我就填了电子。啊，电机没有填是因为我上不了。对，没错。
1: 哇，其实动动音老那都节目到高安分享给个幸福的歌唱，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升学的过程。其实很多人也是提到那句，就是他分数到了他就去，或是他听了谁讲之后，所以去念了这个科系，或是他也没有确认自己到底喜不喜欢，所以来到了这个科系，所以才有前阵子在某一集跟大家聊到说，其实最后统计出来我们。大学读的科系到你之后毕业去就业的这个科系的差异性其实高达了60%，有60%的人甚至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大学学到了什么。所以我好奇那时候进到了电子系，你有后悔这件事情吗？
0: 后悔吗？是也没有啦，因为
1: 毕竟你现在都已经念完研究所两年了。
0: 对，就是如果要讲后悔，应该说就是觉得很累吧，因为毕竟。你以前不会学到这么多玄学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那就是玄学，就是我们电子系里面有电子学、电路学、电磁学、工程数学。工程数学我觉得还好，重点是电磁学，大魔王啊，大魔王等级的，所以

0: 客家系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因为我们比较少考试，然后都是蛮多的报告跟所谓的文组相关的东西，所以是我本身就也没有很多的计算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相对来说也没有一直要上课一直要考试，才有那么多的余裕可以做广播节目啊，都会做你的主持的发通。所以安尼躺下来，你是为了儿童研究所，所以好好读书系吗？你是为了要念研究所，所以很好很认真的念书，放弃了很多课外的活动，对不对？
1: 对，就是我几乎大学都没有玩社团，玩系学会都没有。几乎都没有，都是一直读书，跟我那一群朋友一起读书。对，然后我们唯一的玩乐可能就是哦，期中考或者是一些考试完，期中考、期末考、考试完会一起出去，很骑车出去玩之类的，逛街啊，然后看电影啊，对，基本上就这样。不然就是接下来就是玩完之后，就是开始准备下一次考试，开始读书。对。
0: 哦，所以唐总没入入唐多么提上台干呢？你想同研究所就是大学阶段就要先好好念书，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大揭秘，你是怎么样有办法在两年之内就把这个理工科系的研究所念完？你因为你前几天才拿到那个硕士毕业证书嘛，哦、那个 feeling 马上跟大家来讲一下。
1: 好，就是因为我们理工科系选研究所，我们网上大家都说。就大家都说毕业是最重要的，学位这个文凭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在研究所里面学到的东西其实在业界是差非常的多，就是几乎是没有用的，可以这样说。但对我来说，对我找的老师做的事情做的研究，我自己是觉得对未来的我目前录取的职位来说是有帮助的。对，
0: 是什么样的帮助可以跟我们详细分享？因为其实我真的不是很了解。
1: 嗯，哦，就是我是做半导体相关的，然后我之后的职位也是要分析一些像公司会有一些产线嘛，产线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出来，问题出来会现在都是自动化，所以会从线上跳到电脑，那个 data 会跳到电脑，我就要去分析那个 data。是有问题，是为什么有问题？对，所以这个就是要靠我研究所那时候做实验的一些经验去分析，然后也要运用一些知识，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跟上面的人报告说，哦，这是哪有问题，然后去跟各部门的去。整合意见，叫他们怎么做，或者建议他们可以怎么做。
0: 哦，果然，我听到你讲这么可怕的这个工作的内容之后，我还是比较想要回到这个研究所的东西，因为我记得你跟我讲过，理工科的研究所其实 Kishis 发动都把时间都走烂，有要花很多的时间做研究，像是你之前可能 maybe 做研究，或是寒暑假其实也没有寒暑假可言，你甚至还没办法实习，因为你就是得都泡在研究室。你之前累积最晚最晚从研究室离开是什么时候？
1: 我做实验大概是，就是我们这个研究室其实有一个月的，就是假如说暑假的话，暑假两个月，我就会有一个月放假，在那个月放假之前，我就要把进度完成，所以我那时候为了要就赶着回家放假，所以我那时候从早上大概八九点的时候就进去。一路一路就是用到半夜四点，
0: 什么啊？
1: 我就直接躺在那个无尘室的地上直接睡觉，没错，
0: 真的
1: 。
0: 你说就是为了因为必须你把一个进度的做完，才可以进行下一个段落，
1: 就是
0: 才可以休息。
1: 对，我们老师是给我们进度，所以要我们进度完成之后才放假。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然后躺在无尘室凉凉的地板上面。就是睡觉，然后等东西好，我再去做下一阶段。对，
0: 那你自己会应该说现在已经毕业的情况下，你去回顾这样的研究所生涯跟生活，那你有没有就是哪个部分是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并且觉得对你来说是真的很重要，然后你觉得对你这个求学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经验的？
1: 哦，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说读研究所就是要混一个学历，但我自己体会下来，我自己不这么觉得，因为我在研究所其实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包括一些
0: 他说他是研究所的第一把交椅，
1: 这是我开玩笑的，对，我开玩笑的，反正就

0: 研究所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只是看你有没有那个积极上进心去钻研，跟老师讨论啊，或者是给老师一些听取老师一些想法，然后我也可以给他我的想法怎么样，然后两个 match 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可以学到非常多，就是跟算是与老师上司主管沟通的一些技巧吧。
1: 韩国人家许多讲爱老，你看你穷下之后，法国都动摸穷人个部分，是黑讲的。那做事情个奉献没够呀，动态改变。我跟他是其实是个性截然不同的状况哦，因为我真的很批，我的东西都要拖到最后一刻。像是现在唐中篇入列他唐个节目，又肯定黑凑完部长。就是剪好然后上传的那种，不行啊。但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发现那个整体的过程时间线都变得很充裕，因为你会很快速的知道自己要干嘛，而且在这个准备的期间你还可以认真的去思考我做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你觉得在研究所你还是有维持，应该说你从以前就是这样的个性，所以维持到这个好好的规划好自己下一个礼拜或是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把这样的 deadline 都做出来，所以你觉得研究所如果应该也要维持这种就是所谓的 schedule 要非常的完善会比较好吗？有没有这样推荐这些？
0: 没有，
1: 你觉得没有？
0: 完全没有，因为要取决于你你的主管、你的上司、你的老师到底是怎么样的个性。因为有些老师在我们电类理工科系，有些老师就是要你完成这个大项目，所以你就要自己去排时间啊，也可以就是你这样就可以一个一个排，也可以压在很后面，你前面先玩。但我自己是，我们老师是每个以一个礼拜为标准，就是那个礼拜你要完成什么事，所以我就是可能星期一 meeting 完，星期二就做，星期三就做，四五六日就放假，这样。因为我会想要先完成该做的事情，不然有时候会你这些事情突然遇到一些紧急状况，可能没办法使用仪器之类的，那这样拖到后面完成不了，你没办法跟老师交代，老师会觉得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怎么会拿出来跟我讲。
1: 所以应该是要保持一定的弹性，还有一定要有时间余裕去做修正，才有办法进行下一步。
0: 没错，
1: 我们从来没告诉都给信红好多最台最重要的部分。那最后就是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们再分享一题，就是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还记得那时候怎么最后 ending 结束这个研究所吗？像是人家报告啊什么准备。
0: 我那时候因为我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蛮难的，然后我那时候做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哇，我终于可以耍废了。但其实没有，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数据要用，然后论文要写，论文最重要。对，论文要写的话，你就是要整理你所有的数据，然后跟老师讨论之类的，然后又修改啊那些的，我觉得那些是最麻烦的。所以当我完成一个论文，老师说 OK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开始准备口试。口试就是把你论文上面的东西报告给口尾听，口尾会问你一些问题，问完之后 ending， 我的心立刻沉淀下来，就觉得哇，终于完成
1: 了。对，他是这样口讲的，
0: 没错没错。所以口试结束那时候心情是终于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可以去我前面提到的研发替代役，开始走职涯的路，然后开始赚钱。
1: 那他刚提到这个研发替代役职涯的路怎么赚钱呢？我们真的就是会等他，我们的 Kenny 呢，就是结束这个研发替代役之后的，在我们的下一季最开始跟大家好好的分享，换到新的下一个旅程会成为什么样的大人。他说现在，他跟我说他现在算是初级大人。
0: 我不敢当。等我出去就知道了。
1: 没错，所以在邀请他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做分享。但是在节目最后之前 ，Andy 改 On 和 Anchor 都有一个加码互动环节。我很想请你呢，有没有想要对自己的期许或是鼓励的话？那当然最后也可以跟我说哦。
0: 好，就是我觉得我一路起来就是蛮追的吧，跟嘉恩比。对，我习惯把自己安排的妥妥当当，然后未来要做什么事情都先大概的想好，就往那个目标前进。就是我是希望我可以继续这样下去，就有一个目标在，这样让我比较有动力，有方向的去达成我的目标。对啊，我是觉得嘉恩他其实从以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一开始很皮，到现在哇， 他会提前先剪好 影片啊之类的，就提前完成，然后后面有余裕的时候可以开始玩。我看到他这样我就觉得哇很开心耶、欸、他不会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对啊，
1: 因为每次我都跟他讲说、我先剪音档，我到之后再回你，然后那时候人就会直接消失，然后这个隔天早上跟他说我剪到了四点多，
0: 对没错。我就觉得怎么不提前用，对啊对啊，我觉得他现在很棒，就是有改善这个算是比较压力比较大的情况啦，让他可以就是睡比较好，或者是比较有余裕可以想自己未来的规划，对啊。
1: 当然也是非常谢谢我们的 Kenny 在每次的剪辑或是我在录节目的时候紧紧给死我落到天吞换个图案去咖啡汤，就是好好的让我完成这个工作，再一起去放松一起去玩乐。所以呢今天动感情的 Kenny 落到节目做分享，韩国的记对 Annie 改真的对家人非常的好，那我们也是有就是约好啊，像他那么喜欢这个萧秉治，我们就是看看明年能不能一起去听一下萧秉治的演唱会，如果有听成呢也会在节目上继续跟大家做分享。Him动感起来 ，Give me the light 的节目演出，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明年呢，就是下一季的节目可以再次的把他找来跟大家分享。学生进到了真实社会之后有没有不一样截然不同的想法？因为动感强 Kenny，Andy， 那还对机改古诗又很亲的，直接就追踪我家人的 Instagram 就可以经常看到我发他，所以我们下一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1: 唔知大家谈了你 Kenny 嘅分享之后，入埋个梦想嘅想法冇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 Kenny 的分享之后，有没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其实教案呢，论战队讲虽然讲老激动熟识，唔过因你评论讲诶，评论先讲，评论是到可能到路红，可能出去入会物个，因你全部唔会当当去讨论有关研究所外事情，也不会特别去讨论为什么他要念研究所这种比较艰涩的问题，比较难的问题。所以今天非常的感谢我们可以来到节目，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下他的一些心路历程，因为我们平常其实不会特别去问这些东西。所以讲，你躺中平就你躺多内容没教案呢，动都没提就白躺多诶。所以我是觉得非常开心的。韩国呢，去讲他个故事内容，还有去来分享教案个想法。非常的简单，我听完之后并不会直接的下定论说研究所到底值不值得念，因为应该取得讲机动熊因为好像因俩同应该人生缩影啊。做嘛干呢？因为因为谁是这些思维不应问讲，你日后什么做嘛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印象，就是你国小的时候一定会有写过一个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志愿。或是我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当时候不知道大家对于当时的作文题目你给自己下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我印象非常深刻，刚才记得高中时高中喜欢做牙医生，我想做牙科医生，我现在思考起来我想当牙医生，我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我讲得出这种东西，因为我现在跟那个领域完全就是沾不上边，而且从小到大理化课化学物理课从来没有及格过，所以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从小到大想做的事情的憧憬跟愿望。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想法到你头国中高中到台湾时间每日没穷通的概念没穷通的因素问你说你国中的通哪里到啊，你国中要读升学导向的吗？还是运动导向的吗？还是什么样导向的国中？那你高中的时候就会人家问说，那你想念升学的高中呢，还是你想念技职的学校？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声音一直在让你拉扯去选择你的未来。到太后呢，也有人会问你，哎，你的科系要念什么？你念这个科系未来有出路吗？就是不同的人在给你不同的声音，在给你决定你的人生。所以讲呢，教案基本你当成为裁缝，要用应该问题，然后大家探讨研究所那件事情。所以幸福呢，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就是到底要不要念研究所。从头到尾你都要 follow your heart， 因为你会一直发现我们都在回答下一个阶段的问题，一直在准备下一个阶段，就很像就是一直在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下一个人设做准备。所以说呢，我希望台词跟你谈中朋友，那你当时用爱同研究所，然后说你两下都在思考你爱同研究所吗？你一定 不能因为你改偏就你改，干你恨你一头，你的家人朋友叫你念，或是你的朋友都在念，所以你才去申请，或是呢你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你才去念研究所。你听说会先想清楚、考虑清楚再个做下一个阶段的准备，还有下一个阶段的，就是完全的投心力去准备，不然。讲真的，你准备了这么多研究所，然后就假设最后都没上，是不是很亏？一间报名费也是不便宜啊。所以讲的高望拖了一年，韩国 Andy Kenny 给拖了两年 ，Andy Hello 的总结就是，我们觉得研究所它比较像是一个工具，小型社会的缩影，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得到某项专业能力之余，也可以帮助你进入某些产业，更有机会你可以有机会接触研究，成为这个领域你喜欢的样子，或是某些职位的门票。最后呢，也可以印证出人生不是标准的答案，你就算真的念了这个研究所，也不见得未来会走这条路。所以说呢，当时我到唐总朋友公司的为自己改人生做决定，为自己生活做的事情，做好的检测是最好对你人生就放出的路哦。希望今天唐总朋友做的动好，下次的节目内容越高安静了。嘉恩本人真是非常喜欢这一期节目，非但是这个来宾的身份比较特别之余呢，还有就是我们探讨的议题也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非常贴近现在的 Z 世代的这些我们这些后生人伙伴，还有即将开学，相信大家要进入新的阶段，也会有前所未有的想法跟对自己的一些期许。所以呢，做节目的最后呢，刚刚想说，问一下萧秉治最新唱的歌，叫做《频率》啊。虽然他也是讲这种爱情的歌，很可爱很可爱，但是呢，他温柔的描绘灵魂寻找彼此频率的过程，就像呢，在命运的洪流中逐渐靠近，发生共振呢，在唤醒最真实自己。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监狱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外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依偎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信心是信仰生活的起点。一个有信仰的人，不但要相信有神，而且要相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然而，这样的信心并非从人的本性而来。要得着真实的信心，还需要有几方面的要素。首先，真实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因为如果你的信心建立在感觉上，那么环境一改变，心情一不好，信心就会直落谷底。如果你的信心建立在股票和房地产上，那么当股票跌了，经济不景气，信心也就垮了。圣经上说，这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神的话语永远长存。所以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它就会有稳固的根基，不至于随着环境而动摇。其次，信心也建立在你对神的认识上。当你对一个人认识越多，你对他的信任也就越深。这就好像你不会随便到机场找一个人，托他带一笔钱回你家乡一样。你会找一个你认识并且信赖的人，才会把贵重的东西交托给他。信仰生活也是如此，你需要花时间认识神，这样才可能对神产生信心。当你把生活中的需要交托给他时，就能够经历到他的真实与可靠。最后，这样的信心也需要你主动去寻求。你不能只坐在那里就希望自己的信心能增加。真实的信心需要有行动，只要你肯寻求，就能拥有真实的信心。跨越要诀：真实的信心是一种对真理的认知与执着，它不会因着环境而改变。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界的平安只能带来短暂的安慰，而耶稣留给我们的平安是永恒不变的应许。当你内心忧愁胆怯，要记得耶稣带来的真平安能够战胜所有恐惧，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生活的美来自从容的脚步，生命的美来自安详的心灵。匆忙搅扰了生活，不安和恐惧搅扰了生命。让我们去除幽暗，点一盏平安的心灵的灯。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又说，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过世界的幽暗。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与您共度平安月。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几天跟你分享到说，一个被神用的人，他的生命的特质，如果你也很渴望在我的一生当中，上帝也可以用我去做成他要做的那个荣耀的事情，在那个神荣耀的呼召里面我有份。有一首诗歌叫《荣耀的呼召》，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诗歌，因为我看我自己就是这样，从小就是那个真的就是做什么都不对劲的一个人，但是上帝可以使用我去做成他要做的事情，充满感恩，谢谢主，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但是当你愿意回应神说，我在这里，我愿意被你用的时候，我也要让我的生命愿意被调整，就像耶利米从胆怯的变成是勇敢的，在他的侍奉当中，在他的侍奉里面，他的那个忠心，他的那个团队，都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而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说，他的团队里面的另外一个人叫做巴录，这个人被称为是他的文书，他的秘书，他讲，他就把它记录下来。对巴录来讲，如果以这种喜欢做记录文书个性的人，通常大概不太喜欢站到台面上去。有的人是喜欢一上台就很兴奋，就活过来了，哇，拿了麦克风就活过来了。有的人是那种属于，你叫我上台，你杀了我吧，我不要，我不要。巴录是一个，其实圣经里面对他的记载并不多，但是以一个喜欢做文书、做事很仔细这样的人，大概通常不太喜欢站到人面前去。可是神对巴录的呼召是什么呢？不是只是做他习惯做的事、喜欢做的事、拿手做的事。巴录可能很喜欢做记录啊，你讲，我偷偷跟你讲，我可以把你记得很清楚，而且把你的话变成文字，能够写得很详细。我喜欢做这件事。但是当耶利米被拘管起来，没有办法出去去把那些记录下来的人去讲给别人听的时候，耶利米说：“那你去，你去。”那件事可能是巴录不喜欢做的事。我不要了，我不要在那边，吓死我了，我胆子很小，你不知道我不行，我不会。可是当耶利米说你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巴录的回应是什么呢？我读给你听，巴录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去做那个也许他本来并不喜欢做，他并不拿手，他并不会做，他可能会说，你去了，我想办法把你弄出来，你赶快去。耶利米说，你不要再想办法了，来不及了，你现在赶快去，就是你。我还是说，有的时候神用我们最拿手的、最有恩赐的事方面的事情去做他要你做的事，接下来是你愿不愿意做。但是也有的时候神用的是我们那个我一直觉得我不拿手的、我不会的、我不能的、我最害怕的事，而接下来仍然是我怎么回应神呢？我愿不愿意跟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不会，我不能，我胆怯，我害怕，但是主啊，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我愿意。你愿不愿意把这样的心放在你的祷告里？我为你祷告，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每一次神要我去做一个新事，都是我不会的，都是我会跟神说，神可不可以不要，可不可以不要。但是谢谢主，当我顺服下来跟主说，好啦，神的恩赐、神的能力、神要做的事就做成了，我们只是顺服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美国乡村音乐传奇歌手陶利巴顿8月25号辞世，享受80岁。陪伴他工作超过20年的外甥布莱恩·西佛代表家族宣布时，以信仰说出家人对他离世的盼望。巴顿的团队证实，他在与癌症短暂搏斗之后，在田纳西州纳许维尔的范德比尔特英格拉姆癌症中心离世，亲人陪伴在侧。在高度两极化与争议频仍的当代娱乐圈当中，陶利巴顿从不避讳谈论上帝，但他也从不用信仰去论断、排斥或定罪他人。自1970年代开始，无论是在电视访谈、演唱会舞台，还是在主流新闻媒体面前，陶利总是大方承认自己坚定的信仰，每天清晨的祷告生活与对基督的依靠。而当公众试图将他卷入文化战争、政治对立或是宗教教条的争辩时，他始终选择回归福音的最本质诫命，爱神与爱人。在生命晚年与疾病治疗的阶段，以及相伴60年的丈夫迪恩在去年离世，陶利身边的亲友与同工透露，他的内心始终充满难以言喻的平静与喜乐。陶利身边的好友回应，他对死亡没有恐惧，只有对永恒天家的从容盼望与对今生使命的忠心持守。陶利以坚定的信心与乐观陪伴身边的人走过每一段路，即便在最后的岁月里，他依然用歌声、问候与祷告持续向周围的医护人员与朋友传递光芒与笑声。现代社会变迁快速，儿童面临的外部环境与情绪压力日益复杂。在儿少保护通报案件中，因情绪调适不佳或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而引发的危机屡见不鲜。为了强化社区儿童保护预防机制，嘉义家扶中心在8月19号于六角乡蒜头国小举办儿保情绪小尖兵儿童保护一日营，邀集六角乡六所在地国小共38名学童参与。营队透过寓教于乐的动画讨论、儿保桌游、传统竹编以及大地闯关游戏，让孩子们在活泼的互动当中学习认识情绪、解读他人感受，并建立自我保护的防线。嘉义家扶中心主任沈明燕表示，本次社会心力计划结合在地国小与大专院校青年力量，将儿童保护与情绪觉察转化为轻松有趣的体验活动，盼望落实儿童保护初级预防精神，从小扎根儿童权利与自我保护意识。而家扶未来也将持续串联在地社区资源，建立支持性社区网络，携手实践社区共好的愿景。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时间我一批不用强松的心情，用哈尼斯哈发了解哈家。每公款呢，生发地度神奇的泰西事情，爱的微笑的好高的高彩来去好哈发，同我分享学习哈发的优良，天数不用感慨再讲哈。每位带五中阿哈总的泰西事情，无论是文化发通、提风故事，还是最新的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的方式同我分享。爱到每位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来宾分享自己的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面时间要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客了，今不念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心理群艺，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来到课余时间。那来到课余时间呢，就代表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哇，时间过得暗夹一年过一年，一天过一天，很快的数一下，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一礼拜当中呢，又发生哪条神奇、无像呢本英雄动尘的事情么呢？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一周里有没有发生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或是有趣的事情？都走在此等同群艺来分享，都可以试着和熏鱼来分享哦。那熏鱼呢，则是过了一个礼拜，哇，真的是疲惫又充实。不过呢，爱的了你的时间又转去总哈亲爱的姑婆了哦，有去乡下找我的姑婆叙叙旧玩一玩。那特别是到了中元节，那个农历七月十五，那在华人很多台湾人呢都会有这个普渡祭拜的仪式出现，那我也特别回去祭拜了我的外公，对，也偷偷跟他讲一些心里的悄悄话。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在中元节或是说您是基督徒，你会准备什么样的仪式来缅怀您的亲人呢？也可以和熏鱼来分享。好的，接下来呢，安利为进行的是第一单元，松口流今不念搞马街，就从课余时间的其中一个意思，换你时间课余时间，这个单元呢，我用合法来收集斩掉的汉语教材来去学合法，数地度丰富的教材内容，批点法语解说，再过来分享各种认真依靠，批点一个发言结束的就以希望全方位来提升唐中朋友的行业唐顺能力，同时每位行业行业认证的相关资讯，比到上位参加英文竞赛，摸出行业认证的强项眼同民众提供支持和鼓励，每天数呢上位好合法的人和他了解合法的魅力，台上勇敢用合法来弄脱表达，传承一份正规的语言慈善。跟安利呢，上礼拜是广东一个乡下来去上早八的课，早八就是早上八点的课。哇，这个早上八点的课，其实呢，在国小、国中、高中的孩子们的同学们，你们每天的日常吧。不过呢，黑工黑都会太轰。如果呢，你是到了大学，大学生哎，就没有每天都要上早上八点的课哦，是看你的课表，你怎么样去安排你自己的课表，你想要上一些什么课，你的必修课啊、选修课，那通常呢会在大一大二的时候会有比较多这种早八的课，早八呢就是早上八点奏板给扣，那特别会是有这个必修课跟选修课，哦，对，因为大家早八的课是不是
非得去上这个必修课，就排在早上八点，让你呢非得去上这堂课。哦，安尼上礼拜呢，黑糖的温习韩国语同，加到底开好几年哦，就是上的做八节课，哇，几两三呢语同。在课堂当中，差一些的秋水体力，哦，他猛命猛拉，他动猛水，哦，他点头，一直点头，那就代表呢，他在打瞌睡了。哇，这个文心呢，赶快就把他推一下，把他叫醒。没想到呢，若彤说，啊哦，你这一推把我吓傻了，整个吓到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人在快要睡着的时候，哇，突然被推这一下，这个惊吓指数破表。若彤就说，哎，爱都像的啦，我都醒了，被吓一个机灵就醒了。哇，真的是上课不可以打瞌睡哦，而且才开学的第一天。那相信呢，若彤他可能是在暑假的时候，每天呢都睡到日头晒表 boy， 都睡到了这个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床，所以呢在开学的时候，吼点点没，哎送做百个课，啊，突然要上早八的课，哇，身体受不了，所以在早上的时候就很想睡，很想睡觉。吼，给送礼拜黑做百个课。做八个课，上体过后，哇，一下子就都会动作的哦，都会动作的，会做嘛个，都会动作，会食做。到了中午呢，就要来吃午餐喽。好，故说今本日个来去学校发，出来都会提十四课，来去食做，来去食做，来去吃午餐。来去吃午餐，那作者呢是游景文，游景文是我的学妹。好的，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先进入到课语的课文里面，那接下来呢也会把它翻译成华语，让大家更好去理解整篇课文在说什么。紧接着呢，在休息过后，我们就会来解释课文当中的词汇的意思有哪些，又是很值得学习的词汇哟。好，给亚哈呢，安利先一多亚给课文地度，先用哈发，先用哈发，先用课语来朗读这个课文的部分喽。好，清闲是旁白的部分。当当当当，下课的钟声响嘞，又到了十足的时间。原本恬静的路况，一下子变得动闹热。满那的都是正下课的学生诶，汗流满路的郑安同文熙，每对体育馆行出来。郑安讲，张连踢羽毛球，挨一下唔但抢赌机。有喊再走，安奈牺牲嘛该喏。文熙讲，青菜啊，都走得。曾文讲，冇出来牺牲火锅。文熙讲，冇爱啦，日多见出汗，汗湿暗少嘅东西，爱心唔落去啦。曾文讲，也系食一男料理，有两个面线。酸酸辣辣的米西，上到夜后冷水就打打跌。文熙讲，但是我唔敢食辣的，冻排泄。曾文讲，哈，我上到嘞，牺牲客家料理，煮汤炒姜丝，笋干红肉，一道都一好食。文熙讲，真劲呢。菜菜的煮汤炒姜丝冻茶饭，笋干红肉又香又皮。不过我初半夜装睡个停停。曾文讲，哈，安都好哦，健康是车对面的家里做的么？文熙讲，虽然我没动上爱食。不过我要戴牙套，故说身体以后就会变黄色的，这都当见笑啦。曾文讲，哦，你要按菜讲呢，啊，我看啊，是吃出床后嘞，就做得是吃家上爱食的东西。
问伊讲：“好啊，哎，你头先唔系讲你最早，某处先去骗你送点买凉水。”旁白说：“两三人来到骗你送点。”问伊讲：“阿妹，哎呦，大摆都是番时间，规间店诶都讲到无法吐停通。”曾安讲：“嘿呀，大家为辅导下节课，接送都要来骗你送点下礼片。”文熙讲：“你看，也新出个稿子，唔有说讲么？咁好说。”曾安讲：“老师同讲，是起来动闲，谈到老水强用。”文熙讲：“结果还有按动人买，很奇怪。”曾文讲：“希望是某天给强抽查好嘞，有量有空间。”八公反边公，眼里埋好夹夹落去，十次出船。好，眼里一下呢讲太爷合法的部分，其实下来呢就爱。进入到一个繁衍的部分了，大家爱认真听，加下你合法而你听唔识嘅，啲繁衍来讲系乜嘅意思哦？第十四课，来去吃午餐。作者刘景文。旁白说：“当当当当，下课钟声响了。”又到了吃午餐的时间，原本安静的路上一下子变得很热闹，到处都是刚下课的学生们，满身大汗的郑安和文熙也从体育馆走了出来。郑安说：“才刚练完羽毛球，我现在不止肚子好饿，哦，嘴巴也很干，好口渴，我们要去吃什么呢？”文熙说：“随便呐，都可以。”郑安说：“那不然来去吃火锅？”文熙说：“不要啦，热到一直流汗，还去吃这么热的东西，我吃不下去啦。”郑安说：“还是吃越南料理，有凉凉的面线，酸酸辣辣的味道。”想到啊，口水就要流下来了。文熙说：“可是我不敢吃辣的，很抱歉。”郑安说：“啊，我想到了，我们去吃客家料理，大肠炒姜丝，哦，很下饭耶，还有笋干风肉，这些都很好吃。”文熙说：“真的耶，脆脆的大肠炒姜丝真的很下饭，笋干风肉又香又肥，可是我昨天才刚吃过。”郑安说：“啊，这么刚好哦，那你看斜对面的咖喱可以吗？”文熙说：“虽然我也很想要吃，可是我有戴牙套，所以吃了之后啊就会变黄色的，很丑啦，我不要。”郑安说：“哇，你怎么这么可怜啊？我看呐，吃自助餐好了，就可以吃自己想要吃的东西。”文熙说：“啊，好啦好啦，你刚刚不是说你口渴吗？不然就先去便利商店买一些饮料好了。”旁白说：“两个人走到便利商店。”文熙说：“我的妈呀，每次到了吃饭时间，整间店就挤到没有办法移动。”郑安说：“是啊，大家要赶下一节课，常常都会来便利商店买东西，比较方便。”文熙说：“你看这新出的果汁，你有吃过吗？有没有喝过？好喝吗？”郑安说：“老实跟你说，喝起来非常的淡，淡到跟水一样呢。”文熙说：“奇怪，那还有这么多人买，真奇怪。”郑安说：“不然吃无糖的青草茶好了。”
又凉又健康。文熙说，伯公翻悬崖峭壁，伯姑翻本宫，这边就是指呢土地公从上面滚下来，这个沾绳就是这个碾碾过的那个碾，在客语呢念沾，那个神呢就是神佛的神，沾绳伯公翻本宫求沾绳。那这个沾绳呢是原本是这个碾神的意思，不过呢它的谐音就跟客语的赞成赞成很像，对不对？沾绳沾绳意思呢就是赞成。安利埋后嘎嘎了一声吃粗船。好，所以呢这一篇乱一声动作贵片课文呢就黑爹讲真安韩国文戏加到在动作下课的过后会去失足，不过呢加到啥读到的先不出来的问题，因为呢文戏都讲做得中文文自己都讲做得，不过呢他说是服务不好，是烟人料理不好，痛辣不敢吃，是客家料理煮葱炒姜丝笋管风肉啊，臭不念张舌歌其实咖喱好诶，啊，做唔得啦，牙又带牙托，啊，按菜糕都做唔得食，做完爆米就提你的一个提案，佮就讲，好啦好啦，佮某食吃出传好嘞，啊，就做在先去家乡诶食个东西，问起呢却唔是滴个托滴个线呢，好去吃出传嘛个都有，太家去家乱线。韩国呢，文熙妹提议讲哦，我先去偏里商店买凉水，因为呢，真安最好最好就是口干舌燥哦。故说呢，家头去去到偏里商店爱买凉水，唔过呢，动作时间好生诶，都下课诶，都去偏里商店吃东西食，因为呢，爱付下一节课。去便利商店买东西，下礼片、下封片，哦，故说古夜便利商店呢都黑影，整个便利商店都是人，他们呢就这样挤挤挤、挑挑挑啊，果汁不要啊，青草茶好了，青草茶好了，又凉又健康，故说呢家的就偷个强臭茶，去问医生吃粗船呢，就要去吃自助餐了。好，我讲到鸦片呢，唔知大家对鸦片课本有很下层你个了解冇？好，给 Andy 先聊一下，先来吟诵黄雨涵的《在寻找你的路上我迷失了》（Lost My Way）。那歌曲听完，我们也要回来到来去学校发来去失足嘅鸦片课本底度来探讨底度嘅词语嘅意思了。

后黄雨涵的在寻找你的路上我迷失了 Lost My Way 送本各位唐中朋友给人家哈呢我已经收赚了都和你时间课余时间提议单念送可流金不念高马给给你呢金不念黑来都会提十四颗来提十足来提十足也偏科问题度给你跟他呢共同正安同问题爱提十足不过呢问题什么给都做不得给有共青菜正安出售不到爱什么给耶清明呢给他得出提十次出船去吃自助餐吃家就早得托吃家送爱吃的东西自己呢就可以去挑选自己想要吃的东西画出五四小好不想爱吃的也不想爱吃好大家都早得吃到吃家中意的食物大家呢都可以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好给三号人的人力去为你都会要给口吻动作词比给部分流我们刚刚呢用了客语念过一遍课文也用华语念过一遍课文相信大家对课文的理解有更加的深入那我们现在呢又要来讲解这个词汇的部分帮助大家学习更多的词汇让课语更进一步哦好清闲安利闲累都旁白的部分旁白有共斗一击发念本点清给如虹点清黑马的意思呢点清点清就是安静安静的一嗨变都懂闹捏满那耶都黑张哈口给好上耶满那耶黑马的意思满那耶都黑张哈口给好上耶到处都是刚下课的学生们这个满奈就是到处满奈就是到处有点像 T9 满奈都黑露台跟玩具地上到处都是弟弟的玩具到处到处欢流马路的真安同文戏每对体育馆行出来欢流马路欢流马路是什么意思汗流满路嘞，就是这个汗流浃背，满身大汗。汗流满路，正安同文熙每对体育馆行出来，正安和文熙也从体育馆走了出来。正安讲，张连体一摸球，我亚哈唔但抢肚鸡，又喊追走，因为牺牲蛮紧哦。才刚练完羽毛球，我现在呢不止肚子饿，又还有口渴。我们要去吃什么呢？肚鸡，肚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肚鸡，肚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是肚子饿，肚子饿。没走得够，肚摇嘞，肚摇嘞，就是肚子饿的意思。给嘴早，嘴早，嘴早就是。嘴巴很干，意思呢就是口很渴，口很渴。嘴早就是口渴的意思。正安问说：“那我们要去吃什么呢？”文熙说：“青菜呀、啊，都早带。青菜呀、啊，都早带。要给青菜呀、啊，黑马个意思呢？要给青菜就是随便，随便的意思。”中文出过，嗯，冇出来黑色火锅。Fork 是什么意思 Fork 就是火锅火锅 Fork 就是火锅本席主说不爱啦热度见出汗汗色暗烧的东西爱色不下去暗烧暗烧就是这么烫这么烫的东西我吃不下去啦爱色不下去啦曾文主说也是是越南料理有两个面线酸酸辣辣的米丝上到也好冷水就搭搭叠酸酸辣辣酸酸辣辣的米丝酸酸辣辣就是酸酸辣辣好冷水好冷水就是口水口水搭搭叠搭搭叠这个 dab dab 呢，有点像是这个撞声词，
就是你的口水哇，就是哇，口水就要流下来了。公司呢，搭搭地被同黑蓝水冲下用，哦，加起来呢就是黑蓝水搭搭地，黑蓝水搭搭地，也可以说是垂涎三尺。好，文熙就讲，但是我唔敢说那个东派色。文熙说，可是我不敢吃辣的，很抱歉。正安就说啊。爱上到诶，牺牲客家料理，祖宗操强时，顺干风用也得独一后生。正安就说：“爱上到嘞，我想到了，我们去吃客家料理，猪肠炒姜丝，每句话讲太宗操强时啊，大肠炒姜丝，顺干风肉，哇，这些都很好吃呢。”文熙说：“嘿，真金。”切切的竹虫草姜丝冻炒饭，顺干风肉又香又皮。不过爱草文也这样说够听听啊，这么香这么好吃，文熙也赞成。结果他说草文也这样说够，昨天才吃过啦啊哦，要考大家哦，要给冻炒饭黑马给意思，冻炒饭，冻炒饭就是很下饭的意思，很下饭。不过呢，应该错不念脏色够听听，这个听听呢就是而已。不过呢，我昨天才刚吃过而已耶。然后正安就说：“啊，按肚后哦，啊，这么刚好哦，肚后就是刚好的意思，肚后就是刚好的意思。啊，给你看是恰对面给咖喱走的么？那你看吃斜对面的咖喱可以吗？哎，斜对面的咖喱。”恰对面，恰对面就是斜对面，恰对面哦。咖喱做的吗？嘿，莫想到文熙又有理由诶，他就讲，虽然爱买东乡卫生，唔过爱有带牙套，故说身体以后去外边望世界，这都懂见少啦。啊。原来是文熙有戴牙套，所以呢，他不太能吃咖喱，因为这个咖喱呢，有一点黄黄的，容易染色，他的牙套呢就会变成黄黄的。韩国呢，给我随身带牙刷位，牙刷位就是牙刷。哦，因为呢，第一前还很低的脱狗准备时间，两个同后呢没有带牙刷位，韩国给是饱足够后，他吃完饭过后。某处内所以东西过后，几处位内拿的牙刷位乖乖去抽牙时，他就会乖乖的拿着牙刷去刷牙，好去抽牙齿。因为呢，给某兄的几个牙头当红会卡东西，会卡一个食物会不舒服。好，故说呢，一个文熙给没某带牙刷位，好没有空呢，黑某兄的去抽牙齿啊，也有可能是不想去刷牙齿。所以呢，他就跟曾王讲啊，我这都懂见笑呢，应该母兄会说咖喱，这都懂见笑，还嘛个意思哦？这个这的意思呢，就是丑的意思，丑丑到很见笑，见笑呢就是会不好意思，会害羞，很不好意思啊，懂派谁爱呢？懂见笑有点丢脸的意思。嗯，然后曾王就说啊，你又暗吹高呢。爱可能是吃出存后嘞，就做的是吃家上爱吃的东西。正安就说：“你又按嘴勾呢？那个嘴勾呢，就有点像是啊，你怎么这么可怜？你怎么这么就是啊，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啊？哦哟。然后我看呐、啊，我们去吃自助餐好了，就可以吃自己想要吃的东西。就做的是吃家上爱吃的东西。”哦，文熙总算讲好啊，哇，等这个好啊，等了很久哎。哦，文熙讲，唔偷闲，唔系讲唔再走，某处先去便利商店买凉水。文熙说，好啊，唔偷闲，唔系讲唔再走，偷闲就是刚才的意思，唔偷闲，唔系讲唔再走，你刚才不是说你口渴吗？那不然就先去便利商店买一些这个饮料，也可以凉水呢，就是你可以说是冰的水，也可以说它是饮料。
好饮料。那我们之前记得有说过要给素有印没酸黑流水给一组啦，因为现在呢社会发展的这么快，哇，这个饮料呢有百百种，包含我们这个很有名的手摇店珍珠奶茶没酸黑流水给一组哦，你太嘎有好色流水吗？不知道大家喜欢喝这个饮料吗？流水，流水就是凉水饮料的意思。后个2023年呢，来到一片里送点，分析出讲，阿妹，哎呦，大摆都是番时间，贵间店咩就这么多，难难哦，无法度挺痛啊。文熙说：“我的天哪、啊，每次到了吃饭时间，整间店就挤到根本没有办法移动。”挺痛，挺痛就是移动或是动的意思。那它是讲挺痛，停下来跟动，那它其实呢是偏义词，就是注重在这个痛上面。好，韩国呢，贵店店妹动讲拧讲拧，什么意思呢？加个讲就是拥挤的意思，挤在一起的意思。好，贵店店妹动讲拧讲拧。无法度挺痛，没有办法移动。哦，然后郑安就说：“嘿呀，太家爱辅导下节课，接送都会来偏离送点下离偏。”没错，大家呢为了赶到下一堂课，常常都会来便利商店比较方便。太家爱辅导这个辅导就是赶着要赶上。哦，辅导米不用查。要赶上最后一班的末班车。好，故事呢，大家为了爱辅导下节课，为了要赶下一堂课，常常都会来便利商店比较方便。好，各位文熙就讲，哎，你看呀，新出的果子，有色果么？咁好食？你有吃过这个、喝过这个新出的果汁吗？好不好喝啊？咁好食？好吃吗？好喝吗？正安说：“嘿，老实跟你讲啊，是起来动弦。好、哦，这个弦呢，哎，你松松松松，这口很黑，有搞一个好八岁动弦，动弦，好八岁动弦啊，不是很弦的意思哦。我们用客语，好八岁动弦，这个意思呢，就是很清澈的意思。不过呢，用多饮料，某处用多色个东西，可能就不是一个称赞了，就是意思是说它很淡呐、啊，味道很淡哦。中文就讲，色起来动弦，淡多老水穷用，淡的跟水一样啊，哇。”这个宽软也给动弦哦，用第三步嗯黑青后给一种用法哦。然后文熙就说，结果还有暗懂你买，很奇怪。结果呢，还有这么多人买，也太奇怪了吧。然后呢，郑安就说，嗯，那不然是某天给强凑茶后嘞，有量有空间。好，文熙就讲。八公饭饼公赞神，哎，你买好，夹夹落去食吃储存。好，那个八公饭饼公赞神，这个崩崩刚八公饼公啊，饼公意思是指悬崖峭壁，那土地公呢从上面滚下来，就称作为赞神，这个碾碾过去碾神的意思，同合发给赞神赞成是同音的。哦，讲特的鬼片的课文，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很黑对鸦片那个来其实主有很下多的了解么呢？大家呢，每周的同样的八公饭饼公赞成给年年好起来，嘿，懂好用哦，还讲有比亚的演讲比赛，如果你有比这个演讲比赛，也可以把这个用在里面。好，给你讲哈，你更多的按到此地，包含点清啊、安静、慢爱到处、肚饥、肚子饿了、最早口渴、青菜随便、火火锅，还有什么？哦，冬菜饭很下饭，暗度后这么刚好，冬菜很丑，太有咸，刚才。韩国也给挺通，就是移动动，那篇方便。韩国是起来动弦，吃起来很淡。好、哦，各位按
또안독이즈비타이가어이기데전히폭시모好，广东鸦片呢，爱豆先聊一下，先来欣赏王一涵的《天光》。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口流，哈嘎葱店包五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云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亚哈维京行给黑天一代念哈口流哈嘎冲掉波尼迪诶泰嘎有迪莫松礼拜六嘎出黑诶立给这个传艺金曲奖传艺金曲奖后泰嘎有兄弟迪今年的奖给黑曼尼诺后提34届传艺金曲奖第20米亚年给安布雷潘其中呢他家的作品表现到董大念有人见过报唱永行带两个永行他家采茶客团用作品行行得到的最佳音乐设计奖此外永行工作坊没得到的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同最佳影音出版奖可以提片贡献奖的得主总一归冯庆峰63没提片提到的现场类两奖除了一个星星这个星星和有昌永行呢带两个永行工作坊在亚街里面拿到的两红台奖分别是用作品1895《影烈起雄》拿到的最佳影音出版奖，这个1895《以为影烈徐香》，以及呢《纯生路》客家八音经典曲集，获得了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哦，这也是郑荣新头一次凭借客家八音的作品获奖哦。哦，这个郑荣新他就说。他手上的八音得奖啊，到今天是第一次。他自己呢参与八音的演出，从5岁到现在将近70年了，哦，还头一摆得奖哦。而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影音出

0: 颁奖得主郑一沛，这个荣兴工作坊呢不断的在出版这个支持客家戏曲，希望呢就是让更多当代的年轻朋友能够认识韩国昆豆哈嘎戏曲的导演编发。那在舞台上呢中气十足，唱出一生挚爱的满洲民谣，高龄93岁的客籍民谣大师张日贵总一归，在他的传艺生的陪同下，特别从屏东的满洲北上亲自领奖哦，场面非常的动人。而另外呢，获得戏曲类表演特别奖，同样也是客家人，精通乱弹戏、采茶戏等剧种的国宝艺师王庆芳，在领奖时也大声宣告，绝对会持续传承戏曲文化。好、哦，那个王庆芳就说哦，第一个奖不是终点，不是终点，爱含有使命，我还有使命。80年的经验，我要传给很多学生，很多的医生。和孟庆峰记住讲哦，伊会同自己经验传承本韩哈多嘅学生诶，韩国呢韩哈多嘅医生，他的学生学子们。那第37届金曲奖呢？哦，也这个由表演团体轮番上阵，为本届典礼增添亮点。也就是说呢，我们传统艺术跟当代的对话。哦，我们但唱呢传统，会做到传统，还会有创新的变化，也是当然的。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当当当当，不用哄啦，来打最鼓。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事情，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转来的汉语时间，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接下来呢，演里会进行的就是第三个单元，不用哭啦，来打最鼓，就像汉语时间的其中的意思，课余时间。我这个单元呢，着重在发掘生活当中有些关于客家的生活资讯啊，或是活动资讯，就会播本台家来谈哦。我的今本的演里会来分享的是什么呢？今日呢，我来分享嘅就系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演哦，佢有哪一条新嘅法通会同大家来分享嘅呢？好，一个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演提出哦发布嘅一个法通按照此时此刻哦，唔过呢一个此时的时黑食物的时，此刻的刻是客家的刻，哇，这个。酸甜享受，若神花蜜蜜，凛凛龙飞，哇，很酷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秋风吹起哦，在这个周末，除了沉浸在咖啡可可节的醇厚香气当中，还可以在苦味回甘中带一味清爽滋味的洛神风味。那在这一次的食农课程，将带大家重新认识植物界的红宝石。洛神花透过全株利用的零废弃，将洛神花每一个部位把自然恩赐的一点不漏转化为美味。那此时此刻呢，这一次要将花儿全部拆解，将果肉腌制成蜜饯，用天然的洛神胶质变成甜点果冻，汁呢则做成饮品和紫苏蘸酱，搭配凉爽的面条，在甜点与吃食中吃出丰富的营养素。透过洛神花全株利用的食农课程，台北市客委会将带领大家实践零废弃的绿色生活美学，回归自然的探索，对土地最真诚的感谢。 那在活动结束后呢，每位民众都可以带回一瓶属于自己的手工洛神花蜜饯和果酱哦。那这个活动的日期呢，是在2026年9月6日上午，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那是包含用餐时间。活动地点呢，是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的音乐戏剧中心一楼教室。适合的对象有谁呢？那些喜欢手作、热爱环保、想带孩子体验食农教育的你。那活动费用呢，是450元，包含一大一小，一个大人一位小孩。那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呢，报名费则是350元。好的，那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此时此刻也欢迎我各位听众朋友来去报名哦。各位呢，分享台台北市的客家文化托给安利亚哈呢，每位来分享新北市的客家文化托哦。和新北市客家事务局呢，在前两年就有发布的一篇贴文，其中讲啊，垃圾可以变成金珠。2026新北市客家义民爷文化季环保创意神珠珍件正式开跑，纸箱、铁铝罐、回收纸，那些准备被丢掉的素材，这次通通有机会变身创意神珠，把童话元素藏进作品里，用环保素材全新诠释传统的神珠。客家文化遇到永续的创意，可以玩出什么样的新花样呢？那这次的活动总共甄选20组，入选就可以获得6000元的材料奖励金以及奖状。甄件时间呢，是在8月24日12点。一直到9月24日下午的6点，个人和团队都可以报名哦。电影同团队每周的会报名哦。哦，韩国呢要给入围公布会在115年10月1日前，在新北市政府的客家事务局脸书粉丝专页公布入围名单。那入围的作品展示呢，会在115年10月10日到115年10月11日，也就是新北义民季的期间来做一个展售的部分。那也提醒各位有兴趣的民众，要记得到报名平台奖金猎人下载活动简章，填写附件的参赛与各自同意书以及报名表，完成后呢，上传到报名平台，并依规定上传作品的设计提案、作品示意图片以及填写相关资料，就可以完成报名咯。后要给发通知信呢，媒体用本台噶参考这个活动资讯呢，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哇，这个垃圾变金珠，哇，环保创意神珠珍件活动秋提供本公司唐中朋友来参考了。好，三号的内面同大家来分享新北市呢，一个客家比二点人给部分新北的点家每周的雷神抢哦。因为过去呢1.0版本仅用于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新北市呢约有67.2万的客家人口，是全台湾拥有第二多客家人的城市。这一次新北市也正式加入了客家币的通行区域。虽然呢，我们没有法律定义上的客庄，可是呢，却具有最有规模的都会客家生活圈。那客家币的消费力也不容小觑，去年客委会发放了超过25万份，每份1000元的数位客家币，整体规模呢至少约2.5亿元。那现在呢，这笔消费力也即将来到新北。那新北的店家呢正在招募当中，只要店家符合资格，就可以申请加入客家币2.0特约店家。
3: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2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4: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 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3: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4: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3: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真实的生命故事，与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透过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借着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郑美玲老师，她其实出生在一个不富裕的家庭哦，但是她的人生其实透过后续认真努力，其实也有很好的发展。可是生命其实却总有转弯处，她曾经因为忧郁的关系，其实生命陷入了低谷，好像很多事情都让她绝望，但在这个时候信仰却介入了她的生命，改变了她，让她可以从黑暗中走到一条光明的道路。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郑美玲老师她的生命故事。

0: 郑老师你好。
1: 你好，卢卡。
0: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从小你是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背景呢？
1: 好，我是50年出生的，出生的地点是台中市潭子乡。那里最有名可能大家都知道是潭子加工区。可是我的家是住在靠山边。我们家是一个大家族大家庭，有伯父啊还有堂兄弟啊都住一起。我们家有田也有山，祖父母都是很慈爱的人。不过我们在国小2年级的时候跟伯父家分家了。所以我们就搬到原来老家的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叫烟楼。那时候是家乡都有做那个烟草的。那我是家里的大姐。我有4个妹妹2个弟弟。
0: 哦，所以7个兄弟姐妹啊。
1: 当时爸爸妈妈都非常的辛苦的抚养我们哦。家里的耕作有时候收成不好都需要跟农会借钱的。所以我们在衣食方面呢都是很贫困的。那在我带着弟弟妹妹分担爸爸妈妈的这些家务里面，那因为爸爸有时候还要外出去当建筑工人或是去做生意，所以所有的家事农事啊都落在我跟妈妈身上。
0: 就变成大姐也要扛起来这样子。
1: 所以小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读书啦，就是都是在照顾弟弟妹妹的感觉。然后妈妈都在田里忙，我就要负责喂鸡养鸭啦，还有那个弟弟妹妹帮他们清洗啦，还有做很多，还要煮饭菜。
0: 这个从几岁开始要扛起这些事情？
1: 我2岁就自己要做，因为有时候下午班所以要做自己炒饭啊，做饭团，自己带着就去上学了。
0: 哇塞。
1: 对。
0: 那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的童年是快乐的吗？毕竟在那个时候要做这么多事情，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其他人都可以出去玩啊，或者说其他同学都可以这个打打闹闹，可是你可能一下课就得家里面有这么多事要忙，会不会有对小朋友的心态会不会觉得埋怨啊之类的？
1: 确实。童年大家应该是要快快乐乐玩的，但是因为我要分担很多的家事啊，所以我就不能跟邻居同龄的人一起玩了，必须要做很多工作，所以一点都不快乐。
0: 童年是压力很大的齁，因为家境的关系。
1: 妈妈一回来就问啊，什么什么没有做好啊，然后我都很怕被责骂啊，所以就很战战兢兢，很努力的赶快把事情做完，那有一两件事没做完被骂就会掉眼泪了，所以我童年是很就是自己很可怜的感觉，自怜的。
0: 是，我想问一下郑老师哦，就是在那个年代，当然就是不富裕的家庭可能也蛮多的，但在这个情形之下，你有机会好好读书吗？还是其实你大概心里面就觉得以后我大概也得要在田里面像妈妈一样这样子照顾自己的家。
1: 我幸好在国小从3年级到5、6年级我都遇到很鼓励我的老师，像3年级于水英老师，他让我去当副班长，我就觉得受到很大的鼓励，然后他带领我写好练好字。到5、6年级我遇到一个刘坤泉老师，他虽然是一个体育老师，但是他也很认真教我们，所以他有一次把我的作文贴在教室的公布栏，就给我很大的信心。那我虽然在家回家以后没有办法读书，但是我上课超认真超专心的。有些同学上课在玩，可是我从老师一上课我都很专注的练习这样。
0: 所以具体而言回到家是没有什么空好好读书的，但是你就透过上课非常专心，然后让自己可以有一些成绩上的好表现。
1: 是，
0: 那这个好表现帮助你后续怎么样子升学啊？
1: 到国中的时候，我还有遇到一个很辛苦的事，就是妈妈的脚被摩托车
0: 压到
1: 受伤，然后一直溃烂， 那弟弟妹妹有两三个同时传染的那个麻疹，那我要一边照顾他们，又要帮忙妈妈承担一些家事，所以那时候也心里觉得很苦，然后早上也没空弄便当，所以中午大家在吃便当，我就跑到图书馆去了。然后图书馆有国语日报，我就在那边看国语日报啊，或是读书这样。那幸好我国小的成绩还不错，我是国小第二名毕业的
0: 哦，
1: 所以进了国中被编进好班了。就那时候有分那个升学班、
0: 能力
1: 分班，对，我分到那个七班就好班，所以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年轻又美丽又有气质的赖秀妍老师。那他因为是中文静宜中文系毕业，他也刚毕业不久。所以他对我们很要求，去背朱自清啊、徐志摩这些文学作品，然后他特别特别认真，要我们每天写日记。所以在国中的时候，我虽然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在家好好的练习功课，可是我的文章作文还写得蛮好的，所以老师一直很鼓励我。但是我的英文就糟透了，因为我没时间练。去背英文单字什么，所以常常在考试英文就不及格，就会让英文老师念了。但是就是因为赖秀妍老师教导我怎样去写日记，文笔上我可以从那里来补足。还有数学，我的数学老师林达雄老师那时候也很鼓励我，也帮助我，所以课后他知道我家里比较不允许啊，因为有一个廖一金同学在他那里课后的补习，他就邀我一起去上课。
0: 哦，所以其实小时候多了一个补习的机会，就算家境不富裕，这样
1: 真的是遇到良师益友。所以后来我考上了台中女中、台中附校，也考上了师专。这个真的都是老师的鼓励跟帮忙。然后我觉得上帝真的慈爱，真的临到我，因为。本来奶奶说我们家孩子那么多，那我不要去读台中女中，因为没钱读高中啊，没钱读大学。那时候公读考完试在那个加工区公读，但奶奶就说你以后就在工厂工作帮忙好了。那我当然心里有一点不愿意，但是真的就没有放弃，就没有去台中女中报到了。然后跟着同学也要去台中附校报到了，想说好那就去读附校好了，马上以后就有工作。结果在附校报到的时候就接到通知，师专我的备取录取了，然后就跟爸爸赶快联络，然后就去师专报到。那时候是师专都是公费的
0: 哦，所以说这同时解决了家境的问题，也解决了念书的问题，
1: 对，
0: 这样，
1: 所以我才能够去读嘉义师专，然后五年这样公费不用家里的负担。对，
0: 我想问哦，就是在青少年时期，其实我相信心中一定有很多烦恼，可能也会对未来有一些想象跟渴望。
1: 是，
0: 可是在这个当下，当时你还记得自己的心境是什么吗？有没有觉得说啊，我希望有一个怎样的未来，或者说我希望可以接下来有哪些发展呢？
1: 是，那因为当时我是被取进入师专的，然后总觉得很自卑，好像可能不如人，所以我也很安静努力的学习。再来就是因为我的家台中到嘉义，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要回家不容易，除了坐金马号，不然就坐火车。那家里也不太允许我这样每个礼拜回去，所以我大部分都会留在学校。留在学校就去图书馆帮忙，然后还有自己参加了国画社就画画。那时候很想学音乐，可是家里也没钢琴，也没钱去跟老师学习，所以总是就觉得可以画画就是心里比较安定快乐的，
0: 被疗愈到这样子。
1: 对，然后能够看书也是就不会去有很多的烦恼这样。 所以在师专里面，因为这样的学习让老师看见我了，所以有一些比赛啊，比如说 社会组的那个学生比赛啦、啊，还有作文比赛啊，都请我去参加。
0: 嗯，
1: 那我都带着很惶恐的想说，这个去比赛会有压力啦、啊，那就更加倍的努力。所以那时候也写日记啦，多练习操练自己。
0: 嗯，
1: 感谢神哦，让我在那段时间的磨练哦，琴棋书画不敢讲，但就是说学了很多，尤其是专的培训哦，让我们十八般武艺啊都学了，哎，所以那时候对自己期许什么呢？就只想说我毕业后能够回到家乡服务，可以跟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在一起生活，然后帮爸爸妈妈照顾着弟弟妹妹这样。
0: 嗯，
1: 对。
0: 我想问一下郑老师哦，我觉得我这里面有两块可能是有一点点在拉扯的。一个是你从小其实感觉是很认命的、哦、然后也非常的努力。
1: 是、嗯。
0: 但一方面你也很听话，就是说诶这个可能阿嬷叫你要去加工出口去工作，你其实也好像把这个当成一个选项哦。
1: 是。
0: 可是另外一方面是当你在受教育的时候，你也发现说自己好像有一些不同的可能，然后透过教育的过程，你可能也知道，哎，其实当你有更好的知识或是更好的能力时，未来是有条件做出更多不一样的选择。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你有没有一个这个平衡的拿捏？然后这个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讲说，怎么形塑你未来哎想做什么工作，然后想要怎么样子发展你自己呢？还在年轻的年代。
1: 当然那个有时候看同学他们的家庭还有他们的生活，我有一些羡慕，但是这个羡慕里面也有编织了我一些梦想。
0: 嗯，
1: 比如我有一个室友林淑荣，他就那时候就很难得就有那个收录音机啊，他常会放一些古典音乐、
0: 嗯、
1: 因为他是学音乐的，他从国小二年级家里家境很好就开始学钢琴啊，学小提琴这些。那我一方面羡慕也很想说我将来我也要学音乐的，所以也就这样慢慢编织梦想。在我毕业的时候我就跟爸爸说，师专毕业我很顺利分化到台中市，在离我家很近，我只要骑摩托车40分钟就可以到台中市的那个大坑国小了。毕业后有一份薪水了，可是不多，那时候70年毕业才11000的薪水，我就跟爸爸说我们去买一部钢琴好不好。那爸爸有允许就带着我去买钢琴，那时候69000，可是每个月要付3000块的分期付款。
0: 嗯，
1: 那因为这个梦想就是我想要弹钢琴，那以前没有弹钢琴，我都还到潭子教会去借琴，因为我们师专生都要练琴、嗯、所以好高兴终于有一部钢琴了。那我开始找老师，那我也把三个妹妹都带去学钢琴、
0: 嗯、
1: 那时候的花费还不少，但是我觉得很高兴妹妹她们也很喜欢学习，所以一路一直学，然后到把这个钢琴的分期付款都付清了，我还插班到那个静宜中文系。
0: 嗯，
1: 哎，那时候我们师专生毕业都要再把学历提高到大学，
0: 嗯，
1: 到学士，因为师专是五专啊。第一次考的时候没有考上，
0: 嗯，
1: 第二年才考上，
0: 嗯，
1: 所以在中文系进修的时候，虽然白天工作，晚上到台中上课非常劳累，有时候上课都还打瞌睡。
0: 啊、哦，是，
1: 对，可是这个机会让我觉得好高兴，我可以上大学。哎，虽然那时候台中女中没有去报道，
0: 可是最后还是进入大学可以学习，拥有大学的学历。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郑美玲老师。老师，你说上大学的那一段时间，早上需要在学校里面教书，晚上念大学，可是在那个时候你也认识了你的先生，对不对？
1: 好，其实先生是我师专的同学。
0: 哦，
1: 对，那他毕业后他是分化到台北县的土城国小，那我是回家回台中市。那读书大学毕业后就跟着，因为结婚所以就跟先生到台北来，就调到台北来。那时候我很幸运的是跟秀朗国小，永和秀朗国小的白主任对调，他要回台中市，我到台北来。所以就很顺利进入到秀朗国小。
0: 是在学校这段时间，你也开始不只是这个当老师自己工作，你也同时要结婚有自己的家庭。当时大概就会觉得说，自己就开始一个稳定的不一样的生活了嘛，这样子是不是？那结婚后你的生命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
1: 是，一个女孩子结婚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大跳阶。那因为我从小我是跟祖母是睡一起的，祖母很爱我，因为我都睡在祖母身边。那结婚以后啊，离开了爸爸妈妈还有家人哦，到台北来陌生的环境哦，其实心情上有时候已经就非常的苦闷。然后又到秀朗国小，那时候是世界最大的小学，一般有60几个孩子。那本来我在台中市是教低年级，才10几个孩子，很可爱的孩子，可是到台北来是教5、6年级，那时候是5年级高年级。那从永和到我住的中和有一段路，那时候路上交通都很紧张啊，不像我在台中市，我虽然也骑摩托车，所以有很多的压力哦。然后隔年我就怀了宝宝，76年我就生了宝宝了。那所以双重的压力，不管是学校的、家里的，然后生活环境的改变，那时候住公寓5楼，左右邻居也都不认识。那生完宝宝以后要照顾宝宝，又要兼顾学校，还有一个就是先生考上师大夜间的美术系，也要去上课。
0: 所以家里晚上其实只有你一个人
1: 的。对，然后更辛苦的是我本来期待结婚是很幸福快乐的，因为跟先生是很认识很久的好朋友，是非常的知音的那个。但是身心灵的一些改变是因为外在，比如说我在生孩子的时候，在马偕医院生产的过程非常的辛苦，因为第一胎嘛，产痛又拉得太久，将近28个小时。然后又自然生产宝宝4400，又是巨大的宝宝，所以那一个在最重要的，简直已经是生死关头了吧。对，因为我很担心孩子在产道太久，所以我那时候直到呼喊耶稣救我的孩子，因为我怕孩子跟我都会遭到不好的结果。所以那时候就呼喊耶稣救我孩子，幸好孩子顺利生产。可是生产完我不知道有产后忧郁症这个名词，在我生下宝宝带回家以后，我就开始变得人不能晚上好好睡觉，然后常会掉眼泪，非常的脆弱。
0: 可是你刚刚讲说在生产的过程中，其实你有呼喊哦，你说生命的浇灌，你有呼喊耶稣救你。那个时候你怎么会要喊耶稣救你呢？你有以前就有认识信仰吗？
1: 还没有。那是因为知道马偕医院它是一个
0: 基督教医院，
1: 然后我们有时候在产前的讲习会 他们会有那个椅子上都会有圣经。哎、oh. 对。那因为小时候我的同学陈立宏同学
0: 也
1: 有
0: 带你去教会，
1: 他有带我去教会的主日学过。嗯、然后师尊有一个我先生他们的同学叫陈立祥，那时候他们都叫牧师，有邀请我去上那个团契。
0: 嗯、哎、所以其实也并没有很深入的认识这个信仰、哦、都是间接的。然后你说在后面就经历了产后忧郁症。那产后忧郁症最惨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1: 是在产后忧郁症哦，我变得容易掉眼泪，一到天暗了天黑了，我就会站在那个阳台的窗口看着天空，然后就掉眼泪，一直想要回家，一直想回家，然后就开始怨为什么我要结婚，为什么我要上来台北这样。然后到白天我甚至连一个人要去学校我都觉得很害怕很困难，然后要走进菜市场买菜也不敢进去就回头，啊，甚至要到邮局办事或是要坐电梯都不敢了，然后包括自己去洗头也是很害怕的掉眼泪这样。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骑摩托车暑假七月要去学校秀朗上暑期班，结果摩托车爆胎，我摔伤了手、手背，然后在右手我不能抱小孩，那时候孩子才三个多月、所以很多的困难
0: 一连串的
1: 这个挫折、哎、
0: 那我想问就是这个状况是后续怎么解决啊？
1: 是、我想到我的同学林淑荣，他有去看台大的那个医生，因为他也有一点躁郁的感觉，我就打电话问他，我想去找医生问可以怎么样治疗。那当我先生载我去要去那个看那个胡医生的时候，我在路上看到有十字架的那个灯箱，应该是在和平东路那边，就心里就突然有一阵平安还有安定，就没有那么害怕、所以隔天我就想到、我台中市的护士雅琳，她曾经送我一个爱的真谛的匾额，她有跟我提说她的舅舅在中和当那个牧师，中和的教会牧师，所以我就询问他，我可以问他舅舅在哪一个教会吗？哎，我就想说去他的教会看看。结果雅琳把我的事告诉他的舅舅，他的舅舅原来在永安教会。然后隔天他教会里的姐妹，就是我们永和秀兰国小的李淑华老师，他隔天就来我教室看我。我们秀兰很大，然后我是高年级，他是中年级，所以很难得他会到教室这边看我。那我看到他，我简直像看到妈妈一样，就投进他的怀抱了，就哭得稀里哗啦了。后来淑华老师就带我参加秀兰的教师团契。我们在礼拜三下午、下课后我们会一起在教室里敬拜唱诗歌、然后祷告互相关怀。
0: 当时、对你而言是觉得、突然有一群人可以陪伴你，
1: 是
0: 还是、你听见什么这些人的分享或是这些人的价值观你被吸引呢？
1: 我觉得被神的爱摸着的感觉。
0: 有没有什么跟你以前的体会很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因为在听诗歌的时候，像第一次那个蒋老师用风琴弹着耶稣恩友，哇， 我整个就泪流满面，好像释放了那些 很多的苦的感觉。不管是想家了，或是带宝宝了，或是面对说一个人害怕了，没有平安，这些都释放了。所以我就觉得到团契是我很开心的事。
0: 可是我想问一下郑老师哦，就 是 团契毕竟它只是一个礼拜的某一个时光而已，然后这中间你仍然可能会遇到其他的压力，甚至这些压力会比你参加团契前可能有更大的事情麻烦事来搅扰你。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刚接触这个信仰的人，当你再度遇到这些本来让你心烦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度过呢？
1: 是我因为学生是去扫那个幼儿园秀良的妇幼，那认识了那里的韩妈妈，韩妈妈也是很慈爱的人，她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她，我大概有跟她讲说我有一些困扰，生活里面很多的害怕，她就邀我去他们永和教会。
0: 嗯，
1: 那我进到第一次去永和教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哭哭不停，掉眼泪掉不停，后来我就想那个去永和教会一趟路太远了，我想找我们家旁边的教会。
0: 嗯，
1: 那就问那个韩妈妈说，如果我在我们中和或是板桥那边有没有教会，她有跟我提到有一个板桥林良堂。
0: 嗯，
1: 可是那天礼拜天早上我一早要走路去找那个长安街林良堂没找到，那我就想到我曾经推孩子去举光眷村那边逛的时候有看到一个举光教会，我就走去举光教会，那时候还没有九点半，他们九点半聚会，我就赶快回家跟先生说我要到举光教会聚会。当我第一次踏进举光教会的时候，他们介绍我是秀兰国小的老师，那会后周翠英姐妹现在是牧师了，他就来跟我认识，他欢迎我说他的孩子宇正，陈宇正也是读秀朗国小的，所以真是奇妙的事哦。因为我不敢自己上下学，所以那时候宇正就跟我一起，那时候我已经有开车可以到秀朗国小。哎，然后就宇正坐我的车，后来还有一个易丽丽老师代课老师，他们家也是住举光眷村，跟他两个孩子也一起搭我的车就陪同，这个就解决了我上下学的一些害怕跟困扰。虽然我也都把圣经放在那个
0: 车上，
1: 但是我真的紧紧抓住神，就是要开车前我就把圣经打开，然后祷告，然后再开车。
0: 那我想问一下郑老师，在这段最后想问你的是，这个信仰其实到目前为止它好像是解决你可能这些生命遇到的难题，无论是你在学校面临到的压力啊，或者说产后忧郁的这些病况，可是我想你在那个当下你也知道，信耶稣它其实是对上帝的一个承诺，你决定要改变你的生命，然后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个过程，又是为何好像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了，但是你愿意接受这个信仰呢？
1: 是我的婆婆他们住嘉义，她看我的心情还有手受伤，她也都很关心我，都带我去看，还有带我去什么所谓的民俗受浸，可是这些并没有让我得到平安，没有改善。我有时候脆弱来的时候我真的很难，然后妹妹也有来陪过我一阵子，可是他们终究要回去。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不能让我的生活这样，因为我要还要照顾我的孩子。那可是我深深知道神给我的是有确切的平安的时候，我就想我要紧紧跟随他。所以当教会那个孟妈朱妈他们来过我家为我们祷告，然后还有他们有开设那个烹饪班，我都抱开就是尽量的参加，还有我的周翠英姐她邀我们去他们家小组聚会，我虽然要带孩子我也是把孩子都带着一起去参加聚会。那再来我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圣经的字的经文像亮光一样 就一直一直涌进来，我甚至都是用笔这样一段一段抄写。
0: 嗯，
1: 那曾经像有一次我在书房带我大儿子在书房的时候，曾经紧张到很害怕，就是人好像招架不住了，而是既然顺着孩子爬行的那个看到只要信不要怕的经文，
0: 嗯，
1: 让我心就安定下来。再来先生就看到我慢慢的不会那么常哭泣啦，那么紧张害怕了，所以他就鼓励我礼拜天去教会，然后他帮忙带着孩子，所以我到礼拜天去教会的时候，虽然也有一些释放，也有一些不安，可是觉得神借着他的儿女哦，一直在扶持帮助我，还有借着经文，尤其像诗歌，心而顺服，要我信而顺服，然后让我在他的爱里，他光照我着，然后用他的话语，像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样照亮我。这样，周杰他们也教我祷告、宣告，靠主得胜。所以我常常唱。得胜得胜哈利路亚，
0: 是，这些都成为你在惶恐的时候，在不安的时候的帮助。
1: 对，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郑老师，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他在产后忧郁的阶段，他认识了信仰，然后透过上帝的话，透过诗歌，这些都成为他的安慰，然后在他沮丧忧郁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成为他的帮助。但我想问郑老师，就是就算你接下来信了耶稣，去了教会，但是在后续的生活，忧郁的这种负能量还是会搅扰你，对不对？能不能再跟我们讲讲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 好，我78年受洗以后，紧紧的在教会聚会，抓住神的话语以外，可是生活上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忙碌、跟压力、跟脆弱，所以有时候，先生如果不在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些不安。没有安全感的感觉，还有我们过年过节会回嘉义，回婆婆嘉义的家哦，因为堂叔是拜偶像的，那婆婆曾经带我去他们家收金，所以那个是不好的经验。那我信主以后，我对这个回嘉义哦，都还是有一点抗拒哦。白天还好啦，如果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他们因为除了那个呼呼的海风声，因为靠近布袋，就常会让我惊扰，我不能好好睡觉。那到三更半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先生也睡着，我也不好意思吵他，所以我只好就把圣经带着放在我床头，起来祷告，跟主求说主帮助我。曾经我也打电话回来台北找周姐他们，周姐就为我祷告，那一样的，主要我只要信不要怕，他是我随时的帮助，他是我的牧者，他一定让我可以安然的睡着。所以经过这样的祷告跟读经以后，我真的把自己交托给主释放，我相信主在我身边有天使让我安然的可以睡觉。
0: 嗯，是。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说在这些压力、沮丧或者说负能量的情形之下，你还是不断的抓住这个信仰哦。那在经历这个信仰的同时，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其他可能生活上的挫折，然后让你觉得说，哎，你祷告可能未必是每一次都灵验呐，或者说每一次都如你所愿？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什么样的这个过程让你觉得说，哎，我需要守住这个信仰呢？
1: 是。在挫折里，我因为靠着主祷告以外，我就一次一次经历，原来是可以的，靠主是可以的，所以就一直增长的信心。比如说开车这个问题，那突然宇正他们也不能跟我去了，然后可能易姐他们、易老师他们有事也不坐我车了，那我就必须要自己开车了，好。那我就只能借着圣经的经文还有祷告，这样让我自己去努力的往前行。结果经历成功了，我就相信神真的是应允我了，有保护我了，神已经知道我的需要了，神的恩典够我用了。像这些话语我一次一次的经历，所以慢慢的我开车可以顺畅一点了。另外照顾 baby 的部分，我也是因为有奶妈，有既然也愿意帮我多承担时间，所以我后来我又怀了第二个孩子，受洗以后怀了第二个孩子，那我就用很感谢，因为生产的忧郁症让我不敢再生宝宝了，既然又怀了第二个孩子，所以用很感恩的献上感恩，因为我知道圣经说了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所以这个又给我知道了神是这么爱我们的，是这么爱我的，并没有撇弃我的，这又给我提振了一个信心，带着希望盼望我们又有第二个孩子了。可是在我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应该是5-6个月了，曾经有一个晚上我在灌洗的时候，就有一个很不好的意象。什么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画面突然浮现，我拿着菜刀把自己的肚子剖开来，在那个惊恐之下，我先生突然喊声说：“你怎么在里面那么久？”来让我惊醒。我相信真的

0: 害怕。
1: 嗯，
0: 我那时候怀孕开车去秀朗的时候，出发前我都要先安定我的身心灵哦，就先祷告，然后才开车，因为我不要我的孩子在我肚子里也是感受我的那个恐惧，他是有平安的。结果这样怀孕过程到生宝宝，他是4月5号出生，我就顺利有调回来自强国小了，以后就不用这么长远到秀朗国小去。
1: 嗯，是，
0: 对。然后后来我生第二个宝宝，他用宝宝的可爱生命哦，唤起我更大的信心，
1: 嗯，
0: 去照顾宝宝，来养育我的两个孩子，
1: 嗯，
0: 让他们健康健康的成长。那真的神赐的平安出乎人意外，
1: 嗯，
0: 真的是出乎意外。那隔两年我又生了第三个宝宝，最小宝，本来我们期望他是女儿，可是又是一个小儿子。哎，
1: 在这一路上，其实你说你这个负能量或是忧郁不好的心情，其实总会冒出来哦。这样，但是上帝却都可以在这一路上成为你的亮光，然后帮助你度过这些比较困难的路途。那我想请问的是，郑老师在人生的路途上，其实你后来甚至一路从这个学校里的主管，然后当到了校长，你承受的压力其实是越来越大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又是怎么样靠着信仰，然后来面对这种生活上的压力呢？
0: 是，真的是认识耶稣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耶和华的祝福真的是满满。生三个宝宝的照顾是非常劳累辛苦的，可是真的神的恩典够用，都让我们有遇到好的奶妈帮忙，让我在教学上生活上还有在身心灵上慢慢的调养过来，
1: 嗯，
0: 慢慢的可以健壮起来。
1: 嗯，
0: 其实在我生第二个宝宝的时候，在亚东医院我又经历了很大的苦跟恐惧，就是因为生第一个宝宝的一个旧经验，所以在生产的时候我血压飙得很高，医生就帮我打点滴，可是那个点滴要很久。更奇妙是我的先生竟然从他的外套里口袋里拿出圣经给我读，在那个当下我又好像紧紧抓住神的话语，感觉神与我同在，就我什么都不用怕，交托给神，神会带领我。果然那个血压就慢慢恢复平静了。然后可是上了产台的时候，那个恐惧又来了，而是我常在唱诗歌的时候，诗歌是给我很大的力量的。
1: 嗯，
0: 所以在产台人家是哀嚎或是尖叫的，我是唱着柔美的诗歌这样把宝宝生下来的。
1: 嗯，
0: 所以到生第三个宝宝的时候，护士既然认出我了，他说原来两年前在产台唱诗歌的是你啊，因为第三宝宝的时候我也是抓住神给我力量把宝宝都自然生产，才能够让他们平安出生的。嘿，然后在教学工作上，对，神一直在建造我。本来到自强国小我回到低年级，想说不用像高年级那么大的压力，而且离家近了，然后同事同仁也很爱护我。他慢慢的我有一些时间，所以可以做学校帮忙学校做很多事。那时候学校邀请我去指导学生培训作文，包括暑假的暑期班也有开班这样教作文，还有校长请我去担任那个运动会的司仪，毕业典礼的司仪。
1: 嗯，
0: 这些工作确实非常的有压力的，因为我不习惯站在那么台上的。可是神一直推着我建造我去承担这么多的事，所以我也全力以赴，因为用感恩的心相信神会带领我。所以在当司仪的前一天，我都要努力的收集资料，然后写文字稿，几乎整夜都没办法好好睡觉的。
1: 嗯，
0: 可是我只求能把工作把顺利的完成这样。

0: 所以在那个历练之下，我也帮忙编辑的校刊，后来调到实践国小，又叫回高年级了。那个班级是没有人要接的班级，是六年级的班级。那学生的问题之多，全校的老师几乎知道，因为他们换了四个老师了。
1: 嗯，
0: 哎，四个代课老师都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好。那感谢主，那时候我用神的爱、神的怜悯去带他们，神给我智慧怎么带他们，用奖励的、用关怀的，慢慢把这个班带起来了。结果学校推荐我去参加那个师铎奖，那时候全国的师铎奖是最高荣耀，竟然让我获得了师铎奖，然后又奖励到美国、加拿大14天的教育参访。那时候可以补助奖励金，然后还有公假，是我当教学组那时候虽然孩子都需要照顾，可是先生也鼓励我就去参加。那时候我是相当挣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是我第一次要坐飞机，第一次要出国，第一次要到美国这么远的路途。
1: 嗯，
0: 但是我回想妈妈跟我说，她前一年去欧洲坐飞机是很平稳的。
1: 嗯，
0: 那句话让我心里有一点得到一点安慰。再来，我去买了十字架，我想我一定要带着主同行，我才能飞，要主带着我飞。所以我去买十字架的项链带着，然后就参加了这个教育参访团。那到美国、加拿大，因为同行的是有我的学姐，还有我邻近的一个学长，然后更特别的是有一个宜兰的李秀梅校长，他简直像妈妈一样的照顾我，陪伴我，然后又跟他同寝室、同房住的，所以在那个整个旅行中，又让我经历原来神这么爱我，都帮我预备了。
1: 嗯，是，感谢主哦，在这一路上真的虽然有很多可能是惊喜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是上帝都为我们的郑老师有所预备。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郑老师，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要请教您，就是你的个性可能平常就很容易紧张哦，但是在生活中，也许家庭会给你压力，然后也许工作职场也同时也有压力。从小你或许就是一个会默默承受的人哦，但是压力总会有溃堤的一天。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跟你一样的状况，就是他可能生性可能未必是一个可以面对紧张面对压力非常容易的人，然后他可能也不一定在工作或者是家庭是有一个出口的，你能不能在信仰中给这些听众朋友一点鼓励的话？信仰是怎么样帮助你，或是上帝曾经怎么样子让你有不一样的面对压力的方式？
1: 确实，我是一个很能够忍耐的人，不想麻烦人的，有些事我都自己忍受着，然后日积月累了，就不知道原来这个会造成很大的身心灵的一个击垮。那在我的家庭，我是尽心尽力的把孩子照顾好，但我先生也没有后顾之忧，而幸好先生也是教育人员，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互相的扶持讨论。可是在学校就不一样了，学校面对的工作，你除了要把它尽心的完成，不能有一点瑕疵或是有一点问题。比如我当教学主要排课，那个排课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一个不对了，整个就要重排了，所以那个是相当大的一个工程。那有些人会排的会很开心，说他很喜欢他这样的排课，有些人可能不满意我排的，他会不满意说造成他什么有一些困扰。那曾经有人会来跟我责问啊、那我只能说我尽力了哈、那真的又忍受下来承受那些别人的责难了哦，对。后来当了主任，我知道神真的太奇妙，一直要让我造就我遇到很多的事情。比如当学务主任，我当了三年，也有遇到很不明理的家长，为了孩子的事情，然后来责难学校，然后控告学校这样。那也有在运动会的校庆筹备的时候，也有时候我们已经付出最大的心力去把这件事完成，可是没有得到老师的认同或是回馈，或是大家对我们的肯定，这样也会觉得哇，怎么做的那么多，那么心里实在有一点难过哈。但是感谢主，因为我礼拜天可以去教会，我一进到教会，我这些事情借着诗歌让我流泪不止的释放再释放，然后我深深的感受到神让我在那里生命得着安定，然后复活，然后我就觉得每次去教会，神又把我的生命又复活了。那个旧事已过，
0: 都变成新
1: 的，都变了。然后神一直安慰我，叫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直向标杆奔跑。这句话常常让我在心里，不好的事随风而逝。交托给主，因为我相信神鉴察人心，神都知道，神就用这样来安慰我。然后常神也说，施比受更有福，只要我努力的做，神的祝福一定在我身上的。

今天很开心哦，郑美玲老师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与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施工当中。郑老师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集再见。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Love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彰化基督教医学中心近日发布血品库存不足通知，指出 A 型及 O 型冷冻沉淀品库存明显吃紧，捐血中心也紧急安排8月31号在彰基医学中心总院大门出动捐血车，呼吁民众踊跃捐血。彰基指出，身为彰化、南投、云林唯一的医学中心，肩负急重难症的抢救使命，常常需要大量输血，造成血品快速消耗。例如重大外伤手术或癌症手术，往往一个病人就要输好几公升的血，也意外让外界看见医学中心在急重难症医疗中所扮演的角色。张基表示，重大心脏手术、主动脉剥离、重大创伤、脑中风以及其他急重症的病人，病情往往来得突然，医疗团队没有太多等待与选择的时间，这类病人需要的不只是一位会开刀的医师，而是24小时急诊、外科、麻醉、加护医疗、检验、血库及多专科团队在内，参加抢救的团队通常多达数十人。彰基总院长陈木宽教授长期坚持，医学中心应该承担急重难病人的照护责任，院内在人力与制度上也持续支持投入急重难症的医师，医师待遇采取多劳多得原则，希望让愿意承担高风险、高工时及高复杂度的医疗工作医师获得与付出相对应的薪资回馈。彰基于8月31号在总院大门前设置捐血车，呼吁民众一起挽袖捐血，为需要的人多留一份希望，用热血为生命接力。在战争持续、国家寻求重建之际，乌克兰一场以445年前古老圣经为主的巡回展正从大学走向城堡、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并进入首都基辅的国会大楼。主办单位希望借着奥斯特罗赫圣经带领民众重新认识乌克兰的信仰根源与文化记忆。为了让巡展能够同时进入不同城市，主办单位制作了两套完整的移动式展具，展览以奥斯特罗赫珍藏为名，透过大型图文展板介绍圣经数百年来的流传历程、奥斯特罗斯基亲王的生平以及奥斯特罗赫圣经的诞生背景与影响。未来数月将在全国30多地继续巡展，展览也会有多元配合，例如诗班献唱、联合祷告等，希望让圣经进一步成为不同世代共同讨论信仰、文化与社会价值的起点。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城市看国度，从台北看天下，报道激励人心的新闻，充满生命力的故事，邀您一同关心海内外华人福音工作。每周日下午4:05，我们带您从台北看天下。本节目由涂慧美主持。

My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我是涂惠美，欢迎收听从台北看天下节目。今天是8月30日星期天，在今天从台北看天下两个单元之中呢，我们在人物专访这个单元，我们要接续上一个星期天，今天继续的来请教台湾太泽之公蔡佩君传道，来跟我们分享什么叫太泽哦。那么佩君传道呢，特别提到的是太泽祈祷哦，但是呢，在他所提供的他的著作，他的大作叫做《当我们走在一起祈祷》哦，这本书里面呢，所介绍的这位太泽的创始人罗哲舒兹本身哦，他的意向希望能够在太泽这个地方呢，建立一个男性的修道团体，而事实上呢，他也建立了这样一个修道的团体。而这个团体有一个特色呢，就是说他综合了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等等不一样背景的信徒一起过修道团体的生活。那么这位创始人他的名字叫做罗哲舒兹，他1915年出生于瑞士法语区的普罗旺斯村中，他自己的家里面呢，总共是9位弟兄姐妹啊，他是排行老幺，上面有7个姐姐，一个哥哥。父亲呢是查理士舒兹啊，那么是瑞士的改革宗牧师啊，也就是长老教会的牧师。那母亲艾米丽呢，则是出生于法国勃艮第区的牧者家庭。罗哲舒兹他的家庭背景是基督教背景。那么渐渐在父母亲的引导之下呢，他也看到了天主教的优良背景，他也有所接触。罗哲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啊，是正好遇到了一次世界大战跟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年的时候呢，他在法国的泰泽这个小村庄呢，买了一栋房子啊，还有它周边的设施。当时泰泽这个村子呢是相当的荒凉，所以说呢有很多的房屋都是荒废在那里。那么因此呢，罗哲呢并没有用很高昂的价钱就可以把这个屋子买到了，买了一个大屋子，所以呢很方便他来建立这样一个男性修道团体啊，事实上他也就是朝这样一个男性修道团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呢来发展啊。那么在这中间呢，最让我感动的一点呢，就是说他们啊渐渐的成立了这个泰泽的男性修道团体的时候呢，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个价值观是什么呢？他们是希望自己是完全奉献的一个共同生活者，包括了共享财产啊，每日的工作与祈祷，共用钱财以及手独身等等啊，这些都是很美好的品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会听到佩君传道跟我们分享，介绍罗哲舒兹这位弟兄啊。那么他怎么样来创始这样子的一个泰泽祈祷啊？泰泽祈祷呢，他有很多的背景呢，其实是跟他的家庭生活是有关的啊。好，那我们待会儿呢就一起来收听台湾泰泽志工蔡佩君传道呢来跟我们介绍罗哲舒兹这位弟兄呢是怎么样渐渐的发展出一个关怀穷人、有爱的、愿意贡献自己的团体。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文章朗读这个单元呢，我们今天继续要为您来朗读一个甘居次席的生命，邱志健牧师的故事这本书。这本书呢是由杨富桃姐妹来编撰，由国际关怀协会以及台湾学员传道会共同发行的。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之中呢，我们要来为您介绍的这一篇文章的主题叫做从弟弟替到无人能替。好，那么让我们呢在音乐过后先一起来收听今天的文章朗读，从弟弟替到无人能替。

接着是刘志清牧师所撰写的《从弟弟替到无人能替》。秋哥回天家一段时间了，每回想起与他同工的日子，心中总泛起淡淡的回忆，都是温馨的。追念这些点滴往事，并非视他为完人圣人，而在心中肯定他是真以色列人。同工们从不担心他会耍小心机。一张敬老票的故事。那年邱牧师和我们夫妇在松山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我们是第一次透过小三通前往厦门。机场工作人员对邱牧师说：阿伯，你刚满65岁呢，我帮你办理退票，你可以买半价的敬老票。哇，真是让他大感意外，说道：我今天正式加入了老辉啊，就是老人家的行列了呢，竟然有这么好的事。此时他一改平常的标准国语，用一口标准的厦门音，也就是闽南语，和我侃侃而谈，用词文雅老派，我则用府城音的闽南语与他一路聊到厦门。此时不禁庆幸自己小时候在教会读过以厦门音为基准的白话字圣经。邱牧师说，我的故乡是在那个龙书，我去到哪里都是介绍自己是那个龙书的人。我的故乡是鼓浪屿，我去到哪里都介绍自己是鼓浪屿人。这原本是一趟公务行程，却成为他人生一次如同岭外音书段，京东富丽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惊喜之旅。我也陪同他走进阔别超过半世纪的归乡探索行旅。回忆与使命的交织。此行的目的是与一位主内长辈透过母语交谈、祷告，讨论关于支持宣教士的事工。长辈有许多不解，何以祖国千万同胞都还没有信耶稣，却要去支持海外宣教呢？此题当然难解，老人家并没有表态，这条路可不好走。隔天我们决定搭船去鼓浪屿走走，上了码头之后，邱牧师脑中的导航系统好像全面回复原始设定。他一路走一路看，发现这些小巷弄竟然与儿时的记忆相同，完全没有改变。一栋栋南洋华侨衣锦还乡盖的华纳楼小洋楼，如同导航所标示。他兴奋地表示过了山洞很快就会到达他老家的位置。我们夫妇陪他站在洞口，只见他兴奋地指着山坡上的某处：这是我家的所在，可惜房子拆掉了。钢琴声四处可闻，这是全国钢琴密度最高的小岛，拥有钢琴之岛的美誉。邱师像个返乡的孩子一路介绍：这是满秋埔，那是环纳楼，这是木瓜。那栋小洋楼的主人和我们家很熟，这栋家的女儿和我哥哥是同学。过了这条小路就是码头。正惊讶他的好记性，他突然用台语说了一句经典的俚语：真正是老狗撇掉满泥塞。回程途中，他突然像触电了一般说：当年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带着我们搭上最后一班船离开厦门。我还记得厦门城内已经炮火四起了。深信是圣灵的动工，我们探访的长辈至终答应差派支持这位宣教士。在回程的航班上，邱牧师表示母语真是人心中真正的 heart language。难怪西方宣教士为了传福音努力学习我们的语言，而且还翻译出来，让我们能够在闽南、在台湾使用极其文雅的白话字圣经和圣诗。他深深地表示，跨文化宣教士不能为了发展事工
而松懈了语言的学习和精进。以 MFT 服侍众教会和差会，神学生跨文化实习与训练课程，简称 MFT， 在我们夫妇任内一共办了16届，邱牧师担任总主任。这段期间，无论参加的学员有几位，他总是不辞辛劳的，在大家完成学习结训前的重聚时段，从洛杉矶飞到曼谷，在课堂上听学员们分享，课后和大家话家常。基本上他每次都分享两个主题，祷告是宣教的根，宣教是祷告的果，以及建立宣教导向的教会。至于 CMI 领受的福音进中华，福音出中华，他认为只要能够确实的实践，自然就会实现福音进中华，福音出中华的目标。我们的理念十分密契，开启 MFT 就是为了众教会和差会培育人才，补足神学训练在宣教这一环的不足。参加 MFT 教学担任老师的宣教士也来自各个差会、各领域、地域，大家无私奉献个人的恩赐。至于参加的学员未来是否能够成为 CMI 的宣教士，或者是支持 CMI 与否，都是神的主权。只要清楚侍奉目标，就不致落入事工导向，也不至于陷入短线操作、只求绩效的困境之中。DDT 弟弟 T 的谦卑榜样。邱牧师自幼品学兼优，在台北参加他的追思礼拜，才知道他竟然是学霸级的人物。从初一一路直升，还保送到台大。他刚接任国际关怀协会总主任，就到泰国告诉我们说：“我这辈子常常在扮演 DDT 弟弟 T 的角色。”这回李哥，也就是李秀全牧师，接棒世界华服中心的总干事，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接任总主任。他说的虽然简单，对我而言却是五煞煞的一片茫然。随后他解释，当年在会幕堂，台大团契有本事的人太多了，我当完兵申请加入校园福音团契，张波，也就是张明哲教授，是我化工系的教授，又是校园的执委会主席，看我一路读书缺乏工作经验，要我去社会历练一下。刚好学员传道会正开始进行各样事工，而我就是要传福音服侍主，所以就加入了。不料过了没多久，开创台湾地区学员传道会的台雅各牧师要离开，我只好硬着头皮当 DDT， 没有想到这一做就是好多年。接着又说，除了读书，我没有勇气耍坏。当年读建中混太保，鬼混的天才也不少。李哥和林姐读高中时就偷偷谈恋爱，当时万一被教官发现，可是要记过的。盛大哥读建中的记录，至今无人能破。他体型高大，戴上墨镜，在西门町逛一圈，那份帅劲，可能连管区警察都会认为他是便衣宪兵。他们实在太厉害了，和他们在一起，我只是 DDT。 这位 DDT 在我宣教侍奉的旅程中一路陪伴，始终鼓励，留下生命之中温馨的记忆。

0: 嘉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所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是台湾泰泽志工蔡佩君传道。接续上一个星期天呢，那么今天呢，蔡佩君传道呢要来跟我们介绍，他来到我们节目之中呢，他就告诉我们他是泰泽志工嘛，哦，所以呢，他今天就是要来为我们介绍什么叫做泰泽。那泰泽志工又在做什么？泰泽是一个单位吗？泰泽是一个宣教机构吗？还是泰泽是一个教会呢？佩君传道会跟我们详细的来解释。那么身为一个年轻的女传道人，哦，我们真的比较不容易想象佩君传道在她的内心世界里面，却经过这么多次的自己审核检查，我们现在跟着他一起回顾的时候，会发现他还真的是走出了一条很特别的路哈。那么，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介绍佩君传道的时候，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一个不是很清楚的名字，叫做泰泽。好，泰就是泰国的泰，泽呢就是水乡泽国的那个泽。那佩君传道呢，他是台湾的志工啊。那想请佩君传道，您要不要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泰泽，与基督教的关系为何？那么它历史背景还有核心价值又是什么呢？请佩君传道帮我们做一个整体的介绍。
1: 好，中文叫泰泽，很多人都会以为跟泰国有关。
0: 对呀，我也以为泰国有关。
1: 对，那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法国的名词，法国的一个地名，就泰泽。那泰泽它是一个法国一个在靠近勃艮第的一个小村庄。那会这个小村庄呢，就是有一个泰泽团体，那他们所使用的祈祷方式，引进到台湾来之后，我们就叫做泰泽祈祷这样子。那这个团体很特别，是很多人会以为他是天主教的团体，但是我也碰过有天主教的朋友跟我说，他一直以为他是新教的团体。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呢？我们要先从他的创办人 Brother Roger 罗哲弟兄说起。他自己本身是瑞士改革宗的神学生，对，他有念神学也毕业了。他爸爸是瑞士改革宗，其实我们严格来讲就是长老会的啦。他爸爸是长老会的牧师，那他妈妈是法国的后裔。那他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刚好在一二次大战的期间，那他从小呢，他的家庭生活很特别，就是如果我们学过教会历史会知道说，在那个年代，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跟新教的是很对立的，是不太能够来往的。那可是呢，他的外婆常常会偷偷跑去隔壁，就他们家隔壁的那个天主教教堂里头去祈祷。那他们家就是罗哲弟兄，他是在他们家算是他上面有很多姐姐，他是最小的弟弟。那他们家都很喜欢唱歌音乐，然后也都很关心这些穷人。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教育，在他心里头的教育养成，就是让他是一个非常有怜悯心的人。那后来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他就产生一个很大的疑惑，因为这个也让他的神学生活、神学的学习中断。然后这个中断的期间，让他产生一个很大的困惑，是为什么大家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孩子，可是因为宗派的不一样，因为种族的不一样，却要彼此的战争、彼此的攻击，然后造成很多人的伤亡。那还有一件事情影响他，是他 在他中学的时候，他曾有一段时间必须要到外地念书，然后要寻找寄宿家庭。那时候其实他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新教徒的家庭，然后另外一个是天主教寡妇的家。那如果按照那时候一般人应该就是会选择在那个新教的家庭里面，可是罗哲弟兄的爸爸却让罗哲他去到那个天主教寡妇家去寄宿，原因是他说这个天主教的寡妇需要这笔寄宿费，需要这笔伙食费，他想要帮助这个天主教的寡妇。那所谓的寄宿家庭就是你一整年 一段时间都要住在这个，一整学期都要住在这个寄宿家庭里头，你的吃住所有生活起居都要跟这个家庭在一起。那在这样子的生活当中，也让罗哲弟兄看到了天主教跟新教很大的一些在可能祈祷生活或是教会生活中的一些差异。甚至说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领天主教的圣餐，那他就会开始产生一些怀疑啊，我们同样都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也有圣餐，可是为什么不能领你们的圣餐之类的。那可是如果说再去研究教会历史，我们本来都是一家人啊，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却要分你的我的，然后没有办法一起敬拜，这样子的一个疑惑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那就在二次大战刚结束的时候，那一年他准备要那个暑假结束后，他就准备要回神学院复学。那他就要去思想说，那他毕业之后他到底要去牧会还是要做什么。那他就去，另外一方面是他曾经读了很多教父时期的这些作品，他很希望可以有一个团体生活，是可以一起生活一起祈祷的。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后，所谓的新教就没有再有新的修道团体了。可是虽然宗教改革家对于修道主义有很多的批判，可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会很向往这种很纯粹的一起祈祷一起生活的这样子的方式。所以他就很想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团体，然后他就开始跟他周围的朋友来分享说，诶，我们有没有可能一起来成立一个这样子的团体。所以他在那个暑假他就自己一个人散步，骑脚踏车到法国的乡间，然后刚好就进到了泰泽这个村庄，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在这里建立一个团体生活的可能性。
2: 佩君传道跟我们介绍罗哲弟兄这一位泰泽的创始人哈，在这里呢我稍微要补充一下，我所补充的资料呢都是从佩君传道他所写的一本书《当我们走在一起祈祷》这本书里面来的。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罗哲16岁的时候患肺结核，因为这个病很严重，所以他必须要休学，他就可以有大量的时间呢可以来阅读来思考安静默想，因此呢这就形成了泰泽祈祷的重要的一个元素啊。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看到了修女们委身的见证之后，他深深被吸引，他自己呢就希望能够创办一个男性的修道团体，他认为这是上帝给他的呼召。在1940年的时候呢，泰泽团体呢就创设，这一年呢罗哲是25岁，他在泰泽这个小乡村呢，他发现说这个乡村为什么如此荒凉，为什么只有泥土路跟许多荒废待售的空屋，看到这个房子也不贵，因此呢他后来下定决心就买了一栋房舍以及旁边的这些设施。罗哲搬进去住，并且开始服侍穷人。这穷人从哪里来呢？原来是1940年的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于是有很多的难民，其中特别多的是犹太人。罗哲弟兄呢，就接待这些难民，只要是有需要他来的，他都不拒绝。1942年，罗哲弟兄在瑞士日内瓦募款的时候呢，居然有一个纳粹秘密警察 跑到泰泽来搜查泰泽的房子，搜查难民。罗哲的同工呢就通知罗哲说，你还是留在瑞士好了哈，暂时呢不要回来，因为秘密警察等着要来抓他。所以罗哲呢就留在日内瓦。那时他遇到了三位基督徒的年轻学生，经过彼此交流之后呢，他们有一个将近两年的基督徒团体生活，他们把自己完全奉献来共同生活，包括了共享每日的工作与祈祷，共用钱财以及守独身等等。好，那我们暂时分享到这里，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看到罗哲弟兄为难民，为流离失所的人家，特别是犹太人呢，尽心竭力照顾他们。我们现在呢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在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收听台湾泰哲志工蔡佩君传道来跟我们分享。

0: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呢，是接续上一个星期天台湾泰泽志工蔡佩君传道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那么刚才佩君传道已经跟我们分享到罗哲弟兄啊，他是怎么样看到了泰泽这块土地，那么又发生了什么事。刚才我们在第一段的结尾的时候呢，我就赶快先跟各位提了一下，对不对？那但是呢，详细的状况是如何呢？佩君传道呢现在来跟我们娓娓道来啊。那么佩君传道说，
1: 他那时候看到这个村庄是一个非常偏僻然后贫一个村庄，就是那个土地已经贫瘠到种不出什么东西来，然后村子里面都是老人家，因为年轻人不是战争死掉就是到都市去工作了。他就想说，哇，这里都这个样子好像很困难，准备要走了。这时候就有一个老妇人出来拉住他说，你可不可以留下来陪我们，我们很寂寞。就好像德蕾莎修女在那个火车站看到那些难民的眼神一样，她知道这个是她上帝对她的呼召，所以她就决定回到泰泽这个村庄来陪伴他们。那她刚开始就是先在这边去照顾在那个边境的难民，或者是那些逃出来的战俘。那后来就又有他姐姐或者是其他的朋友来陪伴他。那在这个照顾难民的时候，他每天自己都会到树林里头去祈祷。他知道说这当中有犹太人，有新教的朋友，有天主教的人，他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跟他一起祈祷，他就自己选择自己一个人到树林里头去祈祷。后来是因为有人密告他说，就是希特勒告诉他说，他密藏，他在那边藏那个战犯啊什么的，想要抓他，所以他就逃回瑞士。一直到情况比较好之后，他就带了几个弟兄回到泰泽这个地方，然后就正式开始他们的团体生活。那一刚开始只有瑞士的弟兄们跟他一起，后来有法国的弟兄加入他们，但都还是新教的弟兄。一直到20年之后才有第一位天主教的弟兄加入他们。那所以这个天主教弟兄加入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关键，就是本来他是一个新教的修道团体，可是因为这个天主教的弟兄加入之后，这个团体就成了一个跨宗派的团体。然后在渐渐的又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又有东正教的弟兄加入他们。那这个团体也从原本只有瑞士人，到最后有法国人，有比利时人，有其他各个国家的人，就越来越多。那在二次大战之后，整个社会其实呈现了一个非常反动的一个现象。我们所熟悉的嬉皮文化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就是年轻人很反权威，那教会也对这些年轻人感到很头痛，觉得他们都是制造麻烦的人，所以就很害怕这些年轻人来到他们当中，就觉得说你们来就是来找麻烦，就是来挑战权威，然后你们最好不要进来。那所以罗德弟兄就是觉得说这些年轻人来到这里，然后如果我们不接待他们，他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接待这些从世界各地来的年轻人。那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在二次大战之后，整个大家对于现况有很多的不满，或是不安，对未来也有很多的疑惑。 他们知道说在法国泰泽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子小小的一个团体，然后过着这种好像与世无争的生活，很羡慕，所以他们就想说来看看。而且毕竟在新教里面，这是大家已经失去很久的所谓的团修道团体了，所以他们就想要进来看看加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啊，然后有没有机会加入他们等等。所以刚开始这些人进来之后，罗泽弟兄也是怎么做，就是他们的祈祷很有趣，就是这些修士们在教堂的中间祈祷，可是旁边就是围观了一群来这边的访客。那修士罗泽弟兄就说，不是啊，我们进到教堂里头就是要一起祈祷啊，那怎么样可以让大家都一起祈祷？你们不是来看我们好像在 看一个马戏团表演，看来看修士们祈祷这样子的表演，你们是要一起来祈祷的。所以他们也开始调整改变他们的祈祷的这些形式语言，然后让所有的人都很快的可以加入他们，可以一起祈祷。那所以这个形式也慢慢慢慢的就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以读经、诗歌短诵跟静默三个要素为主的祈祷方式。那其实虽然说是有音乐用吟唱的方式，可是这些歌词也很多是跟从圣经的经文出来，或是这些过去这些传统的教父或是神学家他们的祷词把它揭露出来，然后谱成曲子，然后透过反复的吟唱，唱着唱着好像就本来是这些神学家的祷告也会变成我们自己的祷告，记在我们的心里头，然后由我们的嘴巴唱出来，来跟上帝祈祷。所以这个方式就很快的让所有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语言，然后是什么样的教会背景，都很快可以融入的一个祈祷方式。那这个团体他们就也会以合一共融修和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来跟世界其他的不同的教会来交流这样子。
2: 佩君传道把泰泽祈祷的

0: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接续上一个星期天我们邀请到台湾泰泽志工蔡佩君传道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在上一段节目之中，佩君传道跟我们谈到泰泽祈祷，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进一步的请教佩君传道啊，就是关于泰泽祈祷里面有一些细节啦，我们都没有碰过嘛啊，那希望佩君传道呢跟我们进一步的来解释。那佩君传道也跟我们继续的来分享这个泰泽祈祷，他说。
1: 那所以这个团体很有趣，就是他现在就会成为一个大家每次谈到合一共荣或是谈到普世跨宗派等等的这些议题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团体。那他们所用的这个祈祷方式在世界各地也很快的就被推广出去。
2: 是，那您刚才有提到说泰泽他的祈祷有三个要素嘛，有读经，有诗歌，还有一个是静默哈。那么在读经、诗歌跟静默这样子进行之后呢，会有一个结论吗？还是说会是怎么样子做一个分割？
1: 我懂慧慧姐的意思。
2: 哎，
1: 他这个祈祷就是其实还是跟我们的教会崇拜学的程序有延续的，只是把我们平常在礼拜做崇拜的时候的那些礼仪都变成是诗歌的方式。所以他前面可能一开始也会唱一两首诗歌，是比较可能是感谢赞美的啊，或者是邀请圣灵进来的等等这样子的诗歌，唱个三四首，然后再来就是读经或者是诗篇的起印，然后读福音书。福音书完了之后，通常就是可能会再唱一首诗歌，是作为回应诗。所以他没有讲到，他就是直接让这个诗歌，或是在静默的时候，成为就是你自己直接跟神说话了。对。那其实我们也相信说，神会透过经文直接跟我们说话。所以这个静默的时间，可以是你跟神说话，也可以是你聆听神对你说话，或是你聆听你的心里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太吵了，就一直讲一直讲。我常常在讲说为什么那个静默很重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就是我们单向的，我们讲给上帝听，然后讲完之后就走了，然后就说神我都没有回应我。可是实际上是我们可能没有留时间给上帝。那这个静默的时间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让我们可以停下来不讲话去听。那这也是其实在传统灵修传统里面很重要的默观或是静默，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泰泽祈祷也是一个，包括我就是说他是我后来会往灵修学走，也是泰泽祈祷可以说是我的入门。就是我看到这样子的形式之后，我对每一个都很好奇，我对于这个静默的时候要做什么，然后为什么会有时候会摆圣像，那这个圣像我们新教都很害怕，那可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开始会去研究，那除了泰泽祈祷他还有什么样子的灵修传统，比如说归心祈祷

0: 然后Nature Divina 或是耶稣祷文等等，就是它是变成是一个各种末观祈祷的集大成。那但是对新教朋友来讲，它也是一个入门，就是我从太泽祈祷开始，我可以往不同的灵修传统去走，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灵修方法。对，那很多人接触太泽都是从太泽祈祷开始，好，大家会对于他的短诵、他的音乐或是他的布置等等，因为毕竟跟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我们的祷告会形式很不一样。对，那即使当然它跟现在所谓敬拜赞美的这种方式差很多，那即使跟我们传统的圣诗也很不一样。对，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会一刚开始就觉得很新鲜，然后就被吸引了，可是真正会留下，就是说真会吸引到最后，会是你真的会爱上太泽祈祷，其实是有更深的，就是不是只是因为它这个外在的形式，而是我们真的在这个诗歌或在这个静默当中，我们找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想要举一个例子，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从他们在台中每个礼拜都有太泽祈祷，那个时候，可是他每个月都还是会上来台北参加台北的太泽祈祷。然后我们就很好奇说，你怎么会这么的热心，就是热情，那么喜欢太泽祈祷，到你要从台中上来台北参加。他说他曾经，他是天主教的朋友，可是他曾经在新教的教会的敬拜团里头帮忙当鼓手。他说他每次敬拜完打鼓完，哇，好嗨哦。对，然后他也的确在那个敬拜赞美中，他也觉得有很大的释放，或是就是敬拜觉得他很热情这样子。可是在结束，当他结束之后，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觉得很空虚。那他接触到太泽祈祷之后，他会发现，他就发现说，诶，虽然我们的常常是一两句歌词，反复的祈祷，反复的唱，或是在那个静默，大概有5到10分钟的静默时间，这个时间反而让他觉得很平静，然后他，在这个祈祷当中，在这个安静当中，他发现他跟主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更加的深。对，那其实我觉得，其实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或是神给每个人的，就是你能接受你的习惯很不一样。有的人真的的确在敬拜赞美的方式当中，他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可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是需要在这么安静的当中，他可以去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会遇，这样子。对，所以。这就是太泽祈祷的吸引力吧。
1: 是。那这个我可以问一个很没水准的问题啊，因为你们到最后就静默嘛，有没有人在静默的时候睡着了？
0: 哦，有啊，很容易啊，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1: 那
0: 睡着就睡着吧，表示你很需要休息。
1: 那最后是怎么样？是大家说，哎，结束了，结束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是这样子吗？
0: 哦，没有，对，我就是。静默完了之后，其实我们还是会继续唱歌，我们就会继续，然后也会有供祷的时间，就开始提出我们的代祷事项，然后我们会读，会一起诵念那个主祷文，对，然后可能如果有神父或是传道人，或是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也可以，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对，那通常其实如果一个太泽祈祷在结束祷告完就结束了，可是通常大家就会意犹未尽的，在结束祷告后还会再继续唱个2-3首歌，所以其实一整个完整的太泽祈祷，我们可能会唱7-8首歌，对，那通常最后一首歌结束，我们音乐停了就知道说，啊，祈祷结束了。
1: 听完了佩君传道跟我们分享的太泽祈祷之后呢， 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啊。那么但是呢，佩君传道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分享完，所以我们在下一个星期天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佩君传道进一步的来跟我们谈到太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要在这里告一段落了。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推美还是要来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在这一个星期里面呢，您都要享受在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之中。特别最近啊，下雨的状况呢相当的严重，我们知道南部淹水的情形啊，实在是令人相当不忍。让我们更多带祷带求，有感动的时候凭着感动而有所行动。那么在下一个星期天9月6日下午4:05，让我们透过从台北看天下节目呢，继续的来关心神国度的事。拜拜。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好奇在别人懂我，懂我快乐悲伤，
5: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6: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7: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来分享的是 Tasha Cobb 以及 Israel Houghton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而今天在节目当中，凯西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个团队是 Worship Together。 这个平台呢，其实他们集结了非常多福音音乐创作者的作品在这其中来跟大家分享。除了作品之外，其实他们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聚集，能够更多的训练对于敬拜音乐有负担的朋友，又或者是希望能够在这些讯息当中更多的被得着哦。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团队参与在其中，例如 Gateway Worship 以及像是 Chris Tomlin 这一些非常熟悉的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们都加入在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行列当中。而他们也其实就用许多社群平台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希望能够传递出来的信息。今天凯西就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张专辑 Bird in Us。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依然有许多音乐好朋友们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非常棒的诗歌音乐。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当中的敬拜歌曲 Wonderful。

刚我们所聆听到的就是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介绍 Worship Together。 刚刚这首诗歌呢是来自于 Patrick Bartlett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哦。那他的诗歌音乐非常擅长用 acoustic 的方式来带领大家一同的来敬拜哦。今天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诗歌音乐平台，它其实集结了非常多熟悉的诗歌音乐创作者，而事实上在这当中经营的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机构，也就是 Capital 他们一个音乐的 group 来跟大家分享的。那这个 group 其实他们核心就是希望能够连接全球的这些敬拜者以及创作者，甚至于是教会哦。那他们希望自己是一个桥梁来连接大家，也许你希望能够在这当中来分享你们的诗歌音乐，又或者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更多的来与不同的团队连结哦，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彼此服侍当中让更多的人因着这些诗歌音乐而得着帮助。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跟大家介绍的这张专辑 Burned in Us 当中收入的这一首诗歌 Trust。

今天凯西在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音乐诗歌的平台 Worship Together， 在这里面就是大家一同的来敬拜哦。所以在这里面的诗歌音乐呢，其实真的有很多的这些福音乐创作者，他们一起参与在其中，然后一起来分享诗歌。刚刚有讲到了，除了这个 Pat Barrett，他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诗歌音乐分享之外，他们也邀请像 Gateway Church 的诗歌创作者，以及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Chris Tomlin 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诗歌音乐分享。那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像 Willa Kingdon 这个兄弟党的诗歌团队，他们也会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当中。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今天分享的这一张专辑 Bird in Us 收录的一首诗歌，叫做 Always on Time。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首赞美之泉的诗歌让爱走动，提醒我们爱需要付出行动。我们都曾经走过伤心与沮丧，也曾因着别人伸出关心的双手，让我们都能被爱拥抱。
1: 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0: 在圣经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亲自为门徒洗脚，并且告诉门徒，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用实际行动活出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介绍 Worship Together 这一个敬拜的音乐平台，在这里面为大家来预备了很多不同教会以及诗歌音乐创作者的作品，那当然在这里面包括歌词、和弦、影片还有教学，都希望更多的跟朋友来分享。在这里面呢，涵盖了刚刚大家这个非常熟悉的这些敬拜主领，当然也分享了这些经典的敬拜歌曲，甚至呢他们其实也在这里面预备了一些西班牙语的敬拜赞美，那还有这一些创作者的访谈哦，就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平台能够对于敬拜音乐以及学习有更多不同的认识以及帮助。紧接着下来我们就来聆听这西班牙语的敬拜诗歌，这一首歌曲翻译成中文叫做跳舞，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来到神的面前来跳舞，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orship Together。如果你想要认识更多不同的诗歌音乐，又或者是你希望能够有一个资源是让你可以聆听到很多你可能很熟悉教会的诗歌，就可以使用这个 Worship Together。 在这个平台里面，除了有很多的诗歌专辑，那他们也有访问这些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们为什么创作这些诗歌或者是这些专辑，希望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他们创作的一些理念以及感动。紧接着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跟大家介绍 Worship Together 他们的一张专辑，叫做 Bird in Us。 那紧接着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orship Together 的诗歌音乐，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首诗歌叫做 Praise the Lord Forever， 让我们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不一定是唱诗赞美，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生命的态度，让我们专注于神，让我们更多的为主过每一天。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歌曲，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嘉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3: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2: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3: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2: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5: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3-5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6: 嘉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5: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
1: 微风轻拂，吹散了心头的尘埃，也带走了那些曾紧抓不放的过往。就像哥林多后书5:17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我们能从过去的伤痛中汲取养分，让它成为滋养未来的力量，让心随风自由，向着未来展翅翱翔，去拥抱那份专属你的美好与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三个好朋友开心地前往纽约度假，那晚他们在一座楼高45层的大饭店订了一个套房。当他们安置好行李外出用餐，夜深准备回饭店休息时，服务生却告诉他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2: 真的很抱歉，我们饭店电梯故障了，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力气爬到45楼的话，今晚就只能住在大厅过夜了，真是抱歉。
1: 三个好朋友商量后决定慢慢爬楼梯走回房间。

0: 却是令人伤心的故事。
1: 哎呀，没关系，你说还有什么比我们今晚爬45层楼更伤心的呢？
0: 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1楼的大厅了。
2: 亲爱的朋友，人生中难免有无可避免的小插曲，记得在身处逆境时，人不忘记替自己打气，常保一颗幽默的心。喜乐虽然不能帮助我们立刻解决问题，却能增添生活的勇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加油打气。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这一集节目呢是在八月的最后一周播出啦，在这个月里我们播了许多福音男歌手的歌颂，我们从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 开始，再到福音音乐之王 James Cleveland。其实呢，在这些福音歌手的生命故事当中，我们都可以听见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传承。不管是 Thomas Dorsey 还是 James Cleveland， 他们都是尽心尽力的在做培养传承的工作。而到了现代，黑人福音音乐仍然在持续的传承哦。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要来听听当代福音音乐的美妙乐声，一起要来听的是 Travis Green 还有 Chandler Moore， 这两位歌手之间有一段非常动人的情谊哟。那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一起听的是来自 Travis Green 的歌颂。他是在1984年所出生的，那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这个经历呢其实也算是有一点点的危险和恐怖，是什么呢？就是死而复生。在他4岁那一年，跟着家人住在德国某栋建筑物的4楼，那时的他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小心的从4楼窗户重重的摔落到地面，而当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其实 Travis 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当场被宣告死亡。然而他的母亲在现场呢，却是紧紧地抱住他，不断地祷告。到了几分钟之后，这个当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的小男孩竟然就张开双眼醒了过来。那这段经历也就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长大后的 Travis 也将自己献给神，全心地投入了音乐创作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歌曲，叫做 Intentional。这首歌用非常现代感的节奏告诉大家，人生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不是意外，而是有意的安排。他也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那今天呢，心雨也用这首诗歌将这份祝福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哦。那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Intentional。

万事都互相效力，为我益处，因为他心怀慈悲，永不失败。我可以再次微笑，我不需要忧虑，我可以昂首挺胸，我的信心正在增强。这段歌词就是 Travis Green 在 Intentional 这首歌曲当中所写的。Travis Green 自2010年发行 Stretching Out 这张专辑之后，他的作品就常常登上 Billboard 的排行榜。刚刚我们所听见的 Intentional 就登上了 Billboard 福音歌曲榜的第一名。 Travis Green 在福音音乐界的崛起也被 Billboard 杂志、 Rolling Out 杂志还有 Jet 杂志报道。在2016年 Jet 杂志甚至称 Travis Green 为福音音乐的未来之星。虽然刚刚这一首 Intentional 已经展现出了 Travis 他非常现代的律动感，但真正让他奠定了当代福音天王地位的是他在2017年所发行的单曲 Made a Way。 这首歌曲的背后有一段非常艰辛的故事哦。当时 Travis 的妻子怀了第二胎，但是在怀孕第21周的时候，医生却发现胎膜已经破了，并且告诉 Travis 和他的妻子孩子可能保不住，甚至连母亲都有生命危险。在长达数周的绝望还有等待以及祷告当中， Travis 在病房里面写下了 Made Away 这首歌曲。他唱到，当大家都说不可能的时候，你却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那幸运的是后来母子均安，而这首歌也成为全球无数个人在遭遇困境的时候最具有力量的安慰。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感动数百万人的作品 Made Away。

你开辟了一条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站在这里，我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场考验，但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份信念，因为我们相信你最了解一切。我相信这也是 Travis Green 以及他的妻子在当下的心境当中内心里面最真实的声音吧。那听完了这首 Made Away 之后，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感受到 Travis Green 歌声里面那一种充满包容还有抚慰的力量。然而 Travis 他不仅是自己创作，他更是一位极具眼光的一位导师。当时呢 Travis Green 他有一些巡回的演出，甚至是在舞台上面，反正呢就是需要去找很多的 backing vocal， 就是背后的歌手来帮他唱歌。那当时呢他就发现了 Chandler Moore，然后就也发掘了他的声音，甚至邀请他一起在台前演唱。那后来呢 Chandler 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很努力的在做音乐创作，持续的用音乐来服侍神。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 Travis Green 的歌曲哦，我们来听这首 Crossover。 这首歌曲在讲的是走出奴役，走向上帝为我预备的一切，锁链散落在我的脚下，我向前迈进，我的过去已经无法和我同行了。这份祝福我今天也想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常会回头看过去，看过去的错，然后后悔以前做出的一些决定，但是今天呢神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也在神的面前认罪，基督的爱也进到我们心里之后，就可以把过去的那一些悔恨，过去的那一些忧虑都可以放下了。你只需要定睛在前面，向着神的标杆直跑就够了。盼望透过这首诗歌可以让各位听众朋友们受到一点鼓励，让这些过去呢都成为过去，不要再定睛在那一些错误和悔恨当中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Travis Green 的 Crossover。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今天新鱼和你一起在节目当中所听的呢，是两位当代福音音乐人的歌颂。前一段节目我们听了 Travis Green 的音乐，那在这一段节目当中就要来听听被他一手带出来的 Chandler Moore 的歌颂。 Chandler Moore 他在1995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所以穆尔他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然而虽然他在教会长大，习惯在教会服侍，但他并不算是真正的认识神，来到教会好像就只是一种例行公事。但是在他大概13、14岁的时候，就经历了一次与神的相遇，那这次的相遇就激发了他对研读圣经的热情。之后穆尔就成为了 Travis Green 的伴唱歌手，此外他也很积极的去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并且也发行多首单曲，最终在2020年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Feelings。 因为 Chandler Moore 在 Travis Green 的伴唱团队训练很多年，在这个训练之后，他就加入了在亚特兰大成立的一个音乐组织 Maverick City Music。那如果说以前的福音音乐呢，是需要华丽的教堂或是录音室的话，那这个组织就彻底颠覆了这个印象。在疫情期间，他们只是十几个人穿着宽松的短袖 T 恤、牛仔裤，围坐在亚特兰大的一间小客厅里面。在那个影片当中，没有华丽的灯光， Chandler 是坐在钢琴前面，大家凭着感觉拍手，但是却发出令人非常激动的声音。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 Jared 就是由 Chandler Moore 所主唱的。这首歌曲在2020年就横扫格莱美奖，也成为当时候全球播放量最高的现代圣诗之一。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一首在全球串流平台创造奇迹的神曲 Jared。
2: I'll never be more alone than I

是不是一首真的能够疗愈自己心的歌曲呢？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旋律就让人好像很能够进入到其中，再加上歌手们一起互相应和的那一种和声，就让人真的心里很激动。虽然他的乐器使用并没有说很澎湃，但是就能够感受到那一种灵魂震动的感觉。那这首 Jarek 他在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这首歌的标题在指的就是耶和华神的名字之一，就是耶和华以勒。这个名字是出现在创世纪当中，亚伯拉罕当时要把以撒献祭给神，那后来神就为他预备了一只羔羊，让以撒就不用被献祭。当时呢，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只是呢，在这首歌曲背后也是有一段算是悲伤的故事。我觉得这一对师徒真的有蛮多故事的哦。在2020年底，当时正是 Chandler Moore 的音乐事业准备起飞，而且还要筹备和妻子的结婚。在那个时候，他在乔治亚州的住家突然发生大火。那这场大火呢，是几乎烧毁了他所有的个人财产，包含他多年的音乐设备、创作手稿、收藏的乐器，还有个人物品。一瞬间就让 Chandler 陷入了一无所有的困境。哇，可以想象耶，音乐设备一个要多贵啊，上万，或是他的手稿更是珍贵，因为那是他的灵感嘛。乐器也更不用说了，我真的无法想象当时的大火到底造成了多大的灾损。如果是你面对到这样子的问题，你会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呢？如果是我，我可能就会充满埋怨，然后大受打击吧。不过 Chandler 却不是用消极的态度来面对，他反而觉得虽然我失去了一切物质，但是这场火灾却让他重新去审视生命的本质。他去意识到幸福和安全感并不是建立在拥有的物质有多少上面。所以在火灾发生后不久，在2021年初， Chandler 就和 Maverick City Music 还有 Elevation Worship 的创作者们一起聚集在亚特兰大进行创作营。那在这段刚经历火灾、筹备婚礼、面对人生不确定性的时期当中，他们就共同写下了 Jarek 这首歌曲，相信耶和华必有预备。是不是一个还蛮美的见证？虽然我相信对于 Chandler 的生命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损害，但是他依然紧紧的抓住神，依然紧紧的跟随神。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咯，来听这首 Lead Me On。

这首 Lead Me On 是 Chandler 在2024年所推出的个人 solo 代表作，也是他展现自己歌唱实力还有 R&B 编曲功力的一个作品。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发行的个人现场专辑 Chandler Moore Live in Los Angeles 当中。这张专辑呢，也就宣告了他从团队合唱进一步跃升为具备独立控场还有制作能力的歌手。那这张专辑发行后也就登顶了 Billboard Gospel Airplay 告示牌福音电台榜的冠军，也成为当年度全美播放率最高的现代福音单曲之一。这首歌曲的歌词核心是围绕在引导还有交出掌控权，在经历了房子被烧毁、经历事业爆红与人生种种转折之后，Chandler 在这首歌中表达了一种放下自我固执、愿意被上帝引导与带领的谦卑姿态。歌词中是充满着对未知、对未来的坦然还有信任，是非常能够引发现代人在面对人生茫然还有压力时的一些共鸣。其实真的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说要把主权交给神，可是你真的有把主权交给神吗？这是一个问号哦。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我已经放很多啦，我都祷告啊，我就顺其自然啊，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啊，还是会依循着自己想要的那个路去走。我觉得那是一个安全感的来源，但也不能说我们没有在跟随着神，反而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全感。但是呢，在面对许多未知的时候，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放手把主权完全交给神呢？当我们真的完全放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人生会毁灭吗？哎，不一定哦。或许神在这个未知当中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礼物也不一定。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你正在面对一些人生的转折，或者是你的未来是一个很茫然的一个困境的话，愿神都能够带领你走向他为你预备的道路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叫做 Man of Your Word。

Man of Your Word 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其实是一句英文的俗语，原本是用来形容说话算数非常守信用的人。那在这首歌曲当中， Chandler 就用这一个非常具有人情味的俗语来形容上帝，表达他在一种不管外在环境如何动荡，现实有多么绝望，他依然紧紧相信跟随神的信念，因为神是说到做到的守约者，只要我们相信，一切都有可能。那最后呢，想要和你分享的是 Chandler Moore 他在一些和他族群有关的音乐创作。因为 Chandler Moore 他身为一位黑人音乐人，所以他也很常会透过歌曲去向非洲音乐寻根，希望可以把非洲的音乐元素加入在他的福音音乐当中。所以呢，他就创作了 Omema 这首歌曲。这首歌将西非独特的欢庆文化还有非洲当代福音律动引入了北美的乐坛，也展现出 Chandler Moore 他作为现代音乐人的跨文化融合力。整首歌曲是用一种非常具有跳跃感的打击乐、木吉他还有鼓点去做贯穿。那 Chandler Moore 在这首歌曲里面展现的呢，就是非常放松随性的哼唱，也带领全场的观众随着节奏来摇摆。那这首歌曲的歌名 Omema 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是来自于西非奈及利亚三大民族之一的伊伯族的语言。在伊伯族语当中， Omema 的意思就是行善者或者是做美善事的那一位。那这一位就是谁呢？就是神啦。神是良善，神是信实，神是非常荣美的神。所以他也用这一首歌曲去融合他自己族群的音乐，同时也把福音放在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幸运和你介绍的就是两位当代福音音乐人 Travis Green 还有 Chandler Moore。这两位音乐人的音乐都非常的打动人心，特别他们也有一个很珍贵的师徒情谊。 Travis Green 他不藏私的带领着 Chandler Moore 一起去站上舞台，那 Chandler 他当然也是抓住这样子的机会，努力的在音乐路上向前迈进，依靠着神持续的向前奔跑。所以心语也想用这一集节目来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不论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所放下的恩赐是什么，愿我们都能够紧紧抓住这样子的恩赐还有才干，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当中努力的向前行，这是很重要的哦。我们不能只靠着天赋去闯天下，而是自己也必须要努力的持续往前走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弟兄姊妹平安，这一集我们要继续分享信息选集《初信造就，领人归主》。我们来念几处圣经，《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10:14，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马可福音16:15，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一个人信主之后应该为主做见证。现在我们要说到怎样带人归主。如果不知道怎么带领人，恐怕许多见证是白做的。要带领人归主，有几件事是必须做、必须学的。我们分两段来说。第一，为着人到神面前来。第二，为着神到人面前去。另外，我们也要附带提到一些关于分担章的事。我们先来看看为着人到神面前来。领人归主有个基本的工作，就是在没有向人开口之前，必须在神面前开口，先求告神，然后到人面前说话。总是先到神面前去说话，而不是先向人说话。有些弟兄姊妹很热心要带领人归主，但是没有为那人祷告。我们要知道，人如果在神面前没有负担，在人中间虽然有兴趣，救人的工作还是做不来。人总得在神面前有负担，然后才能在人面前做见证。主耶稣曾经说过，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行传2也说到，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所以第一件事，要先向神要人，要求神将人赐给主耶稣，将人加给教会。得救的人是需要从神那里去求出来、讨出来。而且人的心是最难对付的，我们不容易叫他归向主，必须在神面前好好的先为这些人祷告过，要求神捆绑那壮士，然后再很仔细地向他们说话。必须把一个人摆在神面前好好祷告过，然后才能好好地带领人归主。会带领人归主的都是会祷告的，如果祷告得答应出了问题，出去为主做见证也要出问题。如果祷告没有把握，对于带领人归主也就没有把握。所以对于祷告的功课，必须有实际的学习，不可马虎。要好好为人祷告，最好能预备一本簿子，先让神把他所要救的人的名字摆在你心里。你刚得救的时候，你如何去赔偿以往对人的亏欠呢？你怎么晓得应该向哪一个人赔偿呢？那是因为主把那个人摆在你心里，叫你记得那件事，你非去赔偿不可。有一天记起一件事，过两天又记起一件事，我们就一次一次在那里对付。要带领人归主也是这样，要让主把那些人摆在你心里，自然而然你心里有负担，会替好几个人或者好几十个人祷告。
写名字的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好好接受主所摆在你心里的名字，不是随便的坐下来写一张名单。如果随便写，就要白花许多功夫。工作做得好不好，就在乎起头好不好。我们要专一的求神给你几个人：家人、朋友、同事、同学，你所认识的人，自然而然他们的名字会到你心里来，叫你觉得这几个人你盼望他们赶快得救。这本簿子最好要分成几项，第一项是号码，第二项是日期，第三项是名字，就是第几号从哪天开始为某人祷告。第四项又是一个日期，就是他得救的日期。如果不幸有人去世了，也可以在第四项写他去世的日期。这本簿子里面的人不写则已，一写进去就不能放松，除非他死了才可以不为他祷告。人如果没有去世又没有得救，总不可停止为他祷告，总要一直祷告，祷告到他得救为止。有一个弟兄为一个人祷告整整18年，那个人才得救。这是说不定的，有的1年才得救，有的2-3个月就得救，也许有1-2个是男的，但是到底仍是会得救的。我们总不要放松，总是要他们得救。祷告是一个试验，试验我们在神面前的属灵的情形。属灵的情形如果是对的，是正常的，这些人会一个一个得救。我们在主面前一直求，过了几天、半个月，一个人、2个人得救了，又过些时候3个人、5个人得救了，总归过一些时候就有人得救。如果过了很长久，祷告还没有得到答应，那必定是我们在神面前有病，我们就应该到神面前去求光照，在那里有问题要对付。祷告最大的拦阻是罪，我们必须学习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所知道的罪必须拒绝。对于罪的问题一马虎，一容让罪，祷告必定受到拦阻。罪这个东西有客观跟主观两方面的工作，客观的工作在神那边，主观的工作在我们这边。在客观方面，最拦阻神的恩典和神的答应。以赛亚书59章那里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诗篇66篇也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人如果对于罪的问题没有好好对付，在神面前的祷告就自然有拦阻。没有承认，没有摆在鞋底下的罪，在神面前是一个大拦阻，是祷告不能够蒙神垂听，这是客观方面。在主观方面，罪破坏了人的良心，人一犯罪，不管他自己对自己说什么话，不管他在圣经中读了多少话，不管圣经中的应许有多少，神有多少悦纳人的恩典，他的良心总是软弱下去，爬不上来。提摩太前书1章里面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
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提摩太前书一章里面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船旧不要紧，船小也可以，但是不能破。照样良心也不能破，良心一有不安，许多祷告就祷告不出来。这样就不止在神面前有拦阻，并且在人自己里面也有拦阻。因为信心和良心的关系是跟货和船的关系一样，信心像货，良心像船，船一有漏洞，货也就漏掉了。良心刚强，信心也刚强，良心一有漏洞，信心就漏掉。如果我们的心定自己为罪，神比我们的心大，就要更定我们的罪了。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会祷告的人，那么我们对于罪的问题总要清楚解决。以往我们活在罪中这么久，只要稍微不注意就脱不干净，所以要注重去对付罪，要到神面前一件一件的承认，摆在鞋底下一件一件拒绝，一件一件把自己从里面拖出来，然后良心才会恢复。血一洗，良心就恢复，良心就没有控告，自然而然就能见神的面。千万不要容让罪以致在神面前软弱下来。如果在神面前软弱了，就不能替人求。罪如果存在，祷告就出不去。所以罪的问题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常常注意，天天注意，在神面前有了好的对付，才能在神面前有好的祷告，才能把人带到主面前来。还有一件紧要的事要注意，就是祷告应当有信心。如果良心无愧，信心就容易刚强，如果信心刚强，自然而然容易得到答应。什么叫信心呢？就是在祷告的时候没有疑惑，能接受神应许的话语。是神叫我们祷告，是神要我们祷告。神说，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所以我们祷告了，神就不得不答应。他说，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绝不能我们叩了门他却不开。他说，寻找的就寻见，总不能我们寻找了却寻不见。他说，祈求的就得着，绝不能我们求了却得不着。如果我们不这样信，那么我们是把我们的神当作怎样的神呢？我们必须看见神的应许是信实可靠的。信心是根据认识神，认识神有多深，信心也就有多深。我们已经得救了，已经认识神了，所以可以信，一点难处都没有。你信，神就答应你。要学习从起头就做一个蛮有信心的人，不是凭感觉，凭头脑，是要凭神的话来相信。神应许的话，像现款一样，是可以拿来用的。神的应许就是神的工作。应许是告诉我们神的工作，工作是显明神的应许。你要接受神的应许，像接受神的工作一样。当你凭着神的话来相信，不是住在疑惑里，而是住在信心里，我们就要看见神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我们的祷告就要得着答应。弟兄姊妹，要有一个雄心，要在神面前做一个会祷告的人，做一个有能力的人。
有的人在神面前是有能力的，有的人在神面前是没有能力的。有的人在神面前说话是神听的，有的人在神面前说话是神不听的。什么叫做人在神面前有能力呢？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他说话神肯听，好像神喜欢受他影响似的。有的人的确能影响神。人在神面前没有能力，意思就是神不理他的话，花了许多时间在神面前，但是神不理他。我们要在里面有一个羡慕，有个意念，盼望我们的祷告能常常被神听。你祷告神常听，这个比什么都好。我们要求神说，愿意我在你面前一有什么要求，你就能欢喜地听我。神肯听你的话是最荣耀的事。你能够被神信托到一个地步，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这是一件大事。你要把你心里所负担的人摊开在神面前，一个一个地在神面前求，看神在多少时间之后来救一个人。如果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还看不见神听你祷告，你就要和自己或者和神办交涉。祷告要得答应是常常需要办交涉的，祷告得不着答应总是有病。我们若不认真，就要长久失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有一本簿子的需要，这本簿子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祷告有没有得答应。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他祷告有没有得答应，因为没有记录。所以初信的弟兄姊妹要学习用这本簿子，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得着答应。我们在主面前出事情不出事情，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和自己办交涉，什么时候该和神办交涉。当我们过了相当时间还看不见祷告得答应，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和神中间有了阻隔。这个阻隔总是因着两件事，若不是良心有罪，就是信心出问题。初信的弟兄姊妹对于祷告深的方面一时不必注意，只要管良心和信心就够了。在神面前总要承认对付拒绝罪，也要真实的完全的相信神的应许，这样我们就会看见得救的人会一个一个增加，在我们生活中就会一直有祷告的答应。我们要为周围的人祷告，难道没有一个人是需要你代祷的吗？同事有多少，邻舍有多少，亲戚朋友有多少，要先求神把一两个特别的人放在你心里。当主把一个人放在你心里，要借着你去救他，你就把这个人的名字写在簿子里，借着祷告常常把他带到神面前。每天要花出一定时间来做代祷的工作，一个钟头也行，半个钟头也行，一刻钟也行，不过总得有一定的时间。没有一定的时间祷告，就没有一定的祷告，结果就没有祷告。所以总要定规一个祷告的时间，要一刻钟就一刻钟，要半点钟就半点钟。不要心太大，想花两个钟头，结果不能实行。所以为着能实行的缘故，还不如画出一个钟头、半个钟头、一刻钟，总要花出一个时间，
为所要祷告的人祷告，总不能放松，要天天这样做。过些日子，我们就会看见人一个一个得救。以上信息选集和您分享的是领人归主，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谢谢您收听，祝您平安。

0: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句话提醒着我们，必须要不畏惧环境的挑战，不眷恋过往的成就，才能专心且毫无畏惧地向前直奔。这样的心智也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自我期许。
1: 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现在
2: 近年来永续跟环保意识抬头，
3: 小朋友的权益也受到关注。
0: 多年以来，佳音团队努力持守天父托付的媒体宣教使命，而在同奔天路的过程，我们需要您的支持，您的奉献将帮助佳音持续制播呼应时事的信仰节目，并接触更广大的福音合唱，促进佳音持续对世界传递佳音。支持福音广播，佳音勇士持续招募中，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春秋时候，楚国有一个擅长射箭的人，名叫养叔。他能射中百步之外树上的叶子，并且百发百中。楚王非常羡慕养叔的射箭本领，就请养叔来教他射箭。在养叔倾囊相授的教导下，楚王渐渐能够得心应手，就邀请养叔跟他一起到野外打猎。打猎开始了，楚王令人把躲在芦苇丛里的野鸭子赶出来。野鸭子被惊扰得振翅飞出，楚王弯弓搭箭，正要射猎，忽然从他左边跳出一只山羊。楚王心想，一箭射死山羊可比射中一只野鸭子划算多了。于是楚王改把箭头对准山羊，正要举箭射出的时候，楚王的右边却跳出一只梅花鹿。楚王又想，梅花鹿的价值岂不比山羊高出许多？于是楚王放弃山羊，该把箭头对准梅花鹿。忽然大家一阵子惊呼，原来一只珍贵的苍鹰竟从林间飞出。楚王又觉得不如还是射苍鹰好，可惜当他要瞄准苍鹰的时候，苍鹰已经迅速地飞离他的视线了。楚王只好回头来射鹿，可是梅花鹿也逃走了，只好再回头去找山羊，可是山羊也早溜了，连那群鸭子也都飞得无影无踪了。楚王拿着弓箭比划了半天，结果什么也没射着。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像楚王，又想做这又想做那，结果反而一事无成？专一是一项困难的功课，但却是一生之中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发明大王爱迪生为了研究发展的需要，必须要建造一个更大的实验室，因此他想要卖掉刚刚完成的自动发报机专利的技术。但是他并不知道该卖多少钱比较恰当，就和太太米娜商量。米娜也不知道这项技术值多少钱，只得把心一横，大胆地说：2万美元吧，盖一个实验室至少要这么多钱呢。爱迪生惊讶地说：
2: 2万美元太多了吧。
1: 米娜看爱迪生不敢开价的样子，就说：
3: 这样吧，不然到时候你先套套商人的语气，看看他们心底盘算的价钱吧。
1: 由于当时爱迪生已经小有名气，因此有个商人一听见他要卖掉这项技术，就立刻主动的前往接洽。商谈的时候，商人最关切的就是价钱，但是爱迪生是个老实的科学家，不了解可以卖多少钱，因而迟迟不敢开口，想说等太太米娜回到家再说吧。没料到这商人心里在想，爱迪生不说话肯定是因为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商人按耐不住，就决定先下手为强，告诉爱迪生说：
4: 这样吧，我先开个价，10万块美元怎么样呢？
1: 结果等到米娜回来的时候，爱迪生告诉老婆这项交易的结果之时，他说：
4: 没想到我只是沉默一下，就比所需要的多出了8万美元呢。
1: 从这件事情看出来，当我们面对不熟悉的人事物环境状况时，需要谦卑观察周遭一切，然后学习安静等候，不急着为自己争取什么，也许会得到超出想象的祝福哦。

0: 美国内战时，西维吉尼亚的莫菲尔市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战役，因为那里靠近敌军战线，因此联军占领莫菲尔市后，隔天又被南军夺去。根据当地教会的一名长老所传述，莫菲尔市中心住着一位老妇人。有一天早上，几个敌军的士兵来到老妇的家门前，要求她供应早餐。她请他们进入屋内，并为他们准备食物。当早餐预备妥当后，她对士兵说：我习惯于吃早餐前读经和祷告，希望你们不会介意。他们同意了，他就拿起圣经随意翻开，开始读起诗篇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他一直读到最后一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他读完圣经后说：我们来祷告吧。当他在祷告时，听到那些士兵在房间里走动的声音。等他祷告结束，说完阿们，抬起头一看，那些士兵竟然都离开他的屋子了。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面对危险患难时，不要惧怕，要倚靠上帝的拯救。祝福您，靠主恩典，满有平安。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因此，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诗篇上说，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又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电台，与您共享平安的祝福。平安月，佳音电台祝您平安。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0: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继续收听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嘉音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嘉音会客室。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呢，继续的邀访易福生医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资深研究员林伟翔博士，分享信仰见证生命故事，还有他在精神益生菌领域的研究心得成果。还是来先介绍一下易福生医公司哈。易福这两个字呢，就易就是容神一人的易，福呢就是恩福满意的福，福气的福。易福生医公司是台湾顶尖的国际级的生物科技公司，由亚洲益生菌权威蔡英杰教授他也是一位我们主内的弟兄哈，他在2015年创办的，那是由阳明交通大学国家型研究计划所衍生出的新创企业。那么近年来呢，更是以研发全球领先的精神益生菌而闻名世界。今天我们访问林伟翔博士，他现在是易福生医公司的首席科学家。那我们在上一周呢，访问到林伟翔博士，谈到了他信主的见证，也谈到了他的生涯职涯的发展，就是他怎么样会走上了这个生命科学的研究，而如今呢，更是着重在脑神经科学上面呢，对于益生菌的一个研究，这是我们在这个上周节目的内容。如果听众朋友您没有听到我们上周的节目的话，欢迎您到佳音网站或者是我们的佳音 Podcast 来搜寻哈，就可以听到我们上集的专访。那在今天我们继续的这个专访哈，要比较着重在两个方面，一个部分就是更深入的来谈一谈，就是易福生医公司是台湾顶尖的国际级的生物科技公司，那么这个精神益生菌是他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呢，那重点之一了哈，就是也是这个林伟翔博士他现在主要的研究的方向，所以我想呢，在这个部分第一个话题要多请教林博士。那再来呢，就是要来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要请林伟翔博士来分享他的婚姻家庭还有夫妻亲子之间呢，因为实践圣经的真理真道这个家庭充满了主恩满意，并且呢，这个家庭男主人女主人都是这样一心一意的来服侍神。我谈到了这个家庭的重要，是因为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数据就是目前在亚洲离婚率最高的地方呢是中国大陆，离婚率第二高的地方就是台湾在台湾呢，这个离婚的数据是每两对就有一对离婚，所以家庭的维系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比较会在这几个话题方面呢，请林伟翔一起来做真诚的分享喽。好，我们欢迎林伟翔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伟翔你好。
1: 德瑜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伟翔。
0: 是的，好，我们先来谈谈您在专业上面的。好，那我们在上周有特别提到了易福生医公司，它是台湾顶尖的国际级的生物科技公司因为我要访问你，我就去上网搜寻很多有关易福公司的一些资料，哇，一看真是不得了，因为在很多国际的会议里面你们做了很多的研究的发表都是获得肯定，
1: 是
0: 让我觉得说这也算是台湾之光台湾之光之一，我觉得说哇，台湾真的是在神眼中宝贵的小岛，是一个唱新歌歌颂他的名的小岛是一个要传扬福音并且要造福世人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好何其有幸所以林伟翔博士可以在他的领域里面来做发挥。所以我想呢这个创办人蔡英杰教授他是秉持着容神一人的创业理念也是一个核心公司的核心价值。我想就请这个林伟翔弟兄来介绍分享你参与研究开发精神益生菌这一部分的一些心得啦，还有成果啦，还有在研发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恩典见证好，请您来跟我们分享咯。来，
1: 谢谢主持人。 曾经我提到说我进到公司被容神艺人这四个字给深深吸引，然后后来听了蔡教授的创业理念，我真的是深深的被他感动到。伊芙生意公司的英文名字叫做 Bennett， 这个字是源自于拉丁文的 benediction， 英文字就是英文的意思就是 blessing， 祝福的意思。
0: 哦、是是，
1: 对。蔡英杰教授希望精神益生菌的研究能够把祝福带给全世界的人，这个表示说荣神就是 honor God， 将科学研究它视为一种使命，而不是单纯追求商业利益。而艺人 serve the world。就是要把这个研究的成果真正能够改善人的健康还有生活的品质。所以说公司的名字叫做益福 Bennett， 它本身就有利益世人传递祝福的意思。那过去我们都知道啊，益生菌对于肠胃的功能有相当大的帮助，然后最广为人知的就像说是表飞明啊，瓦卡莫多啊，
0: 瓦卡莫多，对
1: 对，还有妙力散，对，这些大概都是在1917、1933，大概这段期间上市的，所以真的蛮久了。
0: 是，
1: 所以益生菌对于肠道保健的功效啊，在大众的心中就是大概有超过半世纪了吧。然后一直到大概2000年的时候才有一点转变，然后科学家那时候发现益生菌其实可以改善身体的过敏。
0: 过敏反应，
1: 对，所以那时候的那一类的益生菌也被称之为机能性益生菌。例如说，我们很知道，大家都知道 LP33 就是在那个时候问世的。然后紧接着又有调节代谢功能的益生菌问世，例如K21。然后科技进展的非常的快，然后肠道是人的第二个大脑，这个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啊，当时发现许多的神经传导物质，像是血清素、多巴胺，这个都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在肠道合成的，它直接影响到了大脑的功能。所以到了大概2013年左右，一个崭新的精神益生菌，就是 psychobiotics 这个名词就被创立出来。而那时候，蔡教授他当年就是在阳明大学的实验室从客家的福菜里面筛选出了亚洲第一株的精神益生菌，叫 PS128。
0: 哦，就是我们客家人吃的那个福菜。
1: 对对对。
0: 哦，哎，好奇妙哦。好，请继续下去。
1: 所以在一个
0: 他筛选出了亚洲的第一株精神益生菌，
1: 是 是, 是，
0: 命名为 PS128。
1: 是是，然后一开始觉得它的抗过敏反应蛮强的。可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之下，有一个患有自闭症还有合并失用症。
0: 什么叫做失用症？
1: 失用症就是他一个大脑计划好动作，但是却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身体的肌肉去执行的一种精神疾病。所以他的脑袋其实是有想法的，可是他没有办法表示，
0: 说不出来。
1: 对，或者是他说出来的方式没有人可以懂。对，所以那个孩子他大概他那时候已经13岁了，他自己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然后也没有办法用人家懂得的方式来表达。结果呢，他那一次就是偶然间吃了 PS128， 然后根据他妈妈的回忆，他说：“竟然15分钟之后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反应出现，例如说他用他曾经没有用过的词汇去问他妈妈一些事情，然后跟他妈令他妈妈震惊的是说。”他竟然还会有反应，就是他妈妈问他问题，然后他还会反应，这是在自闭症的这个小孩子面以前没有过的反应。然后其他的面向，譬如说像是情绪啦、睡眠啦，在他吃了128之后都有显著的改善。所以这个孩子他就后来就持续一直吃128，然后也一直看持续的看到进步。结果这个128就成了 PS128 就成了这个孩子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捩点。因为这个孩子啊，他其实他拥有完整的思维还有语言认知的能力，可是因为他患这个自闭症又共病还有一个失用症，因为这个关系他没有办法跟人家交谈。然后也因为这样医疗人员啊、学校老师啊对他的认知就是错误，以为他是有智能障碍。然后身边的人包括他的父母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他所要想要表达的、
0: 嗯、
1: 所以他以前他现在在说他以前就是都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数 DVD 片，就是一种自闭症的一个自固着行为的表现、
0: 哦嗯、
1: 然后他也像其他的自闭症的小孩一样有那种高敏感的情况，所以他必须要戴着耳机然后防止这种感官过载，因为这样子感官过载其实会非常痛苦、
0: 嗯、
1: 然后一直到他吃了128之后他逐渐能够表达内心的需求，然后
0: 就是吃了益生菌 PS128
1: 对
0: 嗯嗯，
1: 然后他开始学习用字板跟外界沟通、嗯、所以他现在出门就会带个一个字板，然后用点那个字板去跟外界沟通、
0: 嗯、
1: 然后他现在虽然不能像还是不能跟我们一样用这样言语去表达，但是用字板已经可以很清楚表达他的想法跟需求、
0: 嗯、
1: 然后他后来也通过3000个小时的沟通训练，然后以前的那种特殊教育就是很重复很无聊，然后大概很少小孩子可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结果他因为这样子的改变他可以一路完成大学的学业，而且还得到了那个哈佛大学推广教育学校的大学部的证书。
0: 嗯，
1: 虽然这是一个个案，可是我们看到说 PS128 真的带给了自闭症的族群还有照顾他们的家人一个很大的希望，但是这毕竟只是一个个案、
0: 嗯、
1: 所以蔡教授之后就致力于发展临床研究，他想要真的知道128的效用，所以他探索 PS128 对自闭症的效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因为他要知道这个 PS128 的效用不是只是一个个案，然后所以之后呢一个接一个后来连续做了4个随机双盲实验，就是我们做临床实验的一个黄金标准就是随机双盲实验，也都证实了 PS128 的功效，所以这不只是个案，是一个学术上一个被承认的一个临床的试验、
0: 嗯、
1: 那时候啊当那个团队掌握了 PS128 这个核心技术之后，曾经讨论过2条路要走，一个是开发药物然后或者是开发保健产品，但是因为容神一人传递祝福的这个使命、
0: 嗯、是
1: 蔡教授刻意先选择了走保健食品，他的原因不是说技术不足，而是希望产品能够更快的上市，让更多人可以因为这样子而受惠，而不是等待10多年的新药上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价值排序了，因为蔡教授我觉得他不是要让利益最大化，而是想要让这个精神益生菌的影响力来最大化。所以讲到这里顺带提一个冷知识、啊、PS128 的 PS 本来是源自于 Psychobiotics 的 PS、
0: 嗯、
1: 但是呢其实也是圣经当中 Psalms 的缩写，而诗篇128篇讲的其实就是福气、
0: 嗯、
1: 这因为这株益生菌是从客家的福菜筛选出来的，所以蔡教授对于益生菌的命名放了很多的巧思。蔡教授常常提到说受到世界各地使用者的感谢信其实就是对研究者最大的成就。
0: 阿们、嗯、
1: 所以我觉得他看待的科研不是要发表更多的论文，而是他想要用最严谨的学术论文的临床证据来确认功效，然后他觉得这样子才可以真正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0: 嗯，
1: 那因为这个益生菌精神益生菌的崛起啊，从自闭症的临床之后，益福也开始投入其他神经发育相关的研究。
0: 嗯，好，我们讲到这里真是深受感动也深受启发。从客家的这个福菜研究出来的 PS128 的益生菌原来有这么美好的寓意在这当中，也有这么好的功效在其内，那么我们称颂赞美神，如同诗篇128篇说的，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啊，真的是阿们，感谢主。我们进一段诗跟音乐，待会儿继续的访问林伟翔博士。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台北佳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除了在频道，我们也在网站播出之后刊播在网站的节目精华区，另外也制作成 Podcast 的节目音档，欢迎大家广传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为您继续邀请到林伟祥博士，在上周他也有来做分享，今天继续的来做分享哦。那今天我们的第一段话题就是请他更深入的介绍这个益生菌的研究，真的让人很感动。原来从事这样的研究，林伟祥博士还有创办人蔡英杰教授，他们的心愿就是要容神一人，传递祝福。我们想请您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就是在精神益生菌的这个不断的研发。
1: 对，自从自闭症的临床之后，我们觉得其实还有很多的神经多样性的族群需要受到关注，例如像是妥瑞氏症或者是过动症 ADHD， 那甚至或者是神经退化的研究，例如说像帕金森氏症。那就像以前一样，我们就是一直用扎实的临床实验来验证这个功效。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用动物实验或者是细胞实验去了解背后的机制，因为我们相信唯有越透彻了解这些精神益生菌为什么能够改善这些特殊的症状，我们才可以将它放心的让它上市给有需要的朋友。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相当的关注睡眠的问题。根据统计全球大概有1/3的成人曾经受到失眠的困扰，然后许多人面对失眠第一个想到的方法就是服用安眠药。但是呢，安眠药虽然能够帮助入睡，但是它大部分都会抑制深层睡眠的比例，而这个深层睡眠就是大脑启动交淋巴系统重要的时期。那交淋巴系统就像大脑的清洁系统，那它负责清除一些废物，例如说像是类淀粉蛋白。那如果长期缺乏良好的深层睡眠，然后脑部废物的清除效率就会下降，然后就会增加神经退化或者是失智的风险。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探讨的是失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研究发现，许多的慢性失眠并不是睡眠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长期的慢性压力，结果呢它就会导致慢性压力导致压力荷尔蒙，我们就所谓的皮质醇，它就会持续的变偏高。这样子的偏高会让身体一直都处于警戒的状态，然后就很难进入高品质的睡眠。那如果这个压力没有改善，只靠安眠药，它其实只是改善症状，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并没有真的解决问题。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就是也是经由临床验证的，就发现特定的精神益生菌，例如说像 PS150， 它能够协助调节皮质醇，然后能够促进体内的褪黑激素的分泌，就是我们常讲的 melatonin。然后它就是这样子，经过这样子的调节，它就会帮助恢复自然的睡眠节律。那这样子表示说，精神益生菌不是单纯的让人家睡着，而是能够借由帮助身体重新找到正常的睡眠的调节的机制。
0: 非常的重要，请您继续的来介绍。因为你刚刚讲的非常的清晰，而且那个大家都跟得上你的节奏，所以我想说这很重要的这个内容，请您继续的来讲。因为2025年台湾已经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了，这个很多老年人睡不好真的是一个很重要，请继续的来讲。
1: 对对对，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2025台湾已经进入到高龄化的社会，那所以我们觉得说精神益生菌它应该不是只有关注到我们之前关注到的一些面向，所以我们也拓展到了我们所谓的健龄益生菌，它的英文叫做 Gerobiotics。 那因为随着 寿命的延长，我们其实真的关心的不是活得更久，而是能关心的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老的时候 健康的活着。
0: 嗯，
1: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在年老的时候能够继续保有我们的认知能力啊、激励啊、自主生活的能力。所以我们的研究也是临床研究啊，我们发现另外一株益生菌叫做 PS23， 那除了可以改善认知功能之外，也可以协助激励与身体的功能，减少肌少症相关的风险。因为以前我们都以为头脑是头脑，肌肉是肌肉，结果后来发现其实两个有非常大的关联。
0: 听到在你们的研究里面发现，
1: 我们研究发现，而且在有2024年的一个大数据发现说，如果有肌少症的人，他后来发展成为失智症的人的风险是偏高的，大概有5倍之多。
0: 嗯哼，
1: 所以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只有一个部位，不是只有关注头，因为老化不会只是从头开始，会是全身的现象。所以我们关注的是，我们竟然发现PS23 既能够降低肌少症的风险，然后也可以维持认知功能。所以我们相信PS23 有它独特的功效。
0: 是，那也是你们不断在进行研发。那我相信这些先进的研究在有信仰的人来看，你在研究进入瓶颈了，或者是在研究当中经历到更多挑战的时候，怎么样靠主得力。
1: 对，我们觉得说其实我们想要做的不是真的不是产品，而是需要哪里有人有需要，我们就往哪里做研究。因为这是基于我们对于信仰的执着，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发现，而是为了让这个发现能够真正的改变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很希望上帝可以透过义福所研发的益生菌，能够将祝福还有健康带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0: 因为今天透过了跟林伟祥博士的一个专访，对于这一块呢，我才是在今天有一点的学习。那的确大家现在一提到了失智啦，特别的害怕，对一些年长的朋友，那这个脑神经真的是太奇妙。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更多的钻研，那么透过了今天跟林伟祥博士的一个专访呢，才知道有一群科学家也是在孜孜不倦的在研究。那除了台湾在这个精神益生菌方面投注下去这样的研究，就您来讲，在国际间对于这一块精神益生菌这一块的研究大致的情形是什么样？有哪些国家有一些领先的心得吗？还是说因为台湾这样的一个研究带动了很多国家也在这一块也特别的开始注意了？
1: 其实台湾走的还蛮前面的，然后不过有一个概念我觉得开始在转变当中，因为我们以前的医疗方式都是以一个一个器官 来治疗，头痛就医头，脚痛就医脚，那个我们所谓的这是所谓的器官为中心的一个医疗方式，现在逐渐转换到一个叫做 network centered， 就是一个网络型的中心的医疗方式。因为这样子的医疗方式跟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从根源着手。以刚刚我们讲的失眠 为例，那失眠如果是因为压力造成的皮质醇升高，我们光给他安眠药其实就是把他打晕而已，我觉得那个只是头痛医头。然后我常讲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如果脚上有插了一根钉子，我们不会只吃止痛药吧，因为我们会把那个钉子先拔掉，这样子才能够从根源着手。然后所以现在一个新的医疗的概念会越来越推向是有网络为中心的，就是我们先找到根源处理了之后，我们再慢慢去处理其他的。而益生菌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帮助，是因为益生菌它的从肠道它是可以连接到脑部还有免疫系统还有代谢系统各个器官，它都可以由肠胃道的益生菌来连接来调节。所以这是一个 很新的概念，而且目前研究下来也是一个非常有用处的一个重要的媒介。那因为我们的肠道有人说是第二大脑，那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比喻为一个小小的宇宙。 因为肠道有十兆之多的细菌，然后这些细菌就像一个小的生态系一样，有不同的细菌给彼此不同的养分，不同养分之后产生出来的像短链脂肪酸等等的东西，又成为我们身体重要的能量来源。
0: 嗯，
1: 然后这些益生菌也会产生一些维生素，那也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以透过益生菌来调控身体各器官，我觉得是未来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
0: 哦，非常谢谢您，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解说，让我们现在不会再陷入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种好像支离破碎的一种治疗，而是真正抓到问题的一个根源。那我们身体是一个网络型，而且需要一个整合的关注。好，非常谢谢您，我们再进一段诗根乐，待会继续再访问。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专访林伟翔博士，他目前呢是易福生医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哈。好，我们谈完了很多，我们现在要来关注的就是你的家庭和婚姻啊。那请分享您的婚姻家庭，因为在这个我们上一周跟这一周的这个见证分享当中，您都有提到了，其实为了配合妻子，然后因为他是一个牧师嘛，也就是说你们夫妻俩都非常的看重这个信仰还有服事。那么因为实践圣经的真理真道，那不管是在家庭、在夫妻、在亲子之间呢，都大大的蒙福。那么这些主恩满意的恩典见证，好，请跟我们来分享。
1: 我和我太太淑慧认识是在我考上清华大学研究所的那一年，那我们认识了几个月以后就决定开始交往。那因为我们家庭的背景非常非常的像，我们的价值观也非常接近，所以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然后我们结婚我们认识不到两年就决定要结婚。然后那时候会加速我们结婚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家人的关系。那因为我就是那一年我爸爸中风住院，然后我在新竹念书嘛，然后淑慧只要一有空，他就会从台北搭车去高雄帮我照顾我爸爸。那时候其实他是自己就这样坐着车就说，我要去高雄然后帮你照顾爸爸。其实我真的很感动。然后有一天晚上啊，轮到我照顾我爸爸的时候，他就突然冒出一句话说，
0: 爸爸冒出一句话，
1: 我爸爸他就冒出一句话说，你当时要怎娶，就是你什么时候要娶人家。原来淑慧的好就是在这段时间的相处当中，我爸爸妈妈都看在眼里。然后很感谢上帝啊，我爸爸复原的情况很好，然后他出院的隔年，然后我们就决定说我们两个要我跟我太太就决定要步入礼堂，要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一起立约，要一起走到见天父那一天。然后我们结婚不久就怀了第一个小孩，哇，那时候好激动也很开心。然后那天确认怀孕的那天是我记得是父亲节然后我很开心的就是赶快打电话跟我爸爸，然后打电话给岳父讲这个好消息，也祝他们父亲节快乐，因为他们就快要有孙子了这样。然后定期检查，看着这个小 baby 渐渐长大很开心啊，然后就会有那个 scan 的图啊，就很开心。然后我们那年921大地震，哇，我们那天晚上开着车到新竹的体育场去避难。感谢主，我们两个都很平安。然后后来我的生日到了啊，我太太就送了一张生日卡片给我，然后她用就是帮着那个孩子签了名，然后祝我生日快乐。哇，那时候看到好感动哦。然后我就期盼着想象着说隔年我就可以抱着这个孩子一起庆祝。而且我生日过后的两天，我很开心的就陪太太去进行例行的产检。然后那天很奇怪，我就讲在那个诊间外面等啊等，等了好久怎么都还没有出来。然后等着等着门开了，然后淑慧就在外面招手，然后让我进去里面。然后进到诊间，医生就看着我，他就说孩子没有心跳了。
0: 这
1: 对
0: 晴天霹雳啊。
1: 对，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他就看着我说孩子没有心跳了。然后我那时候真是晴天霹雳，瞬间从天堂掉到地狱里面，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然后出了诊间的大门，我们就在门口两个人就是抱着头就一直在哭。然后就第一次感受到哇，这种锥心之痛。我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嚎啕大哭。然后隔天我们就从新竹就是跟老师请了假，然后我们就开车回到高雄，然后我们就回到阮中和医院就再次确认一次，然后确认真的是孩子就没有心跳了，然后就服用了子宫的收缩剂引产。然后我们那天晚上就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难熬的一夜。然后半夜啊，那个药效开始作用，然后孩子就这样诞生了。孩子诞生以后，然后医生来了，他就问我说要不要看孩子，那我就说好。然后他就带我就跟着那个医生去到一个像有点像检验室的地方。他就用一个小盒子拿出来，然后把小孩子放在手心，哇，小小的一个巴掌大， 但是可以看得出他的小小的轮廓。我还记得那个张开的嘴，我觉得好可爱啊。不过那时候看不到性别，然后医生这样看了看，他就说：“嗯，其实我看不出任何的外观上的缺陷。”然后他问我说：“要不要解剖检查原因？”然后我就说：“不要，就让他好好的回天父那里去了。”可是那时候有人，就是我记得曾经有人问说：“他没有信主的人能不能去上帝那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然后我也会想说，那我孩子他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听见信仰，然后上帝会接他去吗？可是我又听说耶稣说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我就很任性的跟上帝说，那我可不可以用我的信，然后让我的孩子可以去你那里，可以吗？啊，所以我觉得我始终相信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然后最后也会回归到天父那里。那些还来不及听见信仰的，就我认识的慈爱的天父不会就这样撇下任何一个。我相信真的有天堂，有一天我也会在那里再见到我的孩子。然后两年之后，淑慧就再次怀孕了，生下了孩子，然后我帮她取名叫约晨。约是约定的约，晨是时辰的晨。因为他来到世间的时间非常的棒，就是在寒假的时候。因为淑慧当时是新竹大专的传道，他负责照顾桃竹苗，很多大专院校，那时候有14个团契，他那时候负责照顾这些14个团契的学生。那因为放寒假的关系，所以过年的期间他可以好好的休息，可以好好的坐月子，不用到处跑。然后约晨这个名字用台语来念就是有行，然后谐音与神有约，
0: 有约，
1: 对，我们约定要努力的将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那约晨小时候哇真的非常的好带，他6个礼拜就可以自己睡过夜，然后我就可以很轻省的就可以继续做我的研究，然后他平常也可以自己玩，然后礼拜天我们也会常常去做礼拜，然后他都自己安静的在画画啊，或者是看书啊，然后我就是我们会常常陪着太太去到别的教会去请安募款，然后常常就会在礼拜完之后听到会有惊讶的说：“哎，我怎么没有发现前面第一排有小孩？”对，然后第二个小孩他的名字叫约轩，轩是宣扬的轩，去掉宝盖头，那个轩是古字，然后这个名字是淑慧取的。然后小孩子出生的那一年，淑慧是新竹大专的牧师，他是怀着约轩的时候封牧的。然后那时候他觉得说，不论去到哪里，不论在哪里，都要努力的宣教，他希望孩子未来也能够成为上帝国的精兵。结果孩子出生隔年，淑慧就变成了派驻英国的宣教师，然后我们就全家移民到英国服事。那起初一两年我们都在曼彻斯特，淑慧是曼彻斯特圣彼得堂乐牧中心的牧师，然后每个礼拜五晚上都举办团契聚会，有茶经啊、专讲啊，那当然还有准备家乡味的晚餐，然后让这些讲华语的学生有一个海外的家，可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相聚，可以一解思乡之苦，然后也能够透过这个团契让留学生他们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的支持。然后后来有不少的青年就结了婚，然后或者是留在英国就业，然后他们也都会继续来团契参加聚会。那后来有一些不少人就是后来又生了小孩，然后家庭就越来越多，然后我们自然而然也有了家庭团契。我记得最多最多的时候曾经就是一个聚会有20几个小孩，然后很多很多家庭在那里。然后一开始我们的成员当中有很多人都不是基督徒，然后但就是我们欢迎所有的人，不论他来自哪里，中国啊、香港啊、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当然台湾也是。我们相信因为耶稣的爱，他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然后这几年下来有不少的弃友，一开始不是基督徒的，后来他们都决志想要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 然后每次看到耶稣，每次看到赎回为他们施洗，然后心中的感动真的是非常难以形容。然后另外我们也组了一个华语的诗班，然后常常我们在聚会的那个圣彼得堂的教会，然后或者是我们会到英国当地的教会去献诗交流。我们知道那个英国的教士衰退的相当的严重，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诗歌交流，我们可以把年轻的气息注入到当地的教会。然后我们每次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就是让教会的那些会友跟团契的小朋友可以有更多交流彼此认识的机会。那这是在曼彻斯特的情况。然后后来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台湾留学生，因为根据统计大概 80% 留学英国的都会在伦敦、那所以我们后来也到伦敦开拓了光岩团契，然后赎会负责的礼拜还有查经，然后我就会负责敬拜带敬拜还有主日学。然后从曼城到伦敦的距离大概是台北到高雄，就是有汽友很热心的把台湾地图直接套在英国地图上面，它就刚好是台北高雄的距离。然后我们就两个礼拜下去一次，然后礼拜六去伦敦就会待一晚，礼拜天回来。然后我们那时候好几年就是跟孩子的周末就是这样子度过的。那虽然带着孩子服侍很累，可是这个是我们一段非常非常宝贵的回忆。然后我在英国被问到我的工作的时候，我都会半开玩笑的说，哎，我的正职是牧师娘。我在学校的工作研究只是兴趣，那是有薪水的副业，因为我一个礼拜只有五天，每天只有八个小时在学校工作，其他的时间都是陪小孩啊，在教会服侍啊。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曼彻斯特的时候，每个礼拜一下班之后就会在教会里面教吉他，然后礼拜二教太极拳，然后礼拜五就带领华语诗班，然后礼拜六到伦敦聚会，礼拜天到教会服侍，就这样一下子就过了十几年。对，然后赎会在英国的服侍也在12年后然后就告一段落，然后下一站竟然是德国的柏林。
0: 听到伟翔非常清楚，而且真的是忠心服侍主的这样的一个叙述，我们可以想到十来年，钟淑慧牧师还有自称自己是牧师娘的林伟翔弟兄呢，那么他们夫妻俩同心的服侍，在英国伦敦啊曼彻斯特当地呢，不断的撒下这些福音的种子，从校园到这个家庭团契等等，都那边生根发芽然后有一个呼召是从台湾而来，就是呼召回来，让钟淑慧牧师回来担任台湾圣经公会的总干事的职务。那这么一来，你又要为妻子舍己了哈，所以你妻子为妻子舍己，就是说你要放下曼彻斯特大学那样一个好的一个终身的工作啊，终身研究的工作啊。但是孩子他们也长大了啊，你又尊重孩子，当时的心境如何？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那当时回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啊，因为放弃终身职对我来说，或是对别人眼光来说，好像是一个很大的牺牲。可是我觉得不是，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所以顺应上帝的呼召而来做我们做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顺应呼召不等同于要牺牲孩子的生活，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尊重他们的决定，所以最后孩子们是决定留在英国，然后我们就按照他们的决定，然后让他们就在那里生活。可是他们在那里生活，我们觉得说我们两个人相信上帝不等同于这个信仰会遗传，所以我们也是会担心，也是会希望说他们能够继续走在上帝所要他们走的道路当中。所以我们回来这段期间也是会希望他们能够去教会，可是大家都知道去教会这个不是说我们能够强迫就强迫，叫他去就去的。那虽然我们家里面会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去圣殿敬拜上帝，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会去寻求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然后很感谢神，在我们回来台湾之后，我们也知道 他们两个都在信仰上面有追求，而且我们的小儿子现在其实是在一个菲律宾人的教会里面服事、嗯、哇，我们那时候得知这样的消息都很开心很欣慰，因为我们相信他们也是上帝所疼爱的孩子，然后上帝必定会看顾保守他们。
0: 是的，真的很感动，因为林伟祥弟兄成家立业，他完全照着圣经的教导，就是为妻子舍己，然后顺服上帝，然后也尊重孩子，教养孩子，一生走在上帝正直的道路，而且很重要的就是不断的祷告，对不对？天天守望祷告。好，我们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呢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要请林伟祥弟兄来分享德利门的圣经经文哦。

0: 佳音会客室今天专访林伟祥弟兄，在今天访问的最后一段呢，要请林伟祥弟兄来分享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
1: 我很感谢上帝一路的带领，常常在还没有看到前路的时候，凭着信心跨出那一步，上帝的恩典就跟着我们一起前行。我想要分享的是诗篇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传统上很多人都认为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他在人生成熟回顾一生时所写下的诗篇，虽然圣经没有明确记载写作的时间，但是其中流露的信靠跟平安就像是一个走过无数高山低谷的人所发出的生命告白。那我们讲到大卫，其实常常最想到的就是他少年时打败哥利亚，他建立王国，对上帝坚定的信心，还有他留下许多动人的诗篇。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圣经当中用最多篇幅记载的，其实不是他的成功，而是他的苦难。他被扫罗常年的追杀，四处的逃亡，因此自己的罪受管教，然后经历家庭的破碎，甚至遭到儿子亚撒龙的背叛。可是当他知道亚撒龙被杀的时候，哇，那句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哇，这一句更让人看到一个父亲撕心裂肺的痛苦。那我觉得啊，那个诗篇二十三篇之所以让人家喜爱，它不是因为它是出自于一个顺遂的英雄，而是它是出自一位走过死荫幽谷，曾经经历过仇敌环伺，尝过人生最深最伤痛的人。他回首一生仍然能够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常常觉得世界上许多的事情真的要经历了才可以从知道进而体会，然后才能够了解。那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我虽然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但是真正开始追求信仰是高中的时候，然后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顺服是在当时决定放下梦想成就宣教事工的时候。如果没有经历这一些，我大概没有办法体会上帝他的大能，也没有办法体会他奇妙的作为。后来回头看，真的很感谢上帝让我经历博士班那一段艰难的日子。因为当我和太太就是在英国陪伴许多留学生的时候，那段经历，那段让我痛苦的经历可以成为安慰别人的见证。然后面对那些因为课业啊、研究啊，或者是人生方向而感到挫折迷惘的年轻人，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他们，我也曾经这样走过，而且我也能够分享自己如何在低谷的时候怎么样学会把重担交给神，相信他一定会按着他最美好的旨意带领我们。那其实我觉得耶稣他道成肉身，亲自来到世上，经历了饥饿、疲惫、眼泪、孤单、背叛、误解，甚至是死亡的痛苦，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看着我们受苦的，而是亲自走到我们的苦难之中。所以无论今天我们经历什么，我相信他都明白，也都与我们同在。正因为他经历过这一条路，所以当我们走在人生的幽谷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放心的依靠他，因为他深深知道我们的软弱，也会一路扶持引领我们走下去。那诗篇二十三篇我从小背到大，可是一直回到台湾之后，我才注意到其中一个很特别的细节。前面三节除了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之外，第二、第三节提到耶和华的时候，用的都是第三人称的他。比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我走一路。但是到了第四节，整首诗出现了一个转折。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从这一节开始，大卫不再谈论的是他，而是可以直接与神对话，从他变成了你。我觉得这样子转变很有意思。当一切平顺的时候，大卫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也知道上帝一直在带领他。但是当他真正进到死荫幽谷，面对人生最深的痛苦的时候，神不再只是他口中所描述的那一位神，而是眼前与他同在，可以倾心对话，可以依靠呼求的

0: 那一位。这时候信仰也从认识神变成了经历神。接着第五节更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危难之中，大卫没有看见敌人比神更大，反而就觉得神就在他的面前，亲自接待他，保护他，赐福给他。而最后一节也是我最喜欢的一节，我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其中随着我三个字特别触动我，因为唯有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有人在跟随。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很少知道会来为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常常不知道神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但是当我们走过这一段再回头看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上帝其实就在我们的身后同行，上帝的恩惠与慈爱从来没有离开过，只是当时我们可能没有回头，没有察觉。那大卫回顾他的一生，我想到的不只是那些荣耀的时刻，更是包括他的逃亡、失败、眼泪、伤痛。但是当他回头看的时候，他没有说自己的一生充满着苦难，而是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觉得这也是诗篇23篇最美好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在回首人生的时候，才惊觉上帝早已预备好了一切，他也一直都走在我们的身后，用他的恩典和慈爱一路伴随着我们。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如果从希伯来文来看，随着其实更常被翻译成追赶、追逐。这个字是在旧约的时候多半是用来形容仇敌在追赶人，但是在诗篇23篇6节这里却反转成为说恩惠与慈爱来追赶着我。那也就是说，不是我努力追求上帝的恩典，而是上帝的恩典慈爱一直在追随着我，不肯放弃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是上帝所珍爱的儿女，也许此刻的你正享受着平安幸福，那就不要忘记将一切献上感恩。或许这个时候的你正走在生命的幽谷，面对疾病、挫折、失落，或者是未知的明天，那更要记得将一切交托给神，把心中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不只是走在我们前面引导我们，也不只是与我们同行，而是让他的恩惠慈爱一路追随着我，让我们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地方保守着我们，扶持着我们，直到我们回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其实路上满满都是恩典。愿上帝祝福德语姐、佳音电台的每一位同工，还有每一位正在收听的节目的朋友。愿我们都能够像大卫一样，在人生的每一个时期都能够由衷的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阿们
1: 阿们。谢谢林伟翔弟兄一连两周精彩的分享。我们愿今天所分享的生命见证、生命故事能够大大的激励我们每位听众朋友。愿主的荣耀、主的恩典与我们众人同在。谢谢。
0: 谢谢。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做错了事情要向人道歉，是需要勇气的。圣经上有句话说，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正直人互相喜悦。意思是说，愚昧的人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做错了事情，更不会觉得抱歉。但我们不应该这样，应该彼此鼓励，做诚实的人。欲盖弥彰这句成语就说明了，越想要瞒着别人的事，反而更容易显出问题来。嘉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向着做一个正直人的目标而迈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

0: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在我们介绍了芝加哥乐团之后，今天特别的要为您播出 Peter Cetera， 芝加哥乐团的贝斯手主唱，从1967到1985年他唱了18年，后来得到了 David Foster 制作人的赏识跟帮助之后，1986年单飞了。他个人从1986到1997年也有13支 hits， 其中1986年连续两首冠军歌曲是他个人事业的顶峰。 Billboard 1986年8月2号两周第一名的歌曲是电影《小子难缠》的主题曲 Glory of Love。

1986年 Billboard 的流行排行榜冠军歌曲有30首，他就占了有2首。第二首是1986年12月6号的《下次坠入爱河》The Next Time I Fall， 这是他跟福音女歌星 Amy Grant 的对唱曲。

Peter Cetera 单飞之后 David Foster 有的时候为他担任唱片制作人，有的时候协助他录音，做一位助理录音师。所以 David Foster 也是很有趣的一位。提到这一位主唱，他似乎对阿爸的歌曲非常喜欢。

我播到他跟 Cher 所对唱的 After All 1989年第六名的金唱片，刚才提到了他对于阿爸的歌曲非常的感兴趣，所以他进录音室录了 SOS。

You Are the Inspiration 是他跟 David Foster 合写的歌曲，也是 Chicago 1984年的 Hits。 他喜欢 ABBA， 所以找了 ABBA 的女主唱 Anissa Fasca 合唱了一首《我不是那个说再见的人》，1988年 I wasn't the one who said goodbye。

Peter Cetera 在这个对唱方面是找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女歌星，像蓝调歌后 Chaka Khan， 她在1993年在专辑里面就找她合唱了 Feel Like Heaven。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芝加哥乐团的主唱 Peter Cetera 单飞之后，他跟好多位女歌星对唱，除了刚才我们播了 SOS 是跟 Rana Reeves 对唱之外，他还跟 Crystal Burnell 合唱了一首 Forever Tonight。

在我们播完了 Chicago 乐团之后，我特别的为您播 Peter Cetera 1944年9月13号出生于芝加哥，2026年的他82岁，一直担任芝加哥乐团的贝手、吉他手、主唱，从1967到1985 18年，41岁他加入了 Four Moon 满月唱片，以歌星的姿态出现了。他的歌在成人抒情排行榜的成绩好过于流行排行榜，从1986年到2001年有18支 hits， 抒情排行榜的榜首的歌曲有5首。现在我们就为您播1992年两周第一名的 Restless Heart。

抒情排行榜的一些歌曲倒是跟流行榜是不太一样的。这是1993年抒情榜第二名的 Even a Fool Can See。

Peter Cetera， 刚才所播的这些歌都是属于这个 Restless Heart， Even a Fool Can See， 以及 Have You Ever Been Loved， 同一张专辑里面的歌。到了1996年的时候，他还有一张专辑，就是 One Clear Voice， 里面的 Faithfully 也一起入榜，都是12名跟13名的抒情排行榜的歌。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佳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在葛尼斯撰写的书《不可能的百姓》里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西方人有手表，非洲人有时间。这句话让我们省思，当别人有需要时，我曾有多少次的回应是我没有时间。诗篇九十篇记载摩西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保罗也写道，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十六节。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这世界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善用时间为主使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1: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蒋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2: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亲爱的朋友，眼见的事物是多么靠不住，所以神必须保守我们在看不见的事物里，这是多么要紧的一回事。如果一只鸟要飞，它必须离开墙垣和树枝，单独信赖它的翅膀。如果它要接近地面，它飞行的工作就要受到亏损。亚伯拉罕必须先看见自己的力量完了，自己不能再做什么了，自己已经死了，然后才肯完全让神来做。当他不看自己，单独信靠神的时候，他才能完全相信神所允许的必能做成。这就是现在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神必须拿去一切鼓励我们的东西，直到我们能够不凭东西来信靠他。那个时候，他就要叫他的话语成为事实。亲爱的朋友，单单仰望耶稣，单单信靠他的大能。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罗西书3:23，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在罗马帝国中，奴隶的生活是艰苦的，他们被当成是东西来看，没有任何权利。如果能够遇到好的主人，做的工作就比较有挑战性。但大多数的奴隶都是做一些卑贱的工作，他们整天辛苦工作，难得有休息的机会。然而基督徒在辛苦的工作中却能捕捉到一丝的荣耀，不管是为奴的或是做主的，他们都能够有尊严地来做他们的工作，他们都是主的仆人，无论在市场上或家中都代表着主。每个人都是为他的主人耶稣基督而工作，他们辛劳的工作最后会得到来自基督的赞美。有人就抓到这个真理的核心，他说，如果有人被呼召成为一位清道夫，他应该将扫街的工作视同米开兰基罗在绘画，或者像贝多芬在作曲，像莎士比亚在写诗一样。他应当把街道扫得干干净净，以致使天君会停下来说，这里住了一位伟大的清道夫，因为他的工作尽责。你的工作可能单调乏味，或许你的老板并不赏识你的工作，也不付你当得的工资，你也许想辞职不干了。然而你是在为主工作，要做好你每天该做的工作，好让你天上的主人有一天会对你说，你做得很好。

您是否感觉生活失去力气，常常对现况感到疲倦呢？圣经耶利米书31:25说，疲乏的人我使他饱足，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上帝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用心灵和诚实信靠神，他必为我们的人生开道路。分秒守护诚实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
1: 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告诉我们，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份爱的根基在于基督已经承担了一切，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为我们祈求。无论我们软弱失败，或面对生命的黑暗与困境，都无法把我们与神的爱分开。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永远有一位爱你的主，愿意为你承担一切，让你仍然被看见，被爱着，永远不会孤单。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我们的工作或生活中，是否常常只看见别人的小过错，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自省？是否也常对他人的软弱久久无法释怀，但对自己的犯错却有千百种的说辞与理由？圣经上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亲爱的朋友，进步最大的障碍是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所以让我们懂得时时省察自己，修正错误，不断地求进步。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位珠宝商述说自己曾经在沙漠中遇到危险的一段经历。他说，
1: 有一次我们的商队遇上了大风暴，结果住在那不见天日的状况中，我竟然脱队走失了。后来几天过去，发现自己只是在绕着圈子转，一点方向感都没有，整个人又累又饿又渴，只好解下骆驼背上的每一个包包，里里外外地搜索着，只希望可以找到一点吃喝的东西。突然我摸到一个小袋子，当时心里好兴奋，以为找到吃的了。可是当我发现那又是一袋珠宝之后，真是绝望极了。还好后来有人找到了我，才不至于丧命。
0: 是的，若是迷失在沙漠中，再多的财富也是无济于事。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思想生命中的优先次序，除了钱财之外，哪些是我们应该紧紧把握住的呢？当我们用心思考，答案应该很清楚了。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圣经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经上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平安。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微风轻拂，吹散了心头的尘埃，也带走了那些曾紧抓不放的过往。就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我们能从过去的伤痛中汲取养分，让它成为滋养未来的力量，让心随风自由，向着未来展翅翱翔，去拥抱那份专属你的美好与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中总有光明与黑暗交战的时刻，有时候真的好难决定，但难道要就此放弃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给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不用走在黑暗里，而是在混沌的世界中有一盏光明与美好。让我们带着盼望跟随耶稣走向光明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她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她告诉监护人她想跑步，当时她只有一双很旧的运动鞋，但她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他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他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他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9天内完成6场赛事，跑完24.5公里，并取得2金1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在罗马帝国中，奴隶的生活是艰苦的，他们被当成是东西来看，没有任何权利。如果能够遇到好的主人，做的工作就比较有挑战性。但大多数的奴隶都是做一些卑贱的工作，他们整天辛苦工作，难得有休息的机会。然而基督徒在辛苦的工作中却能捕捉到一丝的荣耀，不管是为奴的或是做主的，他们都能够有尊严地来做他们的工作，他们都是主的仆人，无论在市场上或家中都代表着主，每个人都是为他的主人耶稣基督而工作，他们辛劳的工作最后会得到来自基督的赞美。有人就抓到这个真理的核心，他说，如果有人被呼召成为一位清道夫，他应该将扫街的工作视同米开兰基罗在绘画，或者像贝多芬在作曲，像莎士比亚在写诗一样。他应当把街道扫得干干净净，以致使天君会停下来说，这里住了一位伟大的清道夫，因为他的工作尽责。你的工作可能单调乏味，或许你的老板并不赏识你的工作，也不付你当得的工资，你也许想辞职不干了。然而你是在为主工作，要做好你每天该做的工作，好让你天上的主人有一天会对你说，你做得很好。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节奏相当轻快的歌曲。这首歌，应该好久没听到了，是江玲所唱的《我的歌》，现在一块来欣赏。

江玲的这首《我的歌》真是好轻快哦，相信朋友们心情也开朗了不少哦。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寓言故事。据说有一回啊，魔鬼撒旦打算退休不干了，所以说他就想把过去他各种用来对付人类的武器给拍卖出去。当然了啊，谁的价钱出得高，谁就可以飙到那一件件丑陋不堪、使得人类灵魂堕落的武器。在拍卖的那天晚上，他把这些武器啊都一一的陈列出来，有恶毒，有猜忌，有狡诈、淫虐、嫉妒、憎恨，啊，还有虚伪、愤怒、报复、说谎、谄媚以及懒惰等等。哇，真是各式各样的，什么都有，而且每一件啊都还标上了价格。这时候大家注意到一个摆在最远的地方一件很不起眼的东西，而且看起来哦已经是陈旧不堪了，不过它的标价却是远远的高于其他的武器。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啊？有人好奇地指着那个新型的东西问撒旦。撒旦回答说，哦，那是沮丧。哦，可是它的标价怎么那么高啊？哦，因为啊，它比其他的武器都要来得有效啊。哦，是吗？怎么会呢？撒旦啊，跟大伙儿解释说，你们可别小看它哦，它可真的很厉害哦。当其他的武器没有办法让我占据一个人的心灵的时候，我就可以用它来撬开，并且啊，进入那个人的心灵。一旦进去之后啊，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它了。哦，那么厉害啊，那它为什么那么破旧啊？哈，因为啊，哼，撒旦呢，得意地笑着说，因为我几乎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用过它，只不过是只有少数的人才知道这东西啊是我的。呵呵。哦，这时候啊，又有人好奇地问撒旦，哦，你刚刚说你几乎在每一个人身上都用过它，那还有哪些人你用不上呢？撒旦哦，听了之后迟疑了一会儿，才低声地跟他们说，哎，我告诉你们，可是你们可别说出去哦。就是啊，对于那些心存感恩的人，我可就没辙了，这东西啊，在他们身上根本就不管用。啊，朋友，由这个寓言故事当中，您领悟到了什么呢？哇，真是没想到啊，沮丧也是魔鬼用来对付人类心灵的武器哦。所以说，真的是得要小心提防了。不过有一点可要切记的，就是虽然说沮丧啊是魔鬼最得意的武器，真的是很可怕，但是对一个心存感恩的人可是完全无法入侵哦。说到感恩，接下来一块欣赏一首欧阳菲菲所唱的歌曲。

喜欢棒球的朋友啊，也许比较知道，在美国德克萨斯棒球联盟当中，圣安东尼中学队可以说是一支相当强劲的队伍。在历届的比赛当中，除了投手阵容坚强之外，他们的这个打击火力啊，更是其他队所望尘莫及的。光是曾经创下了50支全垒打记录的球员就有15位之多，哇，真是好厉害哦。可是这么强劲的队伍却在1960年的球赛当中受到了很大的挫折，而且栽得很惨。在首战10场的比赛当中，他们竟然输了8场，哇，你看看，真是没想到哦。这时候队里不但是彼此互相推诿责任，而且每个球员的信心可以说也都跌到了谷底。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当时啊，全美最负盛名的牧师席瑞特正好就在球赛场地附近传教。席瑞特牧师在过去的这些年来啊，他举行过很多场大规模的布道大会，很多人在他的鼓励之下恢复了信心。其中有的是久卧病榻的病人，有的是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但是都在他的指引之下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挑战。所以说球队的经理就向席瑞特去求助，没想到牧师竟然亲自地来到了球场。哇，他真是一位很有爱心的传道人。他到了球场之后，他先要每一位队员拿出他们自己的球棒，然后把所有的球棒都收集在一台推车里。然后他说现在我先离开一下下，一个小时以后回来，大家待在这里不要动啊。大伙儿也不知道这位牧师到底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只得待在球场那儿。结果一个小时过了之后，席瑞特牧师回来了。他说刚才我已经向上帝祷告，并且为每一只球棒都施过法，现在这些球棒都拥有百战百胜的神力了。哦，真的吗？哇，队员们真是喜出望外。结果就从那天起他们就真的是所向披靡，每一场比赛都大胜对方。哇，真是好神奇哦。难道说事后经理也曾经疑惑地问席瑞特牧师说请问那些球棒真的是？哎呦，哪有这回事啊？席瑞特牧师笑着说，其实你的队员只是被前几届的成就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压力过大而输了球，结果呢又因此而失了信心，所以我只好略施小计咯。

曾经啊，有一个旅行团，因为天气突然变坏了，而受困在一个小村落里。因为他们随身带的这些粮食哦，都吃完了，村民就送给他们一些过期的食物。过期的呀，哎呀，大家虽然不太敢吃哦，可是肚子饿也没办法，所以说在吃之前，他们就先扔给小狗吃，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小狗啊，似乎是吃得很过瘾，也没什么不好的反应，所以说他们就放心的吃了。结果第二天上午，他们却听说，哟，那只狗死了。哎呦，大伙儿都吓呆了。这时候啊，有好些人开始呕吐，而且还有人感觉到发烧，还有泻肚子的情况。哎呦，这可糟了。于是啊，赶紧请来一位医师为他们诊断，可是检查了老半天，却查不出有任何的毛病。于是医师呢，只好请人去追查狗的死因，啊，想说要去检验一下狗的检体。结果才发现，原来啊，那只狗是被汽车给撞死的。哎呀，你看是不是很可笑呢？不过我想这个故事哦，也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与省思的地方。想想在过去，您是不是也很容易为周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而焦虑呢？真的哦，很多时候就像这个故事一样，其实哦，完全是心理作用，而成为了我们恐惧的原因。所以说盼望上帝赐给我们胆量和信心，让我们千万不要为无谓的一些莫须有的事情而担心害怕。

你知道上帝他爱的穿透力有多强吗？圣经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无论多远多深，上帝的爱随时随处都在。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上帝从未放弃我们，他的爱永远不与我们隔绝。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再论善美的要持守。我们十几二十多年前就听见原住民长老会徐长老，他天生没有耳朵，17岁用额头听声音，前几年已经安息主怀，提到台海战争的预言。超过30年前，他领受当两岸领导人握手，台湾有女性的总统，并且能源缺乏的危机的时候，台海会爆发明显的战争危机。但只要我们真诚悔改，两岸圣徒合一祷告，过圣洁生活，神会伸手阻止战争延伸到台湾本土。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观望这样的事情是否成就。最近几年，我们也有一些悔改合一圣洁，也都有一点努力。但是当我们知道21天禁食祷告，北美团队主要成员是因为这个预言，超过70位代祷者不远千里跨海来到台湾，带领众教会成千上万代祷者禁食祷告，一天又一天，并且一件又一件非常深入的履行持守我们该有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从这些美好的榜样学习这样的经典宝贵对先知讲论查验持守的可佩行动。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在罗马帝国中，奴隶的生活是艰苦的，他们被当成是东西来看，没有任何权利。如果能够遇到好的主人，做的工作就比较有挑战性。但大多数的奴隶都是做一些卑贱的工作，他们整天辛苦工作，难得有休息的机会。然而基督徒在辛苦的工作中却能捕捉到一丝的荣耀，不管是为奴的或是做主的，他们都能够有尊严地来做他们的工作，他们都是主的仆人，无论在市场上或家中都代表着主，每个人都是为他的主人耶稣基督而工作，他们辛劳的工作最后会得到来自基督的赞美。有人就抓到这个真理的核心，他说，如果有人被呼召成为一位清道夫，他应该将扫街的工作视同米开兰基罗在绘画，或者像贝多芬在作曲，像莎士比亚在写诗一样。他应当把街道扫得干干净净，以致使天君会停下来说，这里住了一位伟大的清道夫，因为他的工作尽责。你的工作可能单调乏味，或许你的老板并不赏识你的工作，也不付你当得的工资，你也许想辞职不干了。然而你是在为主工作，要做好你每天该做的工作，好让你天上的主人有一天会对你说，你做得很好。

0: 全体都有比赛敬礼。
1: 演习时汗流浃背，岗位上风吹日晒，放假时脱掉迷彩来首情歌。
2: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
1: 谁说军人只能有一种帅气。谢谢这群在部队里顶天立地流汗吃苦却依然温柔帅气的钢铁英雄。在九月的第一周，嘉音 Love 联播网想对你说军人节快乐。
3: 好期待别人懂我，懂我快乐悲伤，
4: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嘉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昨天讲到八路的时候，我其实自己有很多的一些感动，就是回头看我自己，我其实常常被神呼召去做的事情都是我不会做的事，都是我觉得主，我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不喜欢这样的做这样的事情。我非常非常喜欢做媒体，做媒体的工作。我过去在成为一个传道人之前，其实我很长的时间在电视台工作，那是我很喜欢的工作。我在剧场工作了很久，那是我喜欢的工作。当神呼召我来全世界侍奉的时候，我一直以为神会让我去做媒体的工作，进剧场的工作，戏剧的工作，我觉得是我非常非常快乐的。可是当我离开了我原来的工作，进入教会来服侍的时候，我几乎再也没有做过剧场的工作，那是我的梦，那是我喜欢的。而我后来做的许多的事情都是我一点都不拿手的，特别是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上，我是老妖，我不会做领袖，我每次都是说大哥怎么说我就跟着冲，我是这样的人。可是神让我去做一个要做下判断的人，对我是很困难的，我也很害怕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谢谢主，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还是说，神向我们所要的不是你的努力，也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恩赐，不是你的才华，那些神都可以给你。神向我们所要的只是一点点的顺服，我们不过就是杯子，上帝说过来，我要用你来盛装这里面的水，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说我不会啦，我不行，又不是你要解决别人的问题，我们只是杯子，我就为了去摆在那个神要我站在那里的位置上，去盛装神要放在我里面的那个祝福。我们只是如此而已。八路在他的身上，我看见当他顺服去站在那个位置上。

去做那件事情，神要他做的事就成就了，就成就了。如果他一直拒绝，神也不会被我们拦阻，神就找别人。可是巴洛就从这个祝福里面出去了。当他去做了，去说了，接下来还是人的回应。我要跟你分享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米该亚。这个人呢，听见了巴路所宣告的这个书上面所，就是他们去念巴路去念的那些上面耶和华的一切话，他听见了这个话。其实当时不只是米该亚这个人听见，很多人都听见，可是每一个人听见之后的反应不一样。有人听见了就啊胡说八道，有人听见哦是是是，我小心我小心，我会注意。但是也有人听见了就很认真的去面对他们所听见的。这个米该亚就是他听见了之后很认真的去回应说，哇，如果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话，那现在该怎么办呢？不是啊，谁知道他说什么真的还是假的，不理他了，我们就过我们的日子，或好啦好啦好啦，我听到了上帝有这样说啊，我会注意我会注意。这些或者拒绝或者轻忽，但是米该亚不是这样。他听见神的话，他认真的去面对我怎么回应这段话。你记得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一个聪明的人盖房子盖在磐石上。什么呢？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了神的话并且照着去行，也就是他听见神的话，他认真的去回应，这是聪明人，这是有智慧的人。但愿每一天神透过圣经都向你都向我说话，但愿我们都成为那个聪明的人，不但是听见神的话，而且认真的去回应神的话。上帝祝福你。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当面对环境经济思维的挑战，你我是否埋怨批评神，还是我们真心悔改，紧紧抓住主呢？因为性恶淡年轻人国中开始与教会疏远，不参加教会，但当他在大学时受邀回教会，他观察弟兄姊妹有真实的喜乐，也看到自己的过去骄傲，远离神，向神悔改，体会服侍主的喜乐，认识主的美好。他把生命献给主，走上跟随神的道路。今天我们起思想约书第二章，悔改后的复兴。上一章提到了蝗虫入侵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长老、祭司、醉酒的人、农夫、众人都受严重的伤害。而这一章提到了神严厉的刑罚审判，接下来神要大大赐福他的百姓，关键在于真正的悔改。一到十一节是神亲自带领蝗虫大军来攻击，一到二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这里提到耶和华日子将要来到，是神审判管教刑罚之日。再往下看，耶和华的日子是神怜悯复兴之日。你我深深知道神的日子临近，已经靠近了。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恐惧战兢来悔改。神吩咐在锡安山，在神的圣山吹角，聚集大家来悔改，吹出大声，发出警讯极大的声音，呼召人来敬拜。神吩咐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恐惧高度谨慎战兢，做神得救的功夫。第二节，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神的日子黑暗幽冥，黑暗墨黑，可怕的黑暗，如同出埃及记中的黑暗之灾，带来审判死亡。那日密云乌黑，充满了云跟黑暗，好像晨光铺满山顶，又翻译成乌黑笼罩了大地。蝗虫大军来袭，带来一大片黑暗，全面的灾难。有一大堆蝗虫，又翻译成军队或人民，可以指实际的蝗虫之灾，或是外敌的攻击。敌人又大又强，非常强壮，人无法抵挡。末日我们要承受极大的挑战、危机、迷惑，求助拯救。第三节，蝗虫入侵的结果。第三节，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物能躲避他们的。蝗虫入侵后，大地如火烧一般，寸草不生。之前好像伊甸园一样美丽的园子，蝗虫来之后变成荒凉的旷野，没有食物，满目疮痍，没有一个物能够躲避他们，这是撒旦要来做破坏伤害的工作。四到五节，蝗虫行径好像军队。第四节，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这里形容蝗虫的行径好像军队，好像马，奔跑起来像马兵，战马速度很快，猝不及防。第五节，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阶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蝗虫在山顶蹦跳，响声像车轮的响声，大地经过战车碾过，战火袭击，满目疮痍，人没有办法抵挡蝗虫的攻击。蝗虫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大军压境，非常可怕。第六节，国中充满了恐惧。第六节，他们一来，众民哀痛，脸都变色。蝗虫一来，众民哀痛，就是苦恼惊慌，脸都变色，可以翻译为脸红耳赤，或是脸色苍白，失去光彩，万分恐惧。过去人依靠自己觉得平安稳妥，蝗虫一来才发现依靠的何等的脆弱。主神给我们恐惧的心，放下过去自己依靠的安全感。七到九节，蝗虫行径好像军队。第七节，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墙，各都不行不乱队伍。这句形容蝗虫的行径像军队，勇士奔跑非常的快，再高的墙都能够爬过，各都不行不乱队伍，不偏离路线，不改变方向，好像训练有素的军队，带来可怕的灾祸。
第八节，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蝗虫行进不拥挤，训练有素，直接往前穿过防线，冲破防线，不偏左右，人无法抵挡。第九节，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蝗虫大军蹦上城，冲进城市，冲撞这个城，爬上房屋窗户，好像盗贼，没有任何的城墙窗户能够抵挡。这里也形容我们在末日要遇到的灾难非常可怕。第十节，蝗虫入侵的结果，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蝗虫一来，地震天动，天摇地动，天空颤抖，可能指的是蝗虫一波一波的飞来，在地上产生波浪，让人头晕目眩，让人看不见日光。你我要面临极大的危机，会遮蔽人的眼目，看不见光，落入恐惧。十一节，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十一节，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这里用第一节再次提到神的日子大而可畏，让人害怕，谁能担得起，谁能承担呢？这里不只是天然的蝗虫之灾，而是神许可这样的灾难临到。神在他的蝗虫军队前发声，蝗虫成为他的军队，成就神的旨意，就会给我们属灵眼光。我们所遭遇是神许可的，我们要记得神许可的危机是为了管教我们，给我们机会悔改。十二到十七节是信息的中心点，呼吁悔改。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请问提到蝗虫之灾，神的日子接下来呼唤人悔改。神说，神容许这么大的灾祸，而你们应当要禁食认罪悔改，哭泣悲哀，一心归向神，全心向神悔改。神透过灾难提醒我们要悔改，转向主，不再靠自己，而是真实的依靠神。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提醒撕裂心肠，就是诚心悲伤的悔改，不只是撕裂衣服，不只是外在的行为，而重点是我们的心。人看外貌，神看内心。求神让我们撕裂我们的心肠，表达悲痛。我们要归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神不是别人的神，而是我的神。我们要在悔改中经历神的属性，神是有恩典的神，恩典是我们不配，神给我们的礼物。怜悯是我们该受的刑罚，神收回，神不轻易发怒，神忍耐等候我们悔改，有丰盛的慈爱，极大的爱为我们预备。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为人回心转意，乐意饶恕人，怜悯人。十四节，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神呼唤人真实的悔改，当人撕裂心肠归向神，神要怜悯人，留下余福，就是福气的痕迹，在他踪迹上留下福气。蝗虫过境似乎什么都不剩，但神仍然有怜悯，使我们重新得生命。得复兴的关键是相信神的慈爱，怜悯仍然在，留下余福最大的祝福，就人还能够服侍神。神留下素祭奠祭来献给神，神还要人的献祭，愿意怜悯人，与人同在，这是最大的福气。十五节，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日子，宣告严肃会。神吩咐人西安吹角，呼唤大家来敬拜，分定禁食，把禁食日分别为圣，行圣礼，拟定禁食，宣告严肃会，所有人真实悔改。神要兴起的复兴不是个人，而是整个民族国家。神怜悯人真实的悔改，愿每一次聚会都支取严肃会的恩典，我们扎扎实实的悔改，为主而活，等候主。十六节，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神吩咐以色列人聚集众民，所有神子民都要认罪悔改，转向神。聚集谁？老年人、儿童、吃奶的，从最年长到最年幼，新郎新娘离开新房，没有人是例外的，要全面的悔改。
神赐下的复兴不是片面的、片段的，而是所有人都要来领受悔改，支取神的怜悯。十七节，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祭司领受侍奉神的特权，这里吩咐祭司要在廊子祭坛中间，指的是整个圣殿，祭司在神面前真实悔改，向神认罪。祭司向神祷告，神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就是怜悯、垂顾、拯救，不要让神的产业受羞辱，不要容外邦管辖或是嘲笑他们，不要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人看不见神，因此拒绝抵挡神。求神让神的子民要看见神，悔改，让我们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我们当如何真实悔改认罪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约珥书第二章，主题是悔改后的复兴。一到十一节是神亲自带领蝗虫大军与犹大为敌，十到十七节是呼吁悔改，悔改后十八到二十七节应许神要带来的复兴。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前文提到蝗虫之灾，百姓悔改，而这里悔改后神要带下复兴，神为自己的地大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其实神的心一直是火热的，过去火热的管教神子民，这里火热的怜悯神子民，神为人预备的连续。第十九节，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这里神应许他的百姓，过去蝗虫过境带来全面农作物的毁损，失去五谷新酒，如今神重新赐下，使人得饱足，缺乏成为富足。神使人得饱足是食物的饱足，跟着神给我们满满的慈爱、恩惠、怜悯与荣耀。二十节，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神使北方来的军队、蝗虫大军或是敌人完全远离，把蝗虫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死海，后队赶入地中海，灭没大海中。因着他们的大恶事，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就是尸体的臭气、蝗虫死亡带来腐烂的味道上升。我们相信神在万事掌权，敌人大量的死亡、灾难离开背后是神的工作，使我们重得平安。二十一节，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神吩咐地土不要惧怕，过去蝗虫袭击充满了恐惧，如今欢喜快乐，大地恢复五谷丰收，这一切是神所做的大事。二十二节，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上一节是田地不要惧怕，这一节是田地的走兽不要惧怕。蝗虫吃尽农作物，牲畜没有食物，陷入哀鸣。如今牲畜可以远离恐惧，因为草长出来，树木重新结果实，无花果、葡萄树都效力，结实累累。神要重新恢复，赐下复兴。过去如果损失，今天就更得着神的怜悯供应。神要管教人的目的，神看到自己的罪恶，真实的悔改。二三节，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锡安的百姓要大大欢乐，神赐下喜乐，我们得着神所赐合宜的秋雨，合适适当的雨水供应滋润大地，让大地生长五谷。神赐下甘霖、秋雨、春雨，在撒种、收割时都经历神的供应与怜悯。二十四节，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和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神赐下时雨，禾场满了麦子，丰富的收成；葡萄树有丰富的收成，产葡萄酒；油有丰富的收成，橄榄油，物产丰盛。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神过去打发到百姓中间的军队，蝗虫之灾、敌人进攻，那些年敌人所吃的，神要补还、补偿你们，加倍的赐福。二十六节，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神祝福人，使人得着饱足，享受神的供应，没有缺乏。过去如荒凉，今天是更加的丰盛。神的百姓永远不羞愧、不失望、不受藐视，经历神的荣耀与供应。二七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神赐下怜悯、复兴，百姓可以知道认识神在以色列中间，让人不要害怕。
又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与我们立约，赐应许平安，并且我们单单敬拜神，除神以外再无别神，没有任何偶像能够与神相比，神的百姓永不羞愧，神的管教是一时，神的怜悯是一生。28-32节是所有犹大的居民得着神属灵的恩典。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都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前文提到蝗虫之灾，人悔改，赐下复兴。接下来先知看到未来神更大的作为，神要将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每一个敬畏主的子民要领受圣灵的浇灌。在旧约，圣灵降下为了完成某个任务，个别高抹受膏者，先知、祭司、君王。但到了新约，就不再是个别的，圣灵是普遍的、长期的，充满每一位信靠神的子民。神子民领受圣灵的启示光照，能够认识神，圣灵浇灌人，带来儿女说预言讲神的话，老年人做异梦，透过梦境神指示人，少年人见异象，神使人明白神的心意。这些外显的圣灵工作表达神的同在，重点在于赐下话语启示，让人认识神。新约使徒行传第2章50节，这个经文应验了一半，使徒们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传扬神的作为，进入新的时代，让人可以真实的认识神，敬拜神。30节，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当圣灵降临日子，神复兴日，在天上地下神显出奇事，特殊奇妙的是有血，可能指战争所带来的流血死亡，有火，有烟柱，可能是战争时期或燃烧烟往上腾。在末日会有战争，奇异的事让人恐惧害怕。31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在末日，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红，日月有很大的改变，这都是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未到以前所会发生的事。末日是神的日子，正如这一章提到了蝗虫来临，日月昏暗，到了末日会有更大的黑暗，天地改变，上帝做最后公义的审判。在马太福音24章提到了末日，也提到了耶稣来的时候，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天地要改变，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这个预言不是在五旬节时应验，而是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应验。32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在末日谁可以得救呢？这里应许我们，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个人性命得救，更要得着永恒的拯救生命。得救的关键在求告主的名，背后就是信靠主、回应主、归向主，呼求神的怜悯拯救，这样的人神拯救到底。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得胜得救，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唯一要依靠夸口就是神的怜悯。神应许在锡安山、神的圣地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脱离苦难得着存活拯救，剩下人中劫后余生必有耶和华所招所拣选的子民得以存活。末日是很可怕的日子，有黑暗、死亡、战争、灾难让人措手不及，但我们有个信心，神会做个别的呼召拯救那认识他的子民。只要我们呼求神，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弟兄姊妹、百姓要重得神的怜悯与恩惠。这个经文到罗马书第10章13节，用主代替了耶和华，提到了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各方面是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在罗马书11章25-26节提到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在末日会有大批以色列人真心信靠主，回到救恩之中。这章的要节13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
你们的儿女都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我们思想，我们在神面前是否有深度真实的悔改呢？我们来祷告，恳求神恩待，让每位圣徒真实的归向神，求神差遣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呼求主名，真心悔改，撕裂心肠，痛悔归神。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这一章，蝗虫之灾极大，真实悔改领受复兴更大，遥望神末日的工作，圣灵大大的运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董事长周神柱牧师。我今年80多岁了，我和许多弟兄姊妹一样，我们得面对时代快速的变迁的各样考验，但我深信有一件事始终不改变，那就是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便能在乱世中带来盼望。30年来，嘉音电台持续透过话语传递祝福，不分昼夜把福音的种子撒进人们的心里，而这些撒种、耕耘、收割需要更多看重灵魂、看重福音的力量，才能让福音的种子生根发芽，使福音成为人心永恒的救赎。嘉音电台需要你一起守望这份传福音的使命，让福音得以继续的传递。
1: 现在让我们邀请你一同成为嘉音勇士，从一个人到千万人，用奉献接续这条恩典的神荫线。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或网络搜寻支持嘉音即可线上奉献，安全又便利。让好声音继续发声，让福音改变人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踮在空中来相见面。今仔日咱要做阵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也毋过咱要对第一节来开始读，读到第六节。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伊坐落去。门徒话来，就开始教示因讲：心灵善切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予因承受应允的土地。要嘴巴心无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予因巴掌。咱看到踮伫马太福音第五章，一般咱称作登山部分，上山教示人。马太将几落场这款的组织里面，主耶稣所说的他把收集起来，也就是说在主耶稣他爬上山，这是一个那个时候为了宣讲较好势较适当，所以有的一个方法，站在一个较高的所在，通好对众人来讲话。所以咱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是耶稣踮伫一挂场合顶头，伊会宣讲、收集起来。但是特别伫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咱看到对第三十到十一十节，伊咧讲个，咱称作真正的福气，还是八福，有八个福气在这。咱这几天在看到这个所在，通过一开始咱所看的，讲心灵善切的人有福气。我现在用的是现代台语译本，也就是说，对在差不多1990年代，咱就有一挂信仰长辈牧长开始伫个用较咱口语化的台语来翻译，但是听众朋友可能有一挂是咱从细汉就踮伫长老教会，咱所听到的台语，咱称作是巴克勒牧师的版本。这是巴克勒牧师作主啊所翻译的，所以我读的现代台语，咱会小可有一点啊，敢那中间有一个出入，所以咱已经来到今仔日第六节，八福中间有四福，四个福气，我即马要用一点啊时间，甲巴克勒牧师版本甲2021年印刷出来的现代台语，我甲这四幅做一个对照来读，安尼咱听众朋友会引起咱较熟的部分。我拢先读现代台语译本，啊，然后读巴克勒牧师翻译版本，安尼咱有一个了解。第一福，心灵送向的人有福气。咱特别伫这个所在，必须要来讲到真要紧的部分。当然，我嘛会甲咱所得用的，即个咱讲和合本的圣经嘛边啊，啊来甲小啊解释一下，安尼咱做对照会更加好些。现代台语译本先读，再过读
巴克勒牧师的版本，啊，再过读华本，安尼咱就会知影这段的意思。第一福，心内送香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用虚心啊，把这个牧师咱看到翻译讲到心内送香的人有福气，现代台语译本心灵善洽的人。所以你讲到心内送香、心灵善洽，就是知影家己心灵善洽、灵性生命欠缺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第二福，咱看一百年前所翻译的，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受安慰。现代台语，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三福，温柔的人有福，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土地，要承接应允的土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今天你咱所读的，你讲到要嘴巴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现代代语，要我嘴巴心无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予因饱足。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在看的，但看到这个地方，他特别在说起，就是饥渴慕义，就是要过嘴巴，这就是饥渴，心无义，心无上帝旨意实现。咱讲因为信得到称罪义，因为信咱踮伫上帝面前进入伊的旨意实现的中间，因为上帝所予咱迄款坚定的信心，咱才会当参与进入伫个上帝旨意实现的内面，所以这叫做饥渴慕义，心无义，义就是上帝旨意的实现，就是上帝正直的人的中间。咱若按呢来看的时阵，特别咱看到现代代记译本讲，上帝会予因饱足，他们必得饱足，因要得到饱，安怎得到饱？这是上帝的主动的这项事，所以咱八方背了真实，咱若五望会当通过现代代记的翻译，予咱有一个新通背金句的方法，就是要过心无嘴巴，心无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予因得到饱。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今仔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咧讲到妖恶嘴大心无上帝诶旨意实现的人有福气，因为上帝要互因得着饱。心无的期待是上帝旨意会当得着实现。所以咱会讲到这款心性的无满足，神圣的不满足。人踮伫这世间，有各种的物质、各种的需要，但是人的心迄、那个欲望，敢若亲像无底的一个水桶，你安怎甲灌水落去，拢袂满。那么讲到人的欲望，敢若亲像永远未满足，所以伫即世间的未满足，煞变作是一款自私个人，用人家己做主体，所以咱才走出来即款人定胜天对大自然的开发。资源的抢夺，引起战争冲突，这么多，就是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咱拢要想讲，把资源搁较多，摕伫咱的手头，永远未满足。所以，当咱咧讲未满足的时阵，某一款的程度，伊实在是负面的意思，因为未满足，所以就会去侵犯别人。当然，人若因为对着家己理想的追求，还是讲帮衬人的追求，未满足的时阵，这咱讲这是正面的，这嘛是咱所咧讲的这款心性的无满足，神圣的不满足，因为这是对圣经耶稣所讲的，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是要服侍人。所以，若要让这款的心意得到满足，这就要付出真多，为着要学习耶稣基督，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是要服侍人。那呢，你就会发现用一生来抓人生的目标，就是服务做目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那安尼的时阵，你一生拢未满足，因为你个继续想讲安怎做会当利益的别人，会当帮助这个社会，会当互欠缺的得到帮助，这就是咱所咧讲的心性的未满足。心性的未满足中间，看无家己，愿意互人通达的这个心意，就是上帝旨意得成，这是心性的未满足的上高峰，敢若亲像爬到山顶去。咱心性的未满足，嘛有真多是爱伫人世间中间来行动，通过伫人世间中间听的行动，牺牲付代价的行动。咱来经验体会对天父上帝的疼，来互迄个心性的未满足亲近上帝，期待上帝的旨意会当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共款。所以那安尼，咱就会当知影饥渴慕义。要我最大心无上帝的旨意实现，这款的人有福气。
不是说其他的东西会满足你，不是，是上帝自己要让这项事来成。所以对这我们可以看到，用现代我们人生活的情形，真少有人会体会这款属灵要嘴巴心无意的意义。所以跟他亲像咱这个福气的讲的，不是通过咱这几年的流行叫小确幸，不是通过小确幸啊，小看的一个满足啊来讲你啊得到满足啊，嘛不是讲点杯一个下午茶，啉到一杯真香的茶，吃一块饼，安尼都会当予你迄款心灵的腰果啊，得到八足无。所以伫遮咧讲的是怎样，人伫活唔是靠食的食米饼伫活，人的腰果是因为欠缺上帝话命的话啊，所以在讲到这款的福气，要我嘴巴心无上帝旨意实现的，这个主题就跟生活有真具体的关系了。咱对的上帝掌管、上帝旨意实现的渴望有遐尼强吗？所以这就会影响到咱人的性命的本性。大部分的人，咱称作人性本善。古早有一个老师讲，无是人性本恶。但是咱大部分的人，嘛相信大部分的人是基胎良善，本性是基胎良善。唔过，这款的人性本善，常常是伫个空中阁楼伫三天对话，并唔是遐尼强伫生活中间，你要甲实践出来。也唔过，真侪时阵闹些决定性的时刻到的时阵，意思你就要付代价，你就要亲像耶稣来，是要服侍人。

这和上帝旨意实现，这是上帝旨意。但是这不是艰苦，耶稣说要让你们得到安息，陪你们的十字架来对话，我要让你们得到喜乐满足。像亲像我们会记得金句说，就要常常欢喜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感谢。同样重要是后面刷落去那句话，因为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为着恁所定着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感谢。对的啊，呢咱今仔日看的这节，咧讲到真正期待上帝的旨意会当得到实现，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信心不断做工，予阮会当用上帝你的美标的实现，通来做阮的期待。嘛，参与伫个上帝旨意实现的行动中间，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句话提醒着我们，必须要不畏惧环境的挑战，不眷恋过往的成就，才能

0: 安心且毫无畏惧地向前直奔。这样的心智也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自我期许。
1: 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现在
2: 近年来永续跟环保意识抬头，
1: 小朋友的权益也受到关注。
0: 多年以来，佳音团队努力持守天父托付的媒体宣教使命，而在同奔天路的过程，我们需要您的支持。您的奉献将帮助佳音持续制播呼应时事的信仰节目，并接触更广大的福音合唱，促进佳音持续对世界传递佳音。支持福音广播，佳音勇士持续招募中，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二章的19到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基督在我里面，基督在我里面。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杜勒，在20岁时就因才华洋溢而闻名于世，当时的艺术评论家称他为最能用线条展现艺术的伟大天才。随着他逐渐声名远播，权贵们试图雇佣他，承诺给他奢华与安逸的生活，甚至著名的艺术家贝利尼和拉斐尔都对他的作品推崇备至。在专家公认他最杰出的自画像中，杜勒将自身的外貌特征与他心目中主耶稣可能的样貌融合在一起。他给自己画了长卷发与胡须，眼神坚定，仿佛蕴含着神圣的使命感。尽管许多人认为这是艺术家自负的表现，但熟悉杜勒的人相信，他想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他渴望人们能在他身上看见主耶稣。若我们真正认识基督，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渴望。我们与上帝建立关系的根基是相信并接受主耶稣的死与复活，这表示我们现在的人生应该为主耶稣而活，而非为自己而活。我们为他而活，他也住在我们心里，并借着我们工作。使徒保罗如此描述他的属灵转变，在20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天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基督的荣光，让世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他，知道主耶稣会借着您让人认识他，您会怎么做呢？您认为自己的哪些行为会妨碍他人认识主耶稣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恳求父帮助我们不再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活，让我们愿意顺服圣灵，使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二章的19到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基督在我里面。圣经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加拉太书第二章可以分为两半，前一半是叙述保罗第二次上耶路撒冷的情形，后一半记载的是保罗在安提亚责备彼得的经过。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一开始，保罗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这是提到在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到29节谈到与耶路撒冷使徒的会议，这是教会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这一次是保罗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还带着提多同去，与那里的教会的领袖们会商有关于外邦信徒是不是需要遵守犹太律法的问题。最后这个会议的结论是外邦的信徒是不需要靠行律法得救的。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主耶稣基督在世和他死而复活之后，在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里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的，而且主耶稣从来没有说必须行律法才能得救。这就好比主耶稣将福音传给了撒玛利亚的妇人，主并没有要求他行律法然后才得救，只是告诉他站在你前面的就是一个将生命活水赐给人的。于是撒玛利亚的妇人立刻眼睛开了，说你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吧。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提14年前是为了要表示他不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使徒，而是被其他的使徒们所认可和接纳的一员。在第一节的经文里提到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有他们的代表性。第一，巴拿巴是犹太信徒所熟悉的同工，提多则是外邦人蒙恩典的榜样，保罗则是外邦人的使徒，他的工作成效是一个活见证。他也提到了提多，提多是希利尼人，他不是犹太人，可是呢，他们也没有勉强提多一定要先受割礼，只是那些个犹太主义者，他们是假弟兄，他们冒充着基督徒混进到教会里，企图要窥探外邦基督徒对于犹太人他们律法的态度，他们是要找着机会把信徒呢在基督耶稣里所得的自由夺去，使人依然活在律法底下，受律法的捆绑和限制。那么什么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呢？第一，就是不再受到律法字句还有他些礼仪的束缚，而可以享受从圣灵来的自由。第二，可以不再去受到别人，就是那些犹太主义的教训和指导，这些都是束缚人的，因而可以享受我们个人在信仰上的自由。保罗说这些个割礼派，这些个异端的教训，他一点也没有让他们存在教会里，也绝对不会与他们妥协让步。即便是当他面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谁是有名望的人呢？指的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保罗说都与我无干，意思是指他们并没有给保罗什么贡献。保罗还说神不以外貌取人，意思是指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会偏待人，也不会偏好教会的首领。这些个有名望的人物既没有教导过保罗，也没有在保罗已经清楚认识的事情上给予指导帮助。就像第八节保罗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就算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住持，就是使教会稳定有力量的人，他们也承认神的恩典和能力在保罗里面运行，于是与他行右手的相交之礼，承认他是使徒，也承认他在外邦人中工作的见证。
接着在第十一节，保罗提到了彼得到了安提亚这件事。保罗说，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在保罗的眼中看，彼得当时所做的乃是对恩典福音的一种攻击，因此他必须起来护卫福音。十二节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日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我们知道旧约是禁止犹太人吃不洁净的食物，至于外邦人则不受到食物典章的限制。犹太人因为不知道外邦人的食物来源，为了避免吃不洁之物，所以从来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新约时代，基督已经废掉了那一些律法上的规条，使外邦人得与犹太人合而为一。而我们的神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借着异象也告诉彼得，可以吃这些个所谓的不洁净之物，为的是要他接纳外邦人。所以彼得严格说来，他是第一位使徒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家庭，就是哥尼流的家庭。所以彼得应当是非常清楚明白，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并没有违背真理，他却因为一时软弱而不敢再跟外邦人吃饭。彼得的失败提醒我们，真理的认识与真理的实行就是两回事啊！所以我们不应该以头脑的知识为满足。彼得是因为看见了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个奉割礼的人，他竟然在他们的前面妥协了真理，所以保罗怎能不责备他呢？而且彼得这么一做，其他的犹太人也都跟随着他一起假装。保罗说，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装。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称巴拿巴是好人啊，这样的好人也难免失败，他的假装让保罗真是伤心啊。因为巴拿巴和保罗是第一次游行布道的时候，两个人一同出去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那么现在彼得一假装，巴拿巴也随伙，这个就叫真理模糊不清了。可见一个人的行动会影响别人之外，彼得的行动会使人对于外邦人不必受割礼就可以因信称义，与犹太的信徒一同蒙恩得救，不分彼此，这件事是不是出于神的真理呢？是不是确切的没有错误呢？所以就立刻发生了极大的疑问。为了安定大家的信心，十四节保罗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对，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保罗的意思是说，你身为犹太人，按照摩西的律法本不应该和外邦人吃饭，但既然已经曾经与外邦人一同吃饭，那么既然已经随外邦人行事，表示认同外邦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不随犹太人行事了。但当犹太主义者来到的时候，你的退去与隔开等等的行动，就表示你不认同外邦人的生活方式，此举含有强迫外邦人来随犹太人的意味，所以你的举止前后矛盾，没有按着福音的真理而行。有人认为保罗太不给人面子了，为什么不缓和一下私下说呢？关于这一件事，圣奥古斯丁说，在众人面前所犯的错不宜私下纠正。保罗做的对不对呢？保罗做的对。彼得有生气吗？感谢主，哈利路亚，彼得没有生气。彼得不会因为被保罗责备而怀有怨恨，反而在他的书信彼得后书还推荐保罗，所以
彼得这种胸襟实在是主工人的榜样。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保罗的意思是说，犹太主义者他们的看法简直就是把基督置于为罪服务的地位。果真如此吗？保罗坚决地说，断乎不是。他说，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保罗素来所拆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他所拆毁的就是那些人说因行律法就能称义的道理教训。所以他说，我怎么可能会重新建造自己以前所拆毁的，若是这么做，就证明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于是他就说了非常重要的话，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十九节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意思是，人如果像律法活，就不能像神也活。律法如果在人身上有地位，那么神就没有地位。在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一个何等得胜的宣告。他活的意义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必须先要做到不再是我，然后才是乃是基督。我们什么时候完全的停止了我们自己的工作，那么什么时候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才开始来工作。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还想在那里来表演来做什么，那么我们的基督就一动都不动。神不是要我们活出一个像基督的生活，神乃是要我们自己免活，让基督来活，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活出基督的荣美。我们若是愿意跟随主，行走主的道路，那主耶稣说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所背的十字架若是主的十字架，主负责；如果不是主的十字架，是我们自己自找的，那就自己来负责。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里。犹太主义者不要基督，不要救恩，连基督钉死也成了毫无意义的事。可是我们不是，我们不靠行律法，而是靠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你为我们上十架，你也让我们可以活出您的样式。感谢主使我们成为你的宫殿，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这一生这一世甚至永永远远都要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基督的荣光就要从我们的生命里散发出来，使人看见我们就会羡慕基督，圣灵也必定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全体都有，立正，敬礼。
1: 演习时汗流浃背，岗位上风吹日晒，放假时脱掉迷彩来首情歌。
2: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
1: 谁说军人只能有一种帅气？谢谢这群在部队里顶天立地、流汗吃苦，却依然温柔帅气的钢铁英雄。在九月的第一周，嘉音 Love 联播网想对你说：军人节快乐！
3: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5: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31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预报，从今天开始将会有低压系统从南海北上影响台湾，会在今明两天带来明显的雨势，尤其在南部地区需要注意豪雨的发生。后续一整周，台湾也会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其中在周四到周日期间的水汽还是偏多，天气也比较不稳定，各地可能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也会有机会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仍然普遍是高温炎热，北部地区高温可以达到35度，其他地方则是大约33度左右。不过在周二到周日，因为各地会有下雨或者是低压带的影响，因此有时气温也会稍微有所下降，大约是32到34度左右。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前外媒记者谈亲身经验，花莲爆出贿选严重，检方表示已经分案调查。联合报，选举登记起跑，侯友宜点名李四川接棒。中国时报，蓝营喊话呼吁，已经三读的8项法案也进行附属。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前金融时报驻台湾记者席嘉玲接受媒体专访，他提及长期居住的花莲，那边所有的票都是买的，形容花莲的选举贿选严重。花莲地检署则指出，已经依据报道进行分案调查，贿选案都会积极侦办，因此各参选人切勿以身试法。席嘉玲表示，他现在住在花莲的乡下，他的邻居会透露谁来过，并且是把现金放在桌上，表示今年一票多少，因此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台湾都民主化有多少年了。对此，花莲县议员胡仁顺则表示，花莲选举风气不好不是新鲜事，希望检调这一次抓得到人，不要因为是外国人说的才要认真的查。而多数蓝营明代则是拒绝受访，但是私下认为席嘉玲的说法太夸张，难道当初副总统萧美琴选立委的时候选票也是用买的吗？而根据花莲历年的查会绩效，2018年查获了买票金额最高是一人10,000元，当年全国合发5亿元的检举奖金，其中有1/10都是在花莲。另外在2022年，花莲地检署则是强力查会，总共执行搜索了72个处所，传唤147人到案，向法院申请羁押有7人获准。此外，花莲曾经创下台湾地方自治史上的空前纪录，就是在2009年选举期间，光复乡的3名国民党乡长候选人都被法院裁定是羁押禁见，所有候选人投票日没人能够出面投票， 而依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如果犯了特定妨害选举罪，政党将会连坐，而花莲县国民党党部则一直是缴纳罚锾的大户。联合报头条新闻，2026年的地方选举从今天开始登记到9月4日，也代表大选是正式起跑，蓝绿白大军对垒，而民进党将启动由赖清德总统以及副总统萧美琴还有前总统蔡英文所领军的元首级辅选计划，展现执政团队的气势。国民党则是采取公投绑大选、在野合作以及能源议题拼发展三大政策，规划有上百场的公投下乡宣讲活动以为选举造势。民众党在今年则是采取精准提名的策略，白营的两个太阳柯文哲与黄国昌将分头辅选参选人，而全台第一大票仓的新北市将是2026胜负的关键指标。国民党市长提名人李四川在昨天与新北市现任市长侯友宜合体前往芦洲还有三重参拜，侯友宜选在绿营的重要票源区表态，他表示自己的下一棒接棒人就是李四川，破解在过去绿营表示侯友宜并没有相挺的耳语攻势。根据消息，侯友宜渴望接下李四川的竞选主委，他的陆战系统也将全面启动来加大辅选的力道。至于李四川的登记参选时间，昨天还是没有进一步的公布。民进党方面，新北市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预计在9月2日与36位的党籍议员参选人联合登记，来呈现母鸡带小鸡的团结气象。苏巧慧的竞选总部则是9月5日将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举行万人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正式的点燃战火。而根据消息，在当天除了身兼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会亲自站台之外，已经宣布担任苏巧慧竞选总部主委的前总统蔡英文也将亲临现场，而这也是今年选战蔡赖两人的首度同台辅选。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立法院在上周审议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金额是2400亿元，分成6年编列。行政院为了争取时效，不排除会办理在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依照明年度总预算修正案的方式编列有关预算。这也就代表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将会附属无人载具条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则表示，卓荣泰附属这一项法案代表近2年半以来的朝野僵局是已经打破，也呼吁卓魁重新附属其他的法案，欢迎来谈。先前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但行政院不予附属的法案，目前总计已经有8项，包含财政收支划分法、眷改条例、党产条例、卫星广播电视法、有线广播电视法、广播电视法、立法院组织法以及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等。无人载具发展条例则是在8月27日获得立法院三读之后，行政院将在本周四院会先通过今年度的追加预算，并且提出明年度总预算修正案，送到立法院进行一并审议。由行政院的相关准备作业来看，院长卓荣泰将有可能会附属这一项法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在昨天仍然是强调，行政院还没有收到三读法案，有待收到之后将进行审慎评估。他也强调国家安全刻不容缓，政府将依据既定的国防战略与作战需求，尽速编列相关预算以及相关无人载具的采购作业，携手国内产业提升关键技术自主能力以及整体的产业量能，全面厚植国防实力与防卫韧性。民进党立院党团则表示，附属与否都尊重行政院的判断与三读后的条文是否可行，并且做出最为适合的判断。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 20国集团 G20 的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将在今天8月31日到9月1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举行。美国华尔街日报则是在会前披露，面对到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西方国家或许借这一次的会议将开启多边协商与讨论，酝酿联手向北京方面施压，以推升人民币的汇价，同时重演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但是报道中也提到，中国的外汇管制以及美欧之间的内部分歧，可能也会让相关的构想是遇到阻力。中国时报焦点新闻，万物齐涨，守护民众健康的医疗器材也含涨。卫福部在近日预告调涨多项的行政规费，涨幅最高甚至达到100%，因此让业者是大喊吃不消，成本恐怕将会转嫁给消费者。有基层药师就指出，售价将上涨至少10%，其中包含像 OK 泵、血氧机等家中的常备医材。对此，食药署表示，现行医材的规费从民国110年以来是从来没有调整过，考量到产业的发展，在过去并没有依照规费法的规定每3年检讨调整规费的基准，但是近年来物价指数等成本是持续上升，目前的标准和实际执行的成本已经有明显的落差。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蓝白合在新竹县竹北市长的选举整合破局，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昨天在台中市当面对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黄国昌说了什么，应该要出来说清楚。群众的情绪不是政党领袖说转弯就转弯，很多事情不是讲一讲就过去。黄国昌则表示，蓝营为了一棵树放火烧掉整个森林，到今天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郑丽文方面则是重申，竹北的选情是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包含地方经营、民意结构还有整体布局都有必须审慎考量的因素，因此在人选的安排上双方确实存在不同的评估，但这并不改变彼此共同努力追求合作的初衷。联合报政治新闻，各界所关注的台美关税谈判目前已经进入到收尾的阶段，台湾方面正在有待美方公布301调查的产能过剩的有关项目，而普遍目前预估调查结果将会在9月底川习会前后出炉。根据了解，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所领军的台美经贸小组是持续与美方进行密切的沟通，确保台湾已经取得的最佳待遇还有相对优势不会缩水。而相关人士则是形容整体的氛围审慎乐观，我方评估台美在过去已经有贸易协定 ART 的基础，因此推估税率并不会高于在今年初所谈定的 15% 的不叠加关税。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为了遏止日元的持续走贬，日本和美国政府在今年7月底是罕见的联手展开了两国28年以来第一次的联合干预汇市行动，但是日元在近期是再度回落到1美元兑换160日元的价位。台湾银行在上周六上午日元的现钞卖出汇价降到 0.2011 元，如果以新台币10万元来换汇，现在可以换到大约是49万7265元的日元，与8月3日的汇价高点相比，不到一个月可以多换大约是 2.3 万日元。但是国际市场对于美国货币政策的预期是再度成为影响汇率的关键，受到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在全球央行会议演说当中释放了可能会升息的讯号影响，日元在28日是在纽约盘再度回贬到160的价位附近，也让美日联手护盘的效果似乎是受到了挑战。中国时报财经新闻， 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放话要对抗通膨，也让市场重新压住升息的可能性。我国中央银行的内部更是有两位理事认为通膨难以抑制，因此是强力主张升息。对此金融圈则是有不同解读，其中一派认为央行总裁杨金龙面临到内外相逼的鹰派压力，并且日本与韩国也朝向升息再走，因此台湾更没有理由是原地踏步。九月份央行升息的条件目前是万事俱备，就差阿龙，也就是杨金龙的一句话。金融圈也认为，虽然 CPI 的年增率 2% 是央行参酌是否要升息的重要指标，但并不是唯一的依据，毕竟只超过一些，而且还有下修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国际局势，当联准会松口升息，临近的日韩升息就更成为了进行式。台湾如果没有任何动作，确实说不过去，何况市场的利率已经在走高。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 已经实施，而在今年国内碳费是正式缴费，排放交易制度也即将试行。环境部的近邻绿领人才培育课程今年第二次全国集中测验将在9月5日登场，到时候全国的12个考场将有近千名完成了48小时培训课程的学员来参加应试。国家环境研究院院长张顺清表示，通过测验者将获颁环境部所认证的合格证明，可以作为企业识别碳管理专业人才的重要依据。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台湾洗肾病人大约有9万多人，而每年还新增大约有1万多人洗肾。卫福部的国人统计显示，去年因为肾病死亡的人数、死亡率还有标准化死亡率都比前一年上升。医师认为，我国虽然已经极力延缓肾病的进展，但是近年来接受透析的人是越来越高龄，病况也越来越复杂，已经成为台湾肾脏医疗的全新挑战。医师指出，中壮年的族群则是容易因为工作或生活安排而不愿意定期回诊配合医嘱，并且常自行购买成药或者保健品来使用，导致于肾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甚至是加速恶化。应该要强化民众三高控制的观念以及有关的广告查缉作为。中国时报体育新闻，美国职棒的道奇队与老虎队的系列赛在昨天再战，台湾的三垒手李浩宇是被排在先发第二棒，四个打数贡献了一支安打，同时是有一次的四坏球，还有一次盗垒，也协助老虎队最后是以2-1获胜。双方在系列战战成了1胜1负，而道奇队的左投史奈尔是先发5局失了1分，并且是飙出了10次的三振。不过牛棚左投佐伊尔在9局下是被老虎队敲出了再见安打。另外是2026亚洲桌球锦标赛将在10月19日在乌兹别克的首都塔什干开打，但是球王球后都不会参加。中国大陆的乒乓球协会是已经宣布，包含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和卓佳这5位主力都放弃选拔资格。王楚钦排名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孙颖莎则是女子单打的世界第一，另外王曼玉也是女子第二。因此有部分球迷批评，认为中国大陆的桌球队是不再有足够的一线战力可以覆盖全部的重要赛事，而他们历届在亚锦赛是累积有135面的金牌，但是最近一次的单打冠军已经是在2023年由马龙还有王曼玉所拿下。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信兄弟现年23岁的左投手游俊佑 在昨天对上富邦悍将是威风八面，缴出生涯最长的七局无失分的记录，比下了五局是狂失六分的对手45胜的左投陈世鹏，再加上张仁伟、杨春炮的助阵，中场是以6-1击败了富邦悍将。中信兄弟已经超车乐天桃园和味全龙，重回到下半季的龙头。另外是台钢雄鹰在天母球场遭到味全龙是以3-0完封胜利，而在台北大巨蛋的比赛则是由统一狮队以5-4险胜乐天桃园。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昨天开始前往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廷预计今天会与习近平进行会谈，双方将讨论进一步发展双边合作与国际议题，包含规划多年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并且可能讨论是否将敲定有关协议。而相关计划是已经搁置多年，这一次重启的原因，根据半岛电视台的分析认为，俄罗斯希望可以弥补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削减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所减少的收入，北京方面则是希望降低对经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等战略要道在海上运输方面的依赖。中国时报两岸新闻，西藏吉隆的826土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昨天是在吉隆镇举行。官方在记者会上表示，从26日上午开始，因为尼泊尔的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的灾害，造成在西藏的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之后，统计截至到29日的晚间9点，灾害已经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而这一次的灾害是气候变暖的长期作用下，冰川失去稳定性所导致，而灾害的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同时有关的运行速度也相当快，因此破坏性很强，影响范围也甚广。而这也是青藏高原以及周边地区的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的特征。另外通过监测也发现，这一次的冰岩崩塌从发生到冲击到吉隆口岸只有6-7分钟左右。同时经过了有关部门的全面排查，经过了溯源比对之后，目前在西藏的吉隆土石流灾害已经排查出总计有23个国家，合计有261名的失联外籍人员。自由时报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持续整肃解放军高层，在张又侠与刘振利是遭到了免去中国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务之后，原本七席的中国国家军委目前只剩下习近平和副主席张申明两人。对此，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美国学者分析认为，在这一波持续扩大的军方清洗之中，短期内可能会限制解放军准备大规模冲突的能力，也牵动习近平要求共军要在2027年之前具备对台湾军事行动准备能力的目标。而这一波

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同意，但是俄罗斯总统普廷则是拒绝。而这是拉特克里夫首次亲自参与促成俄乌突破的外交作为。美国官员则是向泽伦斯基已经简报有关拉特克里夫这一次俄国行的有关事宜，包含他提议重启俄乌战争的和平谈判。中国时报新闻，目前正值美国总统川普要推动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而朝鲜半岛的局势也引发国际关注之际，南北韩的军方高层人士则是同时异动，因此也备受外界瞩目。其中北韩的国防部部长努光铁遭到免职，北韩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金成基则被任命为新任的国防部长。此外，北韩的国防顾问朴正天则是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在南韩方面，近期屡屡遭到韩国在野党批评的国防部长安圭博也在内阁改组中是遭到了撤换，新任的国防部长将由前韩美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官姜信哲出任。事实上，韩国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内阁改组，而本次内阁与青瓦台的幕僚改组的最受到瞩目的焦点在于大幅度的是纳入了泛执政圈以外的在野党人士以及新世代的领袖，像是性别平等家族部的长官候选人是由少数野党基本所得党的青年复选议员龙慧仁出任。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指出，在只剩下少数选票还没有开出的情况之下，反对冰岛重启申请加入欧盟谈判的有关票数是占据多数，也显示冰岛人对于加入欧盟是持续说不。冰岛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曾经申请加入欧盟，并且与欧盟展开长达数年的痛苦谈判，谈判最后是在2013年告吹，而冰岛政府最后在2015年是搁置了入盟的申请。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宣称要把横跨美国与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但此举遭到了加拿大舆论圈的讪笑。同时，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的做法更为直接，他在岸边直接树立了一块安大略湖从今日到永远的牌子来回应川普。而加拿大总理卡尼也不赞同更名的想法，他表示这个湖泊的名称和当地的原住民有关，指的是波光闪耀的湖泊，而且这个名词出现的时间点是比起加拿大的联邦建立以及美国的独立时间来得还早，而川普不能够强迫加拿大采用全新的地名。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三莺线的通车吸引了很多人搭乘，而新北市交通局为了强化凤鸣地区还有明传大学的桃园校区师生通勤还有通学的接驳服务，因此全新开辟了跳蛙公车捷运樱桃福德站到明传大学校区的路线，从今天开始是营运，而能够让公车进到校园，也让民众更可以快速往返捷运、台铁以及校园之间。中国时报北区新闻，露营的风气在台湾非常兴盛，但是从中央政府放宽了非都市土地设置露营场的规定已经4年之后，桃园虽然有上百家的业者提出申请，但至今全面合法的还是只有18家，合法率只占大约1%多左右。桃园市政府观旅局则坦言，第二阶段的水土保持还有废污水处理工程是最大的难题，因此已经组成专案小组进行跨局处的解套。另外有6家未处于地质敏感区的露营场地也已经开发，并且是勒令停业退场。自由时报新闻，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从昨天下午2点开始出发了首班车，1点50分开放进站，而人潮是陆续从广慈奉天宫站的1号、2号出口涌入，甚至多到需要排队的程度。而首发车长鸣喇叭6秒之后出发，大约3分钟抵达了象山站，有不少民众在下车之后是再

次走到了对面的月台，搭乘回程的班次，享受新通车的区间是免费可以乘坐一个月的优惠。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政府教育局与农业局进行跨局处的合作，将在地的农业、健康饮食还有品德教育带进到校园之中。其中从营养午餐是优先采用在地的食材，到打造校园智慧农场，让学生可以亲手的走过从产地到餐桌的完整历程，也在体验当中学会爱物惜福。像是在大溪区中心国小的水漾中心魔法森林的校定课程就是其中生动的案例。身处于全台湾最为重要的韭菜产区，孩子们从校园农场开始亲手的播种、照料、采收，再走进到学校的食肴，把自己种出的在地食材化作一道道的料理，别具意义。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我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上个礼拜呢，我们请了李炯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本畅销书，叫做《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啊。就当时这个播出来以后，因为这是一本很畅销书，所以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就很多人就开始在问说，哎，对，连这个蛤蟆先生都要去，癞蛤蟆先生都要去找这个心理医师，这个好像这个需要这个心理上面的帮忙的这个现象啊，就越来越普遍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这个请到我们上个礼拜的贵宾李炯德老师呢，来谈一谈，这也是李炯德老师写的另外一本书，叫做《做自己的主人》。这名字我一看，我就有很大的回响。做自己的主人，其实是